0: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下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48.8到48.7公里之间，树林前的外侧车道是有一只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了。再麻烦您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绕开，不要再撞到它。那再来，在国道1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肩是有黑色狗狗误闯，赶快通知处理了。还有在国道4号东向，刚过丰原3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车道这之间跑来跑去，都是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务必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狗狗咯。接下来省道提醒您，台74甲北上2.5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了，赶快派人前往处理。同时也提醒，有道路施工是在台61线双向的这个163.558到213.975公里，也就是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南北双向内外车道，这边有路面坑洞巡查的修补作业，一路从刚刚8点开始了，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这段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小心留意安全咯。同时提醒您，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移控是已经启动，还有在国道3号，因为国5南下车多，国3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3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是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2: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4: 欢迎进入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优秀的节目现场，也先祝您中秋佳节愉快。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连续假期进入第二天，我是中文，会在 FM94.5 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上来就接获到好消息，国道4号先前东向在刚过了丰原3号隧道有小狗误闯的状况，刚刚已经是接获排除。目前接获到在台中市的这个交控传来的施工讯息，早上进场在环中路往台湾道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进行，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目前台湾道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有道路改善工程，有施工进行。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也有管线路的改接工程在进行，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行车也 OK， 小心行驶即可。

连续假期，昨天也是一早就出门吗？哇，昨天看来从早上的车流就非常的多，今天有舒缓一点点了。好，希望你都可以睡饱饱，养足精神之后再出发。那一些交通管制的部分呢，要出发前也可以先上网哈，1968的 APP 先做好功课之后，我们再出发，你的行程会更加的顺畅。今天9月26号遭到封闭的部分是从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钟，目前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都是有进行，高承载是在国道5号下午的1点到6点钟苏澳罗登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会来进行，连续假期期间都是采单一费率，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在以单一费率在8折的收费。在台60线呢，有一些施工工程正在进行，也要向来持续提醒朋友，尤其是在等一下哈，睡饱之后大家要出门的时候，有一些台60线受到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车流也会受到影响，也都请您配合现场的路线来小心行驶。像台60线双向的大升到外埔路段，也就是后龙竹南之间，目前依旧是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在施工期间侧车道一样是维持一个汽车道及一线机车专用道来通行，侧车道的限速会降到40公里。好，工程会一路进行到117年12月31号，长期性的施工也请朋友配合。南下的车道会在台61线的93公里竹南交流道下来之后，可以接台一甲再续行往台13甲，接着走台一线走到台6线之后，就可以由105公里的后龙匝道来汇入主线，持续往南。

0: 今天26号各地大多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偏热，各地高温大概31至34度，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点，中南部有局部36度高温的发温几率。好，所以呢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依旧是偏强的，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记得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好，这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都请您多多的留意。第25号台风舒利基将在琉球群岛以东这海的这个海域回转北上，目前对于台湾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
1: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2: 走，我们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去那边放空哦。
2: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2: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出发放松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1: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4: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财。
1: 8:16，收听频道分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即时为您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易安商线，来跟大家汇诊目前的路况。易安早。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目前的路况都是蛮顺畅的，就是都蛮顺畅。那目前的话，在国营南下的彰化路段呢，可能车子会稍微多一点点，但车速都还是都有维持在100左右。那在国道6号，应该说国道3号雾峰系统路段要接国道6号这边，目前车流量也是有稍微比较多一点的，车速都还是都有维持在100左右。那再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有几个有一个匝道管制的作业，那就是从中午的早上的5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会在国营南下的埔盐系统入口这边，这个路段是会有匝道封闭的管制作业，那它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谢易安。
2: 好，谢谢，
1: 拜拜。车流还不错，不过在汇流处的地方都是容易会有车流量比较大一点，都请您循序渐进，小心驾驶。连线中接获国道3号朋友提醒，南下227公里是接近南投交流道，内侧有胎皮散落。好，这是爆胎的车辆所散落的胎皮，而这台爆胎车呢目前是停靠在路肩。好，现在行车速度很快，通过时也请您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的227公里接近南投交流道，内侧有胎皮散落，而这台爆胎车辆目前是停靠在路肩。接获到在目前的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的停车场车位已经是停满了，前去的朋友也请您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在不妨碍交通的路边来停车，请记得不可以来占用非指定车种的停车格。现在还没有抵达塔塔加的游客，为了避免人潮聚集交通混乱影响到你的旅游以及生态环境，也可以提前先来赶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憩。这地方其实不太大，所以呢这个小型车的停车位停满的时候呢，可能就请您要遵守交通规则，也可以先来赶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先前那台82线西向的22到21之间内侧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是接获排除。好，接获在台61线部分，今天9月26号上午的8点进场，一路进行到5点，宣告大城南北向的内外侧车道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在进行，邀请通过这路段的朋友要行车小心。而刚刚依然又提醒了，今天呢好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徐定平林南向入口目前都是匝道封闭的，请您提前做好因应的改道措施。早上看来目前的路况都还不错，所以如果整理好了想要趁早外出的朋友都可以多加把握。
3: 疾病狂扣，您今天要回府出巡的马车都已备妥了，请娘娘上车。
4: 很好，千公公，我们第一站打算去哪儿啊？
3: 我们去苗栗市，去吃水晶饺、馄饨，还有板条。

0: 都是我的最爱。然后
1: 我们到头屋吃蛋黄面，还有猪头肉面。
0: 蛋黄面感觉不错，这猪头肉面好特别呀。
1: 哎呀，下大雨了，我们要去的路线台十三线27.6到27.8公里，刚好就在苗栗市跟头屋路段那里啊，是一淹水路段。娘娘
0: 怎么了呀？
1: 哎呀，咱们可能得要改道。
0: 什么改道？那我的水晶饺、馄饨、板条
1: 啊，还有蛋黄面、猪头肉面
0: 全没了。你挑起我的食欲，现在又让我失望，你真的是猪头啊。
1: 娘娘息怒，我现在啊立刻请御膳房将娘娘想吃的全部做出来。
0: 味道不对，我要苗栗到底的口味，我不要御膳房，我不要御膳房。
1: 娘娘，我的小祖宗，拜托了。
2: 台十三线27.6至27.8公里，苗栗市与头屋乡交界一带为一淹水路段，台风豪雨期间行经此处，请特别留意天后及道路状况，提前掌握及时路况资讯。如果遇到道路积水，请减速慢行，千万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冒险，才能平安抵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停车场的车位已满场。前去的朋友依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在不妨碍交通的路边来停车。而国道3号接会是南下227公里，接近南投交流道的内侧有胎皮散落，爆胎的车辆目前是停靠在路间。中秋季教师节的连假，你有没有开始开考了呢？还是跟三五好友相聚在一起欢乐开趴呢？哇，这烤肉啊，闻起来就是香，而且现在不只是有炭火烧肉，也有轻松省力的电烤盘，或是有些人呢，他就钟爱那一锅热腾腾的火锅，亲友集聚呢，这一些都是最欢乐的重头戏。不过记得在太开心的时候呢，火源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哈。欢聚时光时要牢记人离火熄，不要让温馨的聚会变成了这个 BBQ 的一个灾害了哈。都要请您要多多的注意了。你记得这个烤肉的派对上啊，其实最帅的呢，就是那全场默默守护的控火神之手。所以不论说你们家是要烤肉啊，或者是煮火锅啊，或者是电烤盘这一些的，只要人离开现场时，火源就要盯着哈，或者是像那种电烤盘这一种的，随手就是把它关闭。在派对收尾的时候，也请您确实的要来确认您的炭火炉火已经是彻底熄灭之后，我们再安心离场。尤其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庭，都要多加的留意，不要让小朋友太靠近了哈。这看到大人开心，这小萌娃也很开心哈，会想要往高温的炉具或是偷偷的靠近火，请您一定要多多注意了，顾好用火安全，才可以平平安安欢乐过节。亲友相聚时这个有一些电力的防护招式，也可以来提醒朋友五不一没有。防护招式包括了用电不过载、电线不捆绑、插头不潮湿、插座不用不插、电器的周围不要放可燃物，以及没有安全标装的电器不要使用。如果你闻到了不是烤肉那种味道异常的焦味，或是发现到说这插头已经有发烫的状况了，请立即断电检查不要想说烤肉的时候只有香气，如果你闻到一股奇怪的塑胶味或是一些电线散发的异味时，都要请您多加的小心。除了顾好手边的烤网之外，家里隐形的安全守护者这警报器这一些了，也不要忘记关掉了。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空间不足嘛，在家里面烤这时候门窗也都要记得打开。记得烟雾总是跑得比火苗更快，家里面如果有用这个助

警器的呢，有时候你可能考得太嗨了哈，这助警器呢可能在第一时间就发出了警报声来提醒危险哈，所以呢这个考弱的一些妹妹嘎嘎很开心很重要，但是相关的安全措施也都不可忽略哦。记得哈，烤肉可以微焦，但电线绝对不能有焦味哦。人可以欢乐的离席，但火源绝对不能没有人看管。都请大家多一份的留意哈，让安全在这个月圆人团圆的时候也都在您身边。

0: 早上时间8:30收听频道 94.5 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即时为连线到的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埔里公路段的郑安顺段长上线。段长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好，先祝您中秋愉快。
1: 是
0: 好，那我们要先来请教段长，我们这一次中秋季教师连假从9月25号起到28号四天期间，天气不错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到我们南投的约潭或者是清境农场合欢山的风景区来游玩，那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相关的旅游建议可以来跟朋友分享呢？
1: 好，那就是在我们辖区这边有两大风景区，那首先我先说明一下日月潭观光风景区相关的一些建议。那我们在连假期间预估这个车潮的尖峰时段是在今天跟明天哦，在上午11点到下午3点车子会比较多，所以如果是一日游的用路人哦，建议在早上10点前抵达哦，那个车潮比较少。那这两天昨天看停车位哦，这个大概10点到11点哦，都还算是比较充裕的。另外如果是你要过夜入住的话，就是建议下午3点之后再进到这个区域。好，那如果说在行驶的过程哦，就是要去日月潭的车程当中有发现往台21线的这个车多拥塞的情形的时候，那建议在我们台21线九龙路口就可以先左转到台21甲线，也就是往伊达邵的方向的一些景点去做游玩，那就可以避开塞车的一个路段。
0: 我们可以就是时间分散哈，这个同车的朋友也可以帮忙看这个指示牌面，如果看到上面已经有指示说台21线车多时，就可以像我们段长说了，我们就可以来分散到其他的景点先来游玩，对不对？
1: 对，没错，就是其实副驾驶或其他旅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像是公路 CMS 或者一些像警管的讯息。
0: 是好，那刚刚也有提到说除了日月潭这里还有一个重头戏清境农场合欢山，也是很多人朋友都喜欢前去的地方。
1: 对，没错，因为看起来四天连假的天气都不错，所以一样在今天跟明天就是连假的中间这两天从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那看起来会有车多的情形啦、但是不至于会说有明显拥塞的一个状况。那一样就是可以在早一点到，可能10点以前到，或者下午晚一点进去的话，就可以避开车潮。那在除了这个路况的资讯之外那我呼吁一下，因为这个台14甲线合欢山路段它的海拔可能到五岭这边是3275公尺哦，那最近这个气温的一个变化是从大概11度到21度，这个温差蛮大的，所以大家可能出发前除了要检查车况之外，那也注意一下个人的一个保暖的设备。
0: 真的，这山区的温差跟平地有时候你们很难想象，你想说平地的温度这么的炎热，怎么可能山上会凉到哪里去，但其实到了山上才发现真的不是你想象的这温差变化大的时候，有时候身体不适的时候也会受不了，所以这都是要多加注意的，对不对？
1: 没错，就是个人的体况可能要掌握一下。
0: 没错。好，那假期期间有什么出游要注意的事项可以跟朋友再来提醒的呢？
1: 好，那这边就是就几个主要的重点做说明就是行驶前可能还是注意一下车况，跟像刚刚所述的先把行程做一个规划。那行驶中这边特别呼吁就是两件事啦，一个就是请大家还是照这个道路速限行驶，不要有超速的行为。那第二件事就是在行驶山区下坡路段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要先排到低速档那避免这个刹车系统的过热。那如果说长期驾驶有疲劳的情形的话，那可能要适当的休息。
0: 是，好，那对，

0: 刚刚这个段长说的没有错，有时候在山区的时候，有一些坑坑洞洞的哈，或者是如果容易天气变化的时候，这个行车的安全都是会受到影响的。这时候呢，哈，都要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来停下来哈，多注意一下，安全是最重要的哈。也记得要开启车灯，对不对？天气有时候变化大的时候，不要这样冒黑啊，雾蒙蒙的上山，这样这个都是很危险的。
1: 没错，就是适时的开启灯号或者是危险警告灯，
0: 对，
1: 是可以确保安全。
0: 哦、是，而且山区啊，这个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也是很重要的。有些人想说，他前面好像也没有车，后面也没有车哈，就可能随心所欲的开车，这其实都是很危险的，对不对？
1: 没错，就是有时候有一些盲弯的情形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路况不熟的时候哈、这个贸然的超车，这个风险很高。
0: 是，好，那我们要再次谢谢我们中区养护工程埔里公路段的郑安勋段长上线，来跟大家说明我们这个热门景点以及一些出游的注意事项。要谢谢段长哦。
1: 是，也谢谢大家。那祝大家秋节愉快。
0: 是，谢谢您，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

0: 今天早上其实上山的人还蛮多的哈，像是在台十四甲早上在合欢山区的五岭昆阳的停车场人潮其实都还蛮多的哦。不过现在哈都已经比较舒缓了，可能也都已经抵达目的地了。所以刚刚有接获到在翠峰所这边的提醒，目前在合欢山区的五岭昆阳停车场前的路段以及台十四甲这边的车流都已经是恢复正常行驶，都是非常顺畅的。要上山的朋友除了车况精神要维持好之外，刚刚段长有说温差比较大，都请您多加的小心。
1: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我是哔哔姐，常常路见不平仗义直言。哎，今天我来拜访平安里的李长伯。李长伯你好。
2: 哎呦，苏哔哔姐哦。哎呦，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姐，有什么贵事啊？
1: 没有什么贵事啦，晴晴小姐哦，托我来发个宣传单给平安里里民，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2: 什么宣传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交通疏导及停车注意事项哦。
1: 晴晴小姐说啊，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相当热闹，每一年啊都涌进大量人潮跟车潮，听说啊，李长伯有意思要带李明前往。晴晴小姐怕大家不知道，台二十一线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还有隧道内禁止停车，特别制作了宣传单，说要给大家啦。
2: 哦，晴晴小姐怎么那么用心，那么贴心啊？哦，让人真的很感动呢。啊啊，为什么晴晴小姐自己没有来宣导？啊，是你 BB 姐来啊？
1: 啊，这个就是。哎呦，还不是他怕受伤害 啊！你们上次平安里办旅游，竟然给果果旅行社啊，没有再找晴晴小姐的旅行社啊，他难过到心跳漏了800拍，绝望啊！
2: 哦，原来是安内哦，我今年哦一定给晴晴小姐啦啊！上次哦那个果果旅行社哦，嘿，别赛别赛，听说哦他也撑不下去了，还是晴晴旅行社好啦。
1: 真的吗？我的好姐妹，晴晴，你赶快出来啦！嗨，李长伯。
3: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车流人流都会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出发前先做好交通规划。一打上商圈，周边道路狭窄，停车空间极为有限。活动期间，为加强引导车辆进出，避免路段拥塞。而开车前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台二十一线的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以及隧道内都是禁止停车，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示行驶，并且善用周边的停车场，提早抵达才能开心赏花火，平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道3号宁夏227公里，接

金南投交流道内侧有胎皮散落，而这台爆胎车辆是停靠在路肩。好，在大里山地区的中横变道增开了6点的货运空行班次，这是为了要方便大里山地区的民众运输农业的一个便利，增加了每天夜间6点的通行班次。不过这只限于大里山地区农产运输货车来通行，目前德基往古关方向依旧是只出不进，增开的时间从9月20号一路到10月25号，因变道落实的风险高，如果碰上了天候不佳或是有下雨地震等因素，也会随即来封闭道路禁止通行。好，所以到时候呢，这大里山地区有这个运输需求的朋友，目前增加了夜间的6点的这个通行班次。至于在施工的部分，这算是长期性施工，目前在台61线北上的外埔到大山路段沿路会进行到117年的12月31号5点为止，现场封闭了主线车道来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北上的侧车道维持一个机车道以及这个汽车道来行驶。改道路线呢，在北上的车辆可以在101公里的外埔匝道会出行驶到侧车道，直行通过了苗11、苗8路口，有99公里的大山匝道可以汇入主线。替代道路部分，北上车辆可以在台61线的后龙交流道下来，接台6线走台1线，续行往台13甲接台1甲，有93公里的竹南匝道来汇入北上。记得在施工期间，工区的这个侧车速呢降到40公里，也都请您配合。

0: 贵妃出浴喽！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起立，立正，敬礼。
5: 谢谢老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铁台中站站务长林宇晨。每到928教师节，大家都在感谢老师，那我也不例外。而且这天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的父母其实也都是国中老师，自己长大出社会以后，甚至当到基层主管，那也体会到说，其实平常上班带人已经很不简单了，那老师们其实更辛苦，除了一整天都要照顾学生以外，常常下班之后其实还是在回应家长们的讯息，几乎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从小在这种教师家庭长大，非常能够体会这份职业的付出与非常的辛苦，非常不容易。最后就趁着这个九月，想要跟全天下的老师们说声，老师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7: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5: 教师节快乐。
8: 这一次连续假期除了是中秋节，也是教师连续假期啊，所以在放假的期间呢，除了亲友相遇之外，如果有回乡的话，也可以跟以前教过你的老师来打个招呼，说声谢谢。好，我记得我大学同学有一位也是在当老师哈，当时碰到他的时候，明明是放假日，但是呢，他的手机都不离身哦哈，不是什么手机控还是什么，不是哈，他其实可以不用手机，他就不用的那一种。为什么要手机不离身呢？因为他就怕说有学生的家长会来跟他联系，而且那种沟通的过程里面都不是一两句或者是简短就会挂断那一种。哇，我都觉得他好有耐心哦，除了对。对于学生有耐心之外，对于家长也很有耐心，不断的跟他沟通，不断的跟他来解释这一些，我觉得可以当他的学生应该会非常的幸福。其实在求学的过程里面，你只要是碰到一位好的老师的话，就好像是开车前面有了方向灯一样，就可以帮你指照亮前面的道路，让你的人生路上呢，好像多了一项方向感，也多了一份的安心。希望你在人生的道路上都可以碰到这盏明灯。假期第二天，今天早上比较舒缓了，不过越晚大家睡饱饱之后就会来提前出发，所以呢，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目前遭到封闭的部分，早上5点到中午的12点钟封闭的是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下及石碇的平林南下入口，都请您提前做好因应的改道措施。

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

0: 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1: 关心天气，连线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由杰仁跟大家会诊目前的天气概况。杰仁早。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午后在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白天各地感受比较偏热一些，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尤其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和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局部温度会再稍微低一些。而从今天晚上起，在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可能有长浪发生，尤其是天气晴朗，但是浪高可能稍微高一些，大家要特别留意安全。而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排水不良、局部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要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树立基未来几天将在琉球群岛以东的海域回转北上，对于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而预计明后两天连假最后两天，同样还是一个多云到晴、山区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提醒大家还是要持续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谢谢杰仁，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根据今天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26号环境风场是偏东风，西半部的风速较弱，污染物也稍微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宜兰花东空品区及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云嘉南高品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是普通等级，北部短时间可能达到橘色提醒等级，而中部空品区是橘色提醒等级。这一天南来北往旅游的人次都是非常的多，如果你本身身体状况不是这么好，但是呢刚好又要回家又要去人潮多的地方时，一样记得除了勤洗手之外，也可以适时的把你的口罩戴起来，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防范他人。有时候可能有些人他比较没有这样的习惯，但你已经知道你的身体已经属于是免疫力不是这么好的时候，那就要自己多多的防护咯。好消息是台气四甲先前在 2.5 公里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东躺平的状况，以及国道3号南下在227公里先前内侧散落的胎皮及爆胎车刚刚都已经是处理完毕。目前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器区小型车停车场车位已满，要前去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风景区。那记得在现场的您要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在不妨碍交通的路边来停车，不可以来占用非指定车种的停车格。而交通队催封锁的报告，现在合欢山区五岭昆阳停车场前的路段台14甲线的车流目前都是正常顺畅的。现在在台中市的施工路段，包括了在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有管线的路改接工程，施工围篱绑放在外侧。台湾大道往河南路进行道路改善工程分隔岛施工中，以及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施工封闭，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
3: 菲菲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了。
4: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吼，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吼，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3: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 而且齁、哦、嘉义的山路

0: 风景多美呀、啊！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啊！
1: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0: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哈、哦，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哈、哦，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哈、哦、比较多啦。不过哈、哦，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1: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2: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彭十三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0: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3: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0: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3: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0: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3: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哦，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哦、已经裸露了啦吼、哦，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0: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3: 啊？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吼、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的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国道10号西行在0.7公里自由路出口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是停在外线，再请大家记得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台一线南下161到163公里之间，清水中山路是封闭内侧正在进行施工，再帮我们记得绕道行驶。台17线北上过人为桥，这边为人桥刚下桥没多久呢，路边是有变电箱在冒烟起火花的，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哦。那么稍早的状况目前还没接获排除，持续提醒大家，国一北上339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间有狗狗逆向走动，有很多人跟我们通知这个状况，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狗狗哦。台61线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包掉落物，通知处理了，在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2: 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会有不少民众出游，也会有很多人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台61线北上94K 到96K 竹南路段施工，目前仅维持两车道通行。另外台61线南下94K 到102K 竹南至后龙路段也是施工路段，路宽缩减为一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序行驶，并注意前方路况，如遇拥塞时提前依沿线设置的改道牌面行驶替代道路。再次提醒行经施工路段请大家务必依速线行驶，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段。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3: 好，欢迎在路况会诊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目前接获到在台一线南向的161到163，就是在清水的中山路说封闭内侧在施工中，请您提前切换来小心通行。而刚刚提醒的在台61线外埔大山路段有着长期性的施工正在进行，也都请朋友配合现场的改道路线来小心通过，记得在施工期间工区的侧车道限速降为是40公里。台中交通传来的讯息，现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是封闭施工进行着。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也有道路改善工程施工中。太原路往中的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的停车场 车位已经是停满了。前去的朋友可以依循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在不妨碍交通的路边来停车。早上在这个五岭昆阳停车场前呢，还有台十四线沿线的车流都已经是恢复正常。不过要提醒朋友的部分哈，这有时候在上山，在山上的时候都会看到有一些警告标志，或者是呢好说不能跨越这个部分的话，都要请朋友要来配合哈。为什么会有设这样子的一个禁止攀越的一个围篱呢？好，那一定是有其危险性在的，所以你不要到现场的时候呢，好故意跨越了这些绳索或是樊篱来进入，这都是有其危险的。好，如果被这个看到的话呢，也会被远警来依法处置啊。所以都请大家哈，不论是在哪边，一定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论现场有没有远警哈，头上三尺是有神明啊。好啦，就算你不相信神有神明的话，你要为了自己安全呐、啊，哈，这其实呢，有拉起这个围篱或是反锁线的话呢，这个都是一个提醒的动作哈，没有任何一条的警示都是突然无故的放在那里的，所以呢，都请大家一定都要遵守这个现场的一个规范，都要请您要小心。现在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开启了，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也是开启着，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封闭作业已完成，现在封闭中，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及树澳匝道入口一控也已经是启动。今天9月26号匝道封闭的部分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也就是现在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都是正进行着匝道封闭。好，也都请朋友配合提前做好因应的改道措施。

0: 陈晓东要知道你的感觉。台汽四线接货道在西向的 16.8 中德路段中外侧之间说掉了一个铝梯，台一线在南下的161到163，这是清水中山路接货道有施工进行，目前是封闭内侧施工中，通过这路段的朋友要行车小心。好，台汽四线在西向的 16.8 中德路段的内外侧之间有铝梯掉落，目前即使影像看来行车的速度还蛮快的哦，好，小心这一个铝梯掉落的一个状况了。
1: 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收累啦，搁何里开车载我？
2: 无要紧啦，反正嘛唔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1: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可以礼让行人呢。
2: 欸啊，你够有发现哦
1: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检讨的呢。
2: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1: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当诶。
2: 哦，这阮某想知啦。
3: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9:15，收听频道是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连线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现在是荣升为秘书的李安锦秘书上线。您好，
1: 哎，我们金广的兄弟姐妹、用路人，还有听众朋友。

0: 大家早上早上早安。
1: 早安，好，先来请教我们的李秘书，好，我们现在辖区的路况及热门景点的交通情形是如何呢？
0: 好的，首先的话，我们早上的话，我大概在六点上下左右的话，有播给我们的警管，就是佛湾山的部分哈，有民众的话哈，在违规的部分在攀爬我们禁止的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坡度哈。那我们希望在这边呼吁一下哈，用路人的话哈，到我们南投来玩的一个景点的话，千万一定要遵守规则哈，不要随便去攀爬高处哦，因为那个地方蛮险峻的。那如果跌落的话或摔倒的话，都非常的不好。那我们也希望用路人的话哈，到哪边去旅游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河流的地方哈，虽然是深浅的话哈。你们外地人来的话不大那个哈，那天气的话可能我会去做戏水的一个动作哈，但是的话我们希望哈，为了安全起见的话哈，你真的要去考量一下哈，不要因为你一时的一个兴趣的一个去玩耍哈，去攀爬哈，造成到我们警察跟消防人员的一个困扰哦。在前一阵日子的话，我们也知道我们南投的话有一位消防员的话哈，因为又就我们不守规矩的民众的话哈，牺牲掉了。我们希望说，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大家要去共同遵守一下哈。你知道那个地方是危险的话，你不要去做危险动作。你这个交通的话出来的话，这个地方不能去开很快。这个下车的时候不能去怎么样哈，你要去考虑一下，你会造成到别人的困扰，甚至会牺牲到别人的生命哈。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同理心哈。希望做一些今天的一个路况有这个状况，先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好，那目前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大概九点左右的话哈，预计今天的车子的话车流会比较多一点哈，但是可能在十点过后的话哈会比较多哈。那目前的话，我们的台山线的部分哦，我们给他看这个流畅中心的一个状况哦，现在民间交流道、南投交流道、中兴交流道还有竹山交流道这一线的话是 OK 的哦，人脸的话哈，那个车流都还好啊。那目前我现在在线上的话，我是寻这个埔里的台十四线，目前台十四线的部分的话哈，也是顺畅的哈，包括我们的草屯交流道哈，还有国姓交流道这边都 OK 的哈。那预计的话，可能就是十点以后的话，车流会比较多一点哈。现在目前的一个交通状况啊，以上报告。
1: 是，好，我记得我们常常都是在连续假期的时候来跟朋友宣导一个观念，我们可以来时间分散。好，趁着这现在说，刚刚组长说现在的路况都很不错，就可以提早来出发，好，不用更加人挤人，对不对？
0: 对，我们两三年前的话，我们警管跟我们南投县警察局啊，对一个默契的哈，早去早回，晚去晚回。看一下 Google 一下哈，
1: 对，
0: 如果说不 OK 的时候的话哈，就把它避开路段的话哈，你方便我们方便啦哈、那再来的话就是刚才所讲的，收音机那一听到，而且我们很多的一个网络的话有警广的信息的话哈，就想说啊，可以使我们南投跟台湾省的地方的路况四通八达。畅通无阻这样子、所以大家多听我们的警管广播，谢谢大家。
1: 好，因为南投实在是太漂亮了，假期的时候很多人都要前去哈，所以呢，有一些刚刚组长这个秘书哈都一时改不了口。我们秘书刚刚也有提醒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警告标志是突然就立在那里，一定是有它的规矩在的哈、不要去挑战那一个底线，这样这都是很危险的。
0: 对，没有错哈。今天的话，因为我们是真的是有感而发了哈、那我们是一个老兵了哈，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个交通跟的意外的话哈，是民众的话哈就不遵守交通规则。或是他的一个告示的规定，所以造成到警察要去怎么样，要去做一个
1: 疏导，
0: 消防人员呢要去做一个救护。你看一下，你修起来小小的一个违规的话，造成自己的伤害以后的话，那警察的话哈，包括消防人员的话去牺牲掉了，你心理上一辈子的话哈，你会很好过吗？
1: 不行不行，
0: 真的是我们是以重心长啊，这种咱那个的家人，家的人，赶快咱家的台湾人，赶快啊！
1: 真的，
0: 所以的话，大家同理心这样子哈、比较不好意思哈、
1: 不会，
0: 因为有这个不是违规啊，我们透过警管这个的话哈，你去到圣华殿，你得看日出，但是你就不要去攀爬，攀爬你攀这青天呢，晒着。

0: 第一个我跟你讲，石头啦吼 ，B I 那个四肢啊，残毁掉，那个一定是很严重的啦。啊，你的爸爸妈妈家人的话是判你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啊，你先不做嘞，你才被做这些违规的哈、哦，所以大家省思一下啦哈、哦，不好意思，
1: 不会，不要做让他们伤心的事情啦。嗯，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要再次谢谢我们李秘书上线咯，辛苦您了。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哦、祝大家平安。那、哎、我们尽管的话，这几天的话，兄弟姐妹感谢你们哈、哦，帮忙一下，谢谢大家，
1: 也麻烦您了，谢谢哦。
0: 好，谢谢，
1: 好，拜拜。哦、我们的这安井秘书啊，真的是很语重心长的跟大家来掏心剖肺的，因为真的是齁、哦、你其他不想就好了，你还记得以前齁、哦、骑脚踏车，在学骑脚踏车或是学一些什么我多拜的时候也有可能啊齁、哦、反正就是你在过程里面，或者是你有时候不要说骑车了，走路一个不小心跌倒那个侧胸有多痛啊齁、哦侧胸都那么痛了，何况是如果你做什么危险事情的话，不只是你自己身体会不舒服，你的家人也会为你担心呢哈。再来，还有去前去来解救你的人哈，他们也都是有其危险性在的。所以是，如果你前去的地方哦，你已经有看到告示牌来提醒您了，我们就不要好奇，好，也不要去挑战那个底线，都请你一定要遵守哦。你想说啊，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提这个有点点扫兴哈。不过呢，我们欢乐归欢乐，有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这是不能少的，都还请大家一起来遵守。好，目前我们接获到在国道3号南下 212.3 的外侧是有两部车的事故，行车大致都还 OK 哈，请您小心即可，我们也已经是转达处理。就是在国道3号接获在五峰路段南下212.3的外侧是有两部车的事故，通过时循序渐进即可。台七四线西行的 16.8 就是在崇德路段中外侧之间有一个铝梯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朋友提醒，目前的台一线南下的161到163之间，就是在清水的中山路施工中，是封闭内侧有施工工程在进行，通过请您提前切换，小心通行。

0: 经典歌声，圣女天堂带来的 Stop Stop Stop 哈，危险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做。国道三号在南下 212.3 雾峰路段，刚刚提醒外侧是两部车的事故，已经转达处理。台七四线西行的 16.8 重德路段中外侧之间有一个铝梯掉落，也已经是派员来前往处理。好，在国道3号南下 212.3 外侧的两部车事故在刚刚接获排除，后方没有回堵的车流，通过现在行车都已经是 OK 咯。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2: 嗨，小明，好久不见啦！
3: 嗨，好久不见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2: 就这样啊，就每天都在写程式。
3: 哇塞，讲到写程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国中最喜欢的电脑课吗？
2: 哦，电脑课超好玩的，还可以吹冷气。
3: 那你还记得电脑老师吗？
2: 哦，我当然记得啊，我是既得利益者哎。
3: 哈？什么意思？
2: 哦，没有啦，就老师都很用心上课，我当然记得他咯。
3: 我也记得他上课的样子，哎，都毕业这么久了，以前学的都忘光光了，可是老师的样子怎么都不会忘。
4: 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而是老师认真付出的身影。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珍贵回忆的老师。
5: 景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6: 国道路况，
0: 9:30收听频道分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连线上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快官分队的王进山小队长上线。小队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及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佳节愉快。
0: 佳节愉快。好，先来请教我们的王小队长，我们目前辖区的路况是如何？
7: 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七大队的部分

0: 由国道三号的苑里交流道、南下道、竹山交流道南北双向，以及国道六号的东西双向，目前的车流状态都是正常的。可能是因为昨天中秋节大家烤肉烤的比较晚，所以大家还在睡，还没出门呢、啊。
1: 哦，昨天真的很辛苦。
0: 然后我们预计是可能等一下中午过后，那个车流的就旅游的车流以及往返的车流可能就会增大了。
1: 睡饱了啦。
0: 对
1: 啊，是，对，好，不过呢，也有鉴于是昨天好像也是很多的碰撞事故，对不对？
0: 对，昨天因为南下的车流量蛮大的，所以昨天确实我们这边是那个小擦撞的事故是蛮多的。
1: 哦，是，好，那我们辖区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要提醒朋友的吗？
0: 其实疏导措施的话一般都是有，我们这边是没有高层才管制，只有车道移控、嗯、然后唯一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大队的辖线里面的9月27日到9月28日在我们大队辖线的南投服务区连外的那个便道，就是中寮便道那边，它是那个12点到21点那个是有封闭的部分，所以请那个交通人如果要经过该处要使用的话，要记得那个地就是9月27号到28号的12点到21点那个是封闭的，不要经过那边。
1: 嗯，是，好，我们刚刚也提到说这个连续假期嘛，本来车里就多，那有时候会有一些碰撞的这个事故的时候，是不是刚好来提醒一下用路朋友这种开车要注意的部分呢？
0: 有，除了要保持行安全距离以外、嗯、万一真的说发生的事故，我们有那个有几个步骤，有七个步骤，就是开、放、离、拨、拍、移等七个步骤，就是开启警告那个危险警告灯，然后放置故障标志，人员离开车道，拨打110或是1968，然后拍摄事故现场，移至车辆，以及在安全处所等待我们远距过去处理。
1: 嗯，是，好，那假期期间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部分吗？
0: 就请大家就行车的时候注意好那个安全距离，然后检查一下车况，然后不要酒驾，而且最近毒驾也蛮频繁的，所以也是要宣导一下大家，就是拒绝毒驾，走好每一条回家的路。
1: 嗯
0: 啊，如果万一真的塞车了，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替代道路来那个改变一下车流，不要说到时候塞车造成自己心里烦闷，也可以收听警广。
1: 是，好，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快官分队的王金山小队长上线，感谢您。
0: 好，谢谢，也祝大家旅途愉快，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

从极限乡看来，今天的路况真的好太多了哈。昨天的时候在路上很辛苦，南下的车流也都非常的多哈，碰碰撞撞的事故也没有少哈。所以都要请大家出门前的时候，除了车况检查好，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请您上车时第一个动作就是把你的安全带给系上。如果刚好碰到了车多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哦，也不要为了说齁想要抢快任意来变换车道，好，这样除了违规之外也是非常危险的，更不用说是酒后开车或是疲劳驾驶等状况咯。好，我们是要出去玩出去开心的，都希望您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在南投县鹿谷乡已经接获到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的停车场已满场，好，如果说已经满场了要进去的话，你就要等到有车出来才可以进去啊。现在要晚10点嘛，高点半过后车已经是开始出现了啊，溪头有四处车都很多，如果要前去的话，现在溪头自然要与园区的停车场已经是满场了，可以考虑一下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旅游。好，我们说在车多人多的时候呢，可以两个事情做的，一个是时间分散，一个是空间分散，这样的话你的旅游品质也比较好。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双的大雅系统遭到目前车多以及小心掉落物，在台七四线西向的 16.8 中德路段的中外侧之间有一个铝梯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说睡饱饱了，对不对？有些路段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点车流咯。国道银行等一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现在大概是60至80的行车，往南汇流处彰化系统到彰化也开始出现车多，降到50不等的行车。南下的雾峰峰系统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好，在早上的时间，其实以礼拜六来说的话，这个路段算是还不错的。不过连续假期昨天的那一波哈，已经让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车阵中度过了许多的时间，所以今天哈都是睡饱饱之后再出发，所以有可能再晚一点的话，国道上或是平面道路上的车流都会有增加的趋势。所以你预计本来今天就要往外移动的朋友，准备好我们就可以早一点点的出发，现在的行车的品质都还不错。玉森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的停车场已经是车位已满，以及刚刚提醒的溪头在自然郊园区里的停车场目前也已经是满场。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0: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

0: 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3: 最后的在南投乡鹿谷乡四头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的停车场已经是满场，而在台十四甲目前在北上的 7.5 到 10.2 之间，也就是由清近农场往青青草原方向，现在沿线开始车多咯，上山的车辆多，有园警在现场来加强疏导，也接获到小客车停车场目前也已经是满场，大客车的停车场未满，记得到现场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山区的路幅狭隘，不可以违规停车，都有员警在现场来加强取缔违规。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是车多，目前西向的 16.8 在中外侧之间有一个铝梯掉落，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中市的施工路段包括了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有管线路改接工程，施工围篱绑放在外侧，车流正常。台湾道道往和与这个河南路的分隔岛也有道路改善工程进行，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车流也是正常的。而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是封闭施工。刚刚提醒台七四线西行的 16.8 铝梯掉落状况，刚刚已经是接获工段排除的好消息，行车是 OK 的。长期性的施工就是在台61线双向的 99.4 到 101.9 大山到外埔路段，也就是后龙竹南之间有一个长期性的施工，工程蛮久的会一路进行到117年的12月31号，现场正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侧车道仍维持一线的汽车道跟一线的机车专用道通行，现场侧车道的限速降到40公里，所以呢可以请您提前来改道，南下的车辆可以在台61线93公里的竹南交流道下来，来接台一甲，续行往台13甲前往台一线，再接往台6线，最后可以由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匝道汇入主线，就可以持续往南。这几天虽然不能说大鱼大肉，但你的肉肉应该也没有少吃吧，好，或是有一些吃素的人，他们可能也吃了，烤素的也是 OK 嘛，可能吃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有没有安排一项可以出去外头走走的行程呢？像今天早上有一个地方非常的热闹，好，那就是在二水的丰博这里，2026挂山大赠走彰化兜兜圈第二站，二水灯庙步道践行活动在今天一早来登场，哇，现场吸引了许多朋友在现场践行呢，哈，先来暖暖身之后就一起来参加挂山大纵走了。这一次他们完成军这个灯庙步道的民众还可以获得限量的好礼，那你说我来不及去但是我又很想要参加这样的活动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如果你错过了今天的现场的这个实体体验践行的话，您可以在9月1号到11月30号的这活动期间，可以来利用 LINE 的官方账号爱玩彰化来参加数位集章活动。现在呢，彰化县政府有精选8条的特色步道，除了今天的这个二水灯庙步道，还有彰化的大佛环山步道、桃园里的森林步道、圆山藤山步道、花坛的大林巷步道、桃园的挑水古道，以及社头18弯还有中央岭步道、田中的麒麟山步道。所以呢你可以挑选你所喜欢的步道，完成了这个步道呢，你就可以来做这个集章的活动，也会有好礼哦。开始出现车流，台七四线东向33到38公里，现在雾峰要汇入国道3号路段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的一个状况，雾峰路段在国三本身也是车多，

0: 叶宁来得及，我们线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六徐山线的替代道路，您可以一路行驶到国道三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六号的旧镇，来分散车流。
1: Yo, I'm so happy to hear that.

留意国道一号北上的39公里，9:45时几乎过了林口 A， 那次有重机误闯，是已经通知处理，以及在国道一

好，南下的 11.9 也接获道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是已停下，也已经通知。接获国道6号东向的 5.5 过了东草屯，内侧有大胎皮散落。国道3号南下237，就是在民间交流道入口处，刚好

0: 很危险，但是您的安全也是很重要，千万不要为了要救他就随意停车哦。台63线的中投公路北上的 7.8 公里，很多朋友都打来提醒说看到那次有只猫咪耶。有，我们已经接获到了，也通知东宝处及辖区的民警来前往协助，正在前往现场勘查中。但为了您自己跟他人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随意的停车。现场的行车速度很快，猫咪很重要，您也很重要，记得不可以违规。在台七四线东向33到38公里雾峰汇入国道三号路段开始车多，而雾峰路段国道三号南下本身也是车多的，现在降到了50不等的缓慢车速。而台七四线的大里热到雾峰路段40不等的行车速度，您来得及我们就先下大里热匝道改走替代道路，可以改走台63线，可以分散接往国道3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6号的旧镇，分散车流。目前在国道1号的部分车多路段，在南下的王田到彰化目前也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
1: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2: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1: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最大的啦！
2: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最大。
1: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2: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1: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2: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短叽的那个欧记啊？
1: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透喽？哦，真的是女大18变呢。
2: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2: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大啦。
3: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从平面道路进入的地方接获的有动物躺平，已经是转达处理。好，在国道1号现在南下的杨梅端车多，南下的湖口到湖口进入之后就车流量大了，湖口服务区到新竹降到50不等，沿线过了新竹系统后顺畅，南下进入王田彰化系统现在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北上的部分现在大雅系统往丰原，现在是车流量大的60至80的行车速度，以及台七四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多。在国道3号南下现在中投进入开始车流量大，雾峰路段降到50不等的行车，连带着在台七四线大里二往雾峰路段目前也是40不等的一个车多路段，所以您来得及的话，我们可以下大里二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 好，在鹿谷乡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停车场已经是满场了，要前去的朋友也请您斟酌。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器区里早上八点多就已经接获到小型车的停车场车位已满了。好，这里小小的一个，好，早上就已经是接获到车位已满，所以要前去的朋友一定要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

是在不妨碍交通的路边来停车，也记得不可以来占用非指定车种的停车格。还没有前去的朋友也可以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来旅游。平地很热，大家都往山上来移动。现在台14甲在 7.5 到 10.2 之间，这是在清境农场往青青草原方向，上山的车辆非常的多，有员警在现场来加强疏导。小客车的停车场也已经是满场了，大客车的停车场未满。记得山区路幅狭隘，不可以任意的违规停车，现场都有员警来加强取缔，都要记得遵守交通规则。现在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流已经有比较舒缓了。台63线在北上的 7.8 中投路段内侧有猫，已经是斜窝这个通知了动保处以及辖区员警来前往协助，正在现场勘查。好，都请您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违规来停车哦。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中国站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国道一号南下在339.9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肩，说狗狗趴在这里休息，要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撞到它哦。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刚从平面路段进入，这里有小动物躺平。

行。台八十六线西行接近湾里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是说这里有狗狗躺平的情形。台六十三线北上7.8公里中投路段说内侧有小猫咪，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哦。那另外呢，是有误闯的机车在国一南下11.9公里过细指系统的路间，这个机车误闯它目前是停了下来。还有在国一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内侧车道有重机的误闯，国道6号当向5.5公里过东草屯内侧车道，这边是有大轮胎皮。也要提醒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国一南下匝道，这边是有布钩绳，再记得帮我们小心注意安全，小心避开来。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起立，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彰化高中的陈佑成。教师节到了，我最要感谢的是我国小在安亲班遇到的邱美丽老师。刚进国小的时候，我是班上学业倒数，也时常给师长们惹麻烦。三年级我在安亲班遇到了邱美丽老师，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位安亲班的邱老师也是一位老古板，但当他知道我糟糕的成绩时，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有耐心地教导我，慢慢地让我接受并喜欢上了学习。我之后也有叛逆过，走偏过，但他总是一次次地将我拉回正轨。小学毕业到了国中，他仍然会关心着我，不管在学校中经历了什么挫折或失败，他都会耐心地倾听我的诉苦，并提供自己的经验。每一次我们聊完天后，我都获益良多。他的关心和鼓励都是我努力向前的动力。如果没有他，我或许已经走偏了，也不会有现在的我。所以我要特别感谢邱老师这几年来对我的照顾，也要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4: 中秋佳节愉快，教师节快乐。哇，这老师听到这前同学的这个感心肺腑的言辞的话，应该会非常的开心。我觉得教导过的老师看到他自己的学生慢慢的长大，没有走偏，心里应该都是非常的骄傲，非常开心的。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连续假期期间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而在今天26号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匝道封闭的部分，交通疏导措施匝道封闭，国道1号在埔盐系统南下，以及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下入口，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都是匝道封闭的。高承载的部分是集中在国道5号在下午的1点开始到6点钟，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都会来进行。好，有些地方呢，平时就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所以都可以规划 B 方案来行走。像是国道五号同城往返平林地区车多时，可以规划利用台九线；国一国三新竹往返台南地区车多时，也可以规划省道或是台61线行走。国道六号南投往返台中地区，也可以来改走台63线分散

情势。国道3号的雾峰往返国一台中系统、国三中港系统车多时，也可以规划利用国道4号或是台74线来分散行驶。目前国道1号朋友提醒，南下的 193.6 在过了彰化系统后，现在车速缓慢哦。好，汇流处现在已经开始车多了，车阵中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红色区块是在台74线，先前就有接获到台74线在汇入国三雾峰路段目前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来及我们可以先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现在台74线西行的1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也开始出现车流。所以在汇流处台74线往雾峰大里二32到雾峰38公里雾峰转国三南下的匝道，以及台74环线往快关成功1到快关0公里处，这目前都是车多路段。而台中交控传来的虚工路段，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有虚工工程进行，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有虚工围篱摆放，以及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虚工中，虚工封闭，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

0: 国道三号先前提醒的南下237公里，说是在民间交流道入口，刚从平面路段进入时有看到动物躺平，都请您要行车小心。现在国一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在国道六号小心东向 5.5 公里，说在内侧有大胎皮散落。台14甲北上的 7.5 到 10.2 就是清境农场往青青草原的方向，上山的车辆现在非常的多，有员警在现场来加强疏导，小客车的停车场已满，大客车的未满。溪头自然郊园区的停车场也已经是满场了，还有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器区小型车的停车场车位也已经是满场咯。
1: 李丢贝，午安。
2: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1: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2: 哦哦哦，对了对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李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李丢贝，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对去呢？哦，
3: 嘿，李长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3: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3: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2: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我，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4: 怎么味道怪怪的，
3: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2: 哎呦哎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3: 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一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

0: 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接获事故，国一南校的72.6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中间地方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多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拖吊车已经是到场处理了。这是国道一号小新南下的72.6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中线地方就是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多，目前有拖吊车到场处理，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

大家好，我是张玉成。改变我的一句话就是相信自己，因为相信自己可以做每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在国外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不太行，但是我依靠神的力量，神所赐给我的话语，让我能够用相信自己这个标题来往我的目标前进，结果我达成了。所以只要不怀疑自己，只要相信自己，每件事情都有可能去完成。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锦州广播电台陪您度中秋还有教学连续假期的时间。好，外头现在睡饱饱咯，开始出现许多地方都是有车流增加的趋势，刚好在车阵中的朋友一定要保持耐心及安全的行车距离。刚刚提醒，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72.6 内中线的地方是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好，现在这个路段也因为事故的影响，后方是车多的呀，现场已经有看到拖吊车到场处理，邀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行车小心。以及在国道一号现在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到放游的路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来到了彰化系统，彰化现在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好，过了这路段之后大致都是 OK 的。国道三号乌日中和乌峰峰系统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在台汽四线汇流处大里二往雾峰路段现在也是持续车多，来即可以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提到台63线，就请您要小心这只猫咪，这是台63线北上的 7.8， 这是中投路段。朋友说内侧先前有看到有猫咪哦，我们也已经通知动保处及辖区的员警来派员前往处理，好，正在现场勘察中，好，因为猫咪还会走动嘛，也请为了您自己跟他人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好，不可以随意的停车哦。接获目前向上路往文心路在黎明东街的外侧是有事故的，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小心行驶即可。在国道6号东向的 5.5 公里内侧先前接获有大胎皮掉落，西头自然郊园区的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也可以斟酌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来旅游。台14甲现在清境农场往青青草原方向上山的车辆非常的多，有员警来加强疏导，小客车的停车场目前也已经是停满了，大客车的停车场现在未满。目前在台61线有一个长期性的施工，大山到外埔路段，也就是后龙竹南之间目前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而在施工的期间侧车道仍维持一线的汽车道跟一线的机车道专用通行，侧车道的建速时速将会降到为是40公里，长期性的施工预计到117年的年底月底才会完工，所以南下的车辆您可以在台61线的93公里竹南交流道下来，接往台一甲，再接台13甲续行往台一线，接往台6线之后由105公里的后龙匝道汇入主线，就可以持续往南。

0: 在梁文音的不期而遇中，我们连线上了彰化县警察局鹿港分局第五组的林世行组长来上线。组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鹿港分局第五组的组长林世行。
0: 是，先请教组长，我们目前辖区的路况是如何呢？
1: 是的，从今天早上开始呢，我们鹿港镇内的老街商圈哦，还有天后宫的周边哦，已经开始陆续的出现了观光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流哈。那为了确保交通顺畅哈，我们分局有针对观光区的周边道路有规划重点的疏导勤务了哈。那目前各主要进出入口的车流量虽然有增加了哈，但是我们同仁还有义交的指挥引导，目前整体秩序还算良好。那如果听众朋友有计划要来鹿港吃美食逛古迹的朋友，那你们可以放心来过来。
0: 是，好，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要跟朋友提醒的吗？
1: 是的，那这次连假我们鹿港 老街的部分是没有实施封路的管制不过我们会视人潮的状况机动性的在我们的彰鹿路、还有中正路、中山路、还有民权路等路口来进行导流那这边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因为老街区这个巷道比较狭窄啊，请务必依照这个交通标志还有标线来行驶，千万不要为了贪图方便，然后你就并排停车可能会造成我们路段的瘫痪哦。那第二点因为我们这个老街商圈这个行人比较多那进入商圈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来礼让行人那行人的部分也要遵守交通规则要走斑马线行穿线不要随意来横穿马路可能会造成这个事故的发生。
0: 嗯，假期期间本来人潮就多我们都自己多注意一点点，这样子对于大家的旅游品质就会再好一点点。
1: 是的，是的。
0: 好，假期期间有什么要请朋友注意的部分吗？
1: 假期期间其实到处的这个人潮车潮都比较多那主要是在开车前往的路上同这个民众可以事先透过网络查询相关的资讯。那我们彰化县警察局各个分局呢，在道路管制的交通的部分呢，都会有上网公告。那为了不影响听众民众的这个旅游的好心情务必先上网查询，才不会说因为受到我们的道路管制影响导致你可能要多绕些路啦，绕远路导致整个旅游的心情受到影响。
0: 连续假期本来车就多了出门的事前功课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你少走很多的弯路，对不对？
1: 是，
0: 是。好，我们要再次谢谢我们鹿港分局的林世行组长来上线咯，感谢您。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您，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组长很客气他说的很好啊，像是一些交通要提醒的部分这些如果你有去过鹿港就知道，这里真的是小而美等感觉这个东西都这样子小小的，有些道路毕竟是比较早期的一些街道嘛

0: 幅比较狭小，那很多人在假日的时候呢都很喜欢去逛鹿港老街，尤其是现在连续假日，这里好吃好玩好买，前去的人当然就比较多咯。都请您记得在现场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也可以搭乘大众运具来前往。现在利用大众运具在连续假期期间都有转乘的优惠，不妨可以搜寻一下多加利用。彰化地区好山好水，在国道上呢，在目前的彰化系统路段沿线也都是车多的，会降到50不等的行车速度，刚好在几个车阵路段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及耐心。好消息是国一南下现在 72.6 内中线的三部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目前有4公里的回堵车流，4公里哦，所以后方的车流现在还在疏解中。好消息是车辆已经是处理完毕了，不过车流在疏解中，都请您多点耐心来小心行驶。南下国一现在杨梅新竹也因为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管制，北上的汐止大华系统目前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是启动中，接货台18线东向20到25中埔路段现在是车多。好天气大家也要前去阿里山，现在沿线车多状况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除了阿里山现在在台14甲清境农场青青草原沿线上山路段也是沿线车多，有员警在现场来加强疏导，小客车停车场已经是满场了。先前提醒在台中市向上路往文仙路黎明东街外侧的事故，目前有员警在场处理，通过小心即可。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假期中当台十四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前往亲近合欢山方向的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以及国道6号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请听众朋友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另外也提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0: 国道路况。
1: 10:30收听频道分94.5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连线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周佑台分队长上线。分队长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来先请教我们分队长，我们目前辖区的路况如何？
2: 本大队辖线为国道一号杨梅交流道至三义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的香山交流道至苑里交流道。目前辖线国道一号的部分，竹北至新竹南向车段路段车多，车速约20至40公里。国道一号的杨梅至孝前路出口匝道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本队辖区路况相对正常，欢迎各位驾驶人多加利用。有关交通管制措施的部分，首先是关高承载管制。本日至9月28号，每日的13至18时，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路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路口匝道封闭的部分，本日5时至12时封闭国道一号浦原系统以及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路口匝道。9月27日及9月28日，每日的12时至21时封闭国道一号。

0: 系统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路口匝道。收费措施部分，连假期间国道采单一费率，国道3号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然后每日0时至5时凌晨时段国道会暂停收费。大道一公部分，连假期间国道1号南向杨梅至新竹、苗栗至丰原，北向三义至头屋，国道3号的北向后龙至西滨将为四主线交通状况，来实施大道一控。开放路线部分，清明年假期间现有开放路线措施照常实施，并为四主线交通状况增加开放路段及时段供小型车行驶，然后提醒用路人在上路前应检查车辆状况，比如说车辆的冷却水，然后车辆的轮胎是否胎纹胎压是否足够，上路后驾驶人及乘客需要系紧安全带，然后开车的时候不要过度依赖行车辅助驾驶，并要随时注意前方的状况。倘若不幸发生事故的话，请驾驶人下车在车辆后方摆放故障标志，开启双方警示灯，并全程面对来车的方向向国道警方报请求援。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敬祝各位驾驶人行车顺畅，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是，非常感谢我们周芬队长在线上跟大家的详细说明，谢谢您。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好，跟我们分局长连线的过程中，接获到在台63线先前内侧误闯的这只猫咪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台中市向上路往文心路黎明东街的外侧是有事故的，原警已经是到场了。目前台汽四环线往雾峰大里二32到雾峰38公里，雾峰转国三南下的匝道处沿线都是车多，好，有的是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来及我们可以先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分散行驶。另外台汽四环线往快关成功一到快关0公里处沿线也是车流量大的路段，市区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有道路改善工程进行，接近施工点的车流是正常。天元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现在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是施工封闭，车流也是正常。在台汽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而在台18线东向的20到25公里之间，这是在中埔路段目前也是车多，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希望你老爷在平平安安咱做回很好做回很好，这是来自于张涵雅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的216公里接获到这里是有散落物的哦。好，国道上这边开始出现车多了，散落物呢是有看到是在左侧的第一个车道，通过请您行车小心。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仙路黎明东街外侧的事故，原警已经是到场处理。中秋节大家相聚在一起，有时候都很习惯会来烤肉，非常便利的卡式瓦斯炉呢就成为现在户外烹调的热门工具。不过这个使用方便啊，在使用不当的时候还是容易会有瓦斯外泄等一个情绪哦齁。所以都要请利用这个卡式瓦斯炉的朋友都要多多注意防爆的守则，落实正确使用的观念，可以安心欢度佳节。所以在使用卡式炉呢有三个核心要点，首先一定要是选购跟安装是有经由经济部检验署所合格认证的标签，仔细的来检查瓦斯外观，确定它没有锈蚀漏气，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确实的把瓦斯罐的环扣缺口对准卡式炉的引导片，安装要正确。再来呢就是不要多台的卡式炉来并排使用，有时候朋友就嘴来弄坑着会，这可能也有一点点的危险。也严禁使用超过炉架面积过大的烤盘或者是锅具，以免这个热能向下烘烤了罐体，以及绝对不可以来倒放瓦斯罐或来进行自行改装的管线呢。最后要在这个户外或者是通风良好的地方来烤肉，以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用完之后就要赶快把它关掉，把瓦斯罐卸下来好好的存放，如果真的太老旧的话就要适时的把它替换掉。这个安全呢，居家跟户外的安全都是要从日常的预防所做起，希望你都可以在品尝美味烤肉的同时，一家人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美好的中秋。

0: 郑宜农的歌声马尊比赫。台中市向上路往文仙路，在黎明东街外侧是有事故，民警已经到场处理。至于在台七四线东向33到38公里雾峰汇入国道3号路段车多，50不等的缓慢车速。好，国道3号本身南下中投雾峰路段沿线也是车多，今年来得及，我们可以先下大里二来改走台63线分散行驶，看是可以接货就往国道3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6号的旧镇来分散行驶。目前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是车多。好消息是向上路往文心路黎明东街外侧的事故，在刚刚10:44时最后排除，后方的车流正常。现在时间10:4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山交通网台中分台。
1: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2: 怎么了？我先没好看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1: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2: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1: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2: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1: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2: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1: 哎，那当然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2: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1: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2: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1: 怎么了吗？
2: 我要告诉你，
3: 你被诈骗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0: 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1: 我的500了啊！
0: 你投资500万哦？
1: 不是啦，500块啦。
0: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2: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优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又到了教师节，我想借由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向我的恩师曹寿明教授表达衷心的感谢与祝福之意。谢谢老师在求学期间的教导我专业的知识，传授我做人的道理，也在我出社会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为我解惑，指点迷津。我相信许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都有感念的老师，记得利用教师节写张卡片，发个讯息，拨个电话，说声感谢老师的教诲，相信老师会非常的开心与感动。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4: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5: 教师节快乐。
6: 今年的中秋以及教师连续假期多达了4天的时间。好，今天26号进入第二天，国道上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的普盐系统及国五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在石碇南下入口遭到封闭期间是改为大客车专用道。明天9月27号及28号中午的12点到9点钟将封闭国一的普盐系统、虎尾及国三北向的入口匝道。好，所以要外出的朋友都要提前来做好功课。明天要利用暂停收费时段的朋友，0时到5时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毕竟这个疲劳驾驶的危险是不亚于酒驾的哦。车要检查好，您的精神状况也要维持好之后我们再出发。好，如果要行驶国道或是其他的省道呢，除了高速公路1968的 APP 可以查询，幸福公路的 APP 也是非常的便利。好，你都可以先做好功课，或者是利用大众运输。现在连续假期利用大众运输的部分还会有转乘的优惠，可以来多多规划。目前国道3号南下的 194.6 和美往彰化方向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正用内外侧，国七远景前往中后方已经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在国道3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受到事故影响降到50不等的行车，事故点在国道3号南下 194.6 三部小客车的追撞正用内外侧，已经是通知前往处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在南投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第一、二、三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现在接您可以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来游玩。因为停车场满场，你要等到里头的车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再进入。那现在也有搭配已经是在这个国道上的可变资讯看板上面，你会看到说溪头游乐区停车场已满，所以邀请前往的游客可以提前就改往其他的地区来旅游。因为先在上面来看到这样子的推播，您就知道说啊，停车场有一间，你要进去你

就是必须等车出来，所以就可以先规划往其他地区旅游，不然的话你会在这里排队一段时间。所以为了你的旅游品质，上面呢，如果说你在行驶的途中，朋友已经有看到上面推波看板已经有写着

过后天气将会迎来转折，所以赶快把握好天气了。今天26号一路到9月底，各地大多都是维持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不过下个礼拜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北部及东半部将会转为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高温也会略微下降点，可以感受到一丝凉意了。不过目前在中南部地区依旧是日夜温差比较大的，所以你是那种早出晚归的朋友，这温差大的话都记得适时调整您的穿着。九月底前全台各地的天气依旧是偏向炎热，尤其是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依旧非常强，做好防晒措施，记得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好，这几天吃吃喝喝，好，有没有好好的抬头看看月亮呢？据说15号当天的月亮好不容易不是最圆的，隔天也就是今天啊，好像月亮会变得更加的漂亮。在吃东西相聚之余，不妨抬头看看漂亮的月亮。

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台中港务警察总队的提醒，115年9月25号到9月28号，也就是中秋连续假期期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6点钟，台中港三井奥莱、无期观光渔港及高美湿地沿线等观光游憩景点将涌现旅游人车潮。为了避免发生拥塞造成交通的瓶颈，也将针对周边的道路及重要路口来实施交通疏导与管制，也会派遣无人机专机负责人员运用无人机来进行交通状况的监控。执勤期间请配合执勤员警以及协勤义交的指挥管制措施来减速慢行。如果碰到停车场已经是满场了，请另寻周边的停车位来停放，避免违规停等，以维持交通的顺畅。当然也欢迎您可以多加慎用大众运具来减少寻找车位的辛劳，让你在假期期间不用找车位就会觉得更舒心了。另外中秋佳节亲友团聚，一定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让我们开心出门也能平安回家。

国道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严格来说，其实你像看来中立平镇系统又是杨梅这些沿线都是持续车多，南下湖口进入开始车流量大，双向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是50不等的行车速度。好，在南下竹北到新竹比较辛苦，降到40，沿线过了新竹系统后顺畅。中部地区南下的王田到彰化50不等的一个行车速度，沿线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就会比较顺畅了。北上的大雅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是车流量大。国道3号小心这起事故是在南下的 194.6， 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外侧的车道，远景前往处理，后方是车多回堵，所以和美到彰化系统受到事故影响，现在降到了40的缓慢车速，请您要保持好安全行车距离。往南的乌日、中和、雾峰沿线也是50-40的车多路段，汇流处的雾峰路段沿线也是车多，连带着在台74线部分大里二往雾峰路段降到了40，来及我们就先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国道6号也有出现车多的路段。好，从即时影像看来呢，这是在往东国信往东草屯休息站以及东草屯往旧镇目前是车辆比较大的。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第一、二、三停车场已经是满场了，建议您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来游玩。好，在CNS看板上也会看到溪头游乐区停车场已满，要请前去的游客可以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旅游。10:57，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哇，今天呢是有好久不见的夏敏要来跟大家来欢度中秋。等一下的马克巴哈一美好时光将会由夏敏。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哦，基隆路往南松隆路前的外侧有事故，国三南下关庙前有小猫误闯，主要是影响到内侧。南下的 194.6 和美到彰化三台车追撞，占用了内外车道，我们国七队已经在赶往当中。桃园龟山的万寿路二段737号内侧是自来水管破裂，路面积水了。高雄三民清风街一号有事故，苓雅区凯旋一路160号有事故，三民的大昌一路跟春阳街有事故。台北市水快往北福和桥前有一些拦子散落，那像台中的向上路往文心路黎明东街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是正常的，我们同仁已经在现场。台18线东向20公里到25公里中埔这段车比较多，请大家务必要耐心行驶。国一北上 348.4 冈仁交流道外侧有虎斑色的狗狗在走动，南下 193.6 过彰化系统车多速缓。稍早国一杨梅新竹车流量开始变多了，所以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另外像北上的汐止到大华

0: 也是。现在在溪头地区，我们竹山分局说车多回堵，那现在呢，溪头游乐区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了哦，强烈的建议各位到其他地方玩，因为你现在过去的话其实是没有地方停车的，如果你目前堵在上面，务必要耐心驾驶。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前方就是江湖最危险之地。
2: 什么？有埋伏？还是有大魔王？
1: 比魔王还可怕，还危险。前方是野溪汇流处，还有波面径流水汇流处。
2: 哈？名字听起来像武功秘籍。
1: 错，好雨一来，山坡雨水全冲下来，溪水暴涨，几分钟就可能变成急流呢。
2: 原来再厉害的轻功也没办法会直接被冲走啊。
1: 没错，看到溪水变浑浊，水流变急，开始下好雨，就要立刻离开，千万不要停留，更不要冒险通过。
2: 好的，江湖可以再闯，命只有一条。
3: 野溪汇流处及坡面径流水汇流处是豪雨或台风期间极度危险的地带。野溪汇流处在山洪爆发的时候容易携带大量的土石，而坡面径流水汇流处则是容易形成强大水瀑，并且引发落石坍方。大雨期间请务必远离这些高危险区域。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2: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3: 你好，是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
4: 好，开麦之前呢，有好多好多的想法，想说我到底该说什么呢？最想说的就是，我怎么会在这里？齁，其实我知道来代班一定会超紧张，但是呢，我还是答应了，因为觉得应该要让生锈的脑袋好好的活络一下。那这里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进行的节目是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夏米，今天帮宜江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2点钟。

好，为什么会觉得有一点紧张跟担心呢？其实主要是自己这半年来的声音状况哦，一直都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沙哑，所以就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够撑过这整整的3个小时，所以心里面呢就会有点小小的担忧了。好，那但是呢，我相信。

0: 听这景广的听众一直都是对主持人非常的包容，所以呢我也就勇敢的好来在中秋连续假期教师节连续假期的时候呢跟大家在空中会面了。好，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165.7 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到了内侧车道，国道三队的远景赶往处理当中，后方已经有一公里左右的回堵车阵。那另外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 194.6 公里和美到彰化也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占用到了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同样后方回堵了一公里左右。而一个新的事故进来，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30.5 公里西罗路段内侧车道呢，则是有两台车的碰撞事故，现场已经有拖吊车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了。好，那另外是原本在11点钟之前在台中市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黎明东街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那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那国道三号南下 194.6 公里和美到彰化这个事故现在也已经迅速处理完毕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原本是有回堵一公里左右的车潮，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消化，也请您经过当心。那任何路况想要更新更正补充都可以随时转达给警广 0800-000-12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2: 老师，如果一颗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开花吗？
3: 不会。
2: 那下星期呢？
3: 也不会。
2: 那到底要多久啊？
3: 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还要给它阳光跟时间，它才会慢慢的长成自己的模样啊。
4: 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而老师就像辛勤灌溉的园丁，用知识浇灌，用耐心陪伴，用一次次提醒和鼓励，等待学生们绽放属于自己的花。
5: 警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6: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时间11点11分，我们现在要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请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Hello， 您好。
7: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我主要就要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台中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的较多情形。而在台七支线主线方面，目前除了东向也是往雾峰方向的大里和雾峰路段是车多的情形啊，其余路段都是正常顺畅的。而路网图资料显示了该路段呢时速就是刚刚这个大东向的大里二雾峰路段时速跟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人经过的时候该路段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支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

0: 达到这些匝道相对其他匝道的车流较多的情形，但也都是正常顺畅的。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的环中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路段，还有中清路的汉口维新路段、五权西路的益丰环中路段、向上路的中永环中路段、北屯好事多大卖场、星光原白，还有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这些地方是车较多的情形。好，再来有一则施工跟施工三角锥围篱摆放的讯息哦，地点总共有三处，第一处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与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第二处在台湾大道与河南路口的分隔岛，第三处在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的外侧。这三处呢，目前有施工或者施工围篱三角锥摆放的情势，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提醒用人，在连续休假期间哦，许多民众都会与亲友一同开车外出游玩，导致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各位用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减速慢行。当然，如果有亲友聚会有饮酒的情形，请千万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行为，可以搭乘大众的交通运输工具，或者使用自己降级班返家，千万不要侥幸心理，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同维护大众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任何路况行车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您的说明，谢谢，拜拜。

好，时间11:1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进行的节目是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夏敏，今天帮以降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2点钟。好，刚刚的感觉呢就有点像是来到一个很久没有去拜访的朋友家，突然之间我找不到拖鞋，找不到杯子，什么都找不到的那种慌张感。好，那大概我想半个小时之后应该就可以比较正常了吧。好，那今天连续假期呢，早上的时候其实路况都还算 OK 哈，不过现在开始在国道高速公路的车流都慢慢的涌现了，像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从湖口到新竹系统车子都还蛮多的，尤其在竹北到新竹路段车速只有30-4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从彰化系统到埔盐，以及西螺服务区到西螺交流到这里啊，车速大概都在50-60公里左右。北上的方向呢，则是从大雅系统开始到台中系统，大约是60公里的车速。另外北上就在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也大约维持在60公里之间。那再来是国道三号的部分，主要是南下哈，中部地区在南下的路段车子有一些地方比较多，像是在龙井到彰化系统车流量就比较大。那其中和美到彰化系统啊，车速目前大约是在30公里左右。那主要也是因为稍早这边有一些事故发生哈，那但是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所以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心到南投交流道，车子也是比较多，都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那国道一号目前有事故，是在北上的 165.7 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路段，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了内侧车道，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原本在南下 230.5 公里西螺路段内侧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而如果说你要前往溪头自然教育园区游玩的话呢，哇，早上的时候停车场就已经客满哦，那现在1、2、3停车场通通都满场，也建议您可以先前往其他的旅游景点来游玩。那任何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随时转达给金广0800-000-123。来听的是梁静茹的歌曲《幸福的预感》。

0: 贵妃出浴喽！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5: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4: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5: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4: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5: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6: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好，如果说呢，你要出去游玩或者是返家哦，或返回

对工作岗位的话呢，可以先预估行程。其实做大众运输工具真的是还蛮方便的。那今年算是我第一次好来跟大家一起抢车票，不管是抢火车票啊，还是抢高铁票，好都在一开卖的时候就赶快去抢。那说真的，我觉得高铁票好像真的比较难抢啊。火车的话呢，比较有机会，尤其如果说您是不要搭乘一些尖峰时间的车次啊，其实都还是可以买得到。那当然，像中秋节这样子比较大的连续假期，其实是真的还蛮难购买到票的。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这社群媒体啊都有在分享，在星期四好要返家的，不管是学子好还是一些上班族，哇，真的在车站都非常的辛苦。好，那如果说你是开车的话呢，当然也是要预先做好规划啦，有一些交通疏导措施啊，或者是没有收费的时段，都是可以好好的来利用。时间11:23，那现在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匝道、大雅系统匝道的路段哦，车子是还蛮多的。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的11公里，台中系统要转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现在同样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台74线另外还有一个车多路段哦，东向33公里到38公里，雾峰要汇入国道三号的路段。那因为南下的雾峰路段现在也是车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再接往国道3号草屯交流道，或者是国道6号的旧镇交流道。那再来是在台中市区的部分，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现在是有自来水管的施工工程，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有道路改善施工。那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现在大致是正常的。而现在在台中市的新光园百周边道路车子还蛮多的哦，好，如果说您是要来逛百货的话呢，要有点心理准备，现在附近的车潮已经开始变多了。那这个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随时转达给警广0800-000-123。来听的是任贤齐的歌曲《心情车站》。

0: 国道路况。
1: 好，时间11:31，我们现在要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的汪俊发分队长，中心分队的汪俊发分队长上线。Hello， 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那先请分队长帮我们说明一下国道三队的辖区。
2: 是，好，本大队辖线为国道一号三义至西螺服务区哦。那目前辖线在南下北上的167.5公里内侧车道有一起事故。远警已经赶往现场，另外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还有西螺服务区前车多，车速大概在40公里，那北上的丰原路段车速大概在60公里，区域路段车流正常，请用路人行经车多路段及有交通事故路段保持耐心小心驾驶。
1: 是，好，那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哦，有一些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已经陆续开始进行，那也请分队长帮我们说明一下今天要留意的地方。
2: 目前人在

0: 施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是封闭国一浦原系统北向入口匝道，啊，该措施在12点会结束。啊，另外在9月27号、28号每天的12到21时会封闭国一浦原系统北向入口。
1: 是，好，那在这个连续假期的时间呢？好，因为有一些这个驾驶朋友可能会南来北往嘛，好，他有没有一些分流的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呢？
0: 啊，这部分建议驾驶人是长途请走国三啊，短途不要上国道，那可以利用替代道路，不用等，请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1: 是，好，那最后还有其他提醒大家的地方吗？
0: 啊，提醒是我们安全带虽不是事故的噪音啊，却是影响事故严重程度的因素，也是保护我们安全的设备。所以请驾驶人跟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尤其是后座乘客是最容易被疏忽的。另外，连驾车多发生事故，请依轻微事故简易处理程序办理，避免这次造成二次事故。然后在中秋连续假期期间，请记得酒前酒后不开车，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指定驾驶及代客轿车服务。
1: 是，好，那我们谢谢今天汪俊发分队长上线跟我们做的说明，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好，那提醒一下啊，现在在台中市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流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你要前往的话呢，可能要稍微有一些耐心了。那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有车多的情形。同样台74线东向33公里到38公里雾峰要汇入国道3号路段哦，车子还蛮多的。那另外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路段同样也是车多，就建议您可以提前下大底2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接往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或者是接往国道6号的旧镇交流道。那国道1号在北上 165.7 公里，台中系统这边原本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原本是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的车潮，现在也在慢慢的疏解当中。

那任何路况更新跟着补充都欢迎您可以随时转达给警广咯，0800-000-123。来听的歌曲，这是阿本跟小薰合唱的歌《甜甜圈》。

好，不晓得您对这首歌曲有没有印象呢？那将近20年了吧，这一部偶像剧《十八禁不禁》哦，哇，很久以前，这是由黑社会妹妹出道的小薰，还有棒棒糖弟弟阿粉两个人所合唱的歌曲。

好，有时候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跟朋友啊同事聊天，有时候就会说啊，这部片子这么久了啊，你已经毕业多少年了？哇，大家讲起这个毕业多久呢？哦，真的是会有时候会让自己吓一跳。好，可能如果在三四年、四五年还会记得，但是如果时间久了，大概就会都算不出来了。

0: 好，那今天呢在日月潭周边是有活动的、哦、目前在台21线南下60公里到63公里九龙路口到水社路段已经有塞车的情形，那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也已经满场，要麻烦大家斟酌前往其他的旅游景点游玩哦。因为目前呢在这个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都是已经满场了，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在早上的时候车子就已经非常的多，也是有通报停车场已经客满，就是在南投县鹿谷乡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第一、第二、第三停车场现在都是已经客满了，好，建议大家也是可以先改往其他的旅游景点去游玩。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是车多的，以及在东向33公里到38公里雾峰要汇入国道3号的路段车子很多，那南下的国道3号雾峰路段同样车多，就建议您可以提前下大里2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接往国道3号的草屯，或者是接往国道6号的旧镇交流道。那么任何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都欢迎您可以随时转达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1: 千哥，你说那个什么超浪漫山中吊桥啊，是要到了没啊？东绕西绕的我都快晕车了。
2: 哦，都怪那个导航啊，又在乱带路、应该是快到了啦。
1: 你要不要先停路边再重新定位一下，不然边开边查导航很危险呢。
2: 但是我看旁边的山壁

0: 这里是挂网直升路段耶，我们到其他地方停好了啦。
1: 嗯，挂网直升路段看起来不就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边坡吗？
0: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会像这样哦，施作挂网直升边坡的，就表示这边的土石比较松软，比较容易发生滑坡或是落石坍方啦。
1: 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才会采用植栽去护坡的意思吗？
0: 不对啦，哦，你真巧呢。所以哦，如果雨天或台风天行经挂网直升的边坡路段哦，一定要小心通过啦。
1: 我知道了，你真可靠哎。所以超浪漫山中吊桥，今天应该到得了哈。
0: 其实我好像迷路了呢。
2: 虽然边坡的挂网直升工程能够提升坡面的稳定性，但是如果遇到了豪雨冲刷、地震或者是地质变化等影响，仍然有落石或者是土石滑落的风险。提醒您，行经挂网直升边坡路段的时候，请保持安全车速，并多留意是否有施工工程或者是交通管制，避免在边坡下方停车逗留，多一分仔细，行车更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好，时间11:49，我们现在要连线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冠亨分队长上线。Hello， 分队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那请分队长帮我们说明一下目前云林县的交通状况。
2: 云林县在今天，在各风景区，绿色隧道、天桥谷跟北港朝天宫附近呢，都略有人潮。那整体的交通状况呢，还算顺畅。那今年回云林的过中秋节的人潮比较多，那在高铁站附近也比较有车潮。那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站前东路跟学府路这个路口，我们是有做管制的。那如果有需要使用高铁站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改从学府一路跟站前东路这个路口来进入，那避免因为排队然后影响到自己的车班，或者是可以提前出门，
1: 是，
2: 然后避免塞在车阵中。
1: 是，好，今年有看到啊，这个高铁要前往云林彰化地区的这个朋友真的很多啊。那所以也想见今年真的想要返乡的朋友，因为四天连假嘛，可能就会想说，那终于可以好好的回家放个假。那所以刚刚分队长有提到高铁这附近也是有些人潮，然后有一些措施需要大家来配合。那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观察到这两天有什么状况是要特别提出来叮咛大家的吗？
2: 这两天的话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回到云林来过节，那想必就是有三天连假还是会到云林县的各地去走走。那如果行经那个观光区的时候呢，务必要把车速放慢，那避免说有行人要穿越马路的时候来不及刹车，或者是说如果路边的车辆要起驶的时候会不小心发生碰撞。
1: 是，好，那这两天这个连假啊，看装象署是说天气都还蛮不错的，所以刚刚有提到云林县一些景区的话呢，也都有车子人潮会稍微多一些些。那不知道分队长有没有特别要推荐大家可以到云林哪边来走一走呢？
2: 我可以推荐大家就是刚才有提到的那个朝天宫啊，然后绿色隧道，那天桥谷。另外呢，在云林各地呢，也有一些不为人知或是鲜少人去的观光地点。
1: 是，
2: 那可以去，比如说海边啊，然后或者是山区，那林内那边都有一些不错的景点，那可以提供给一些听众朋友来前往这样子。
1: 是，好，那我们就谢谢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陈冠亨分队长上线跟我们做的说明，谢谢您。
2: 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风景区去游玩的话呢，请您特别留意，就在台十四甲线合欢山公路，目前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那远景也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停车的车辆，要千万记得不要随意在路边来停车。那再来呢，在今天傍晚哦，在日月潭这边是有活动要举行。那现在台21线新中横公路南下60公里到63公里，九龙口到水社路段是有车多情形，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也已经满场，也是要麻烦大家好，如果说您现在要前往的话呢，可能稍微有一点晚了，因为附近停车场都已经满场哦，建议大家可以先改往其他的旅游景点来游玩。那么任何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都可以随时转达给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的是张志成的歌曲 May I Love You。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4: 钟响12点整，我们是
5: 红花乐团。
4: 开车上路，收听景广，让您掌握方向，拥有安全感。

0: 即时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有什么需求？尽管路况导航。
1: 十二点整，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44.2公路段已经在处理过了观音中线掉的布钩绳。高雄中山三路150号有事故，新兴区五福一路也是有事故。新店现在台电施工，所以建国路289号就在医院前方耗制不亮哦。那目前这个停电预计是到傍晚的4点钟。国一南下在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中外线道有矿泉水散落，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所以导致后方回堵，请大家在高雄九如哦就已经可以改道了。国三南下在台64线会中和的交流道的地方，现在中和入口匝道有一台箱型车抛锚。台14甲现在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那现在有同仁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所以千万不要路边停车。台21线南下的60到63，九龙路口到水社这一段拥塞，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是满了。台19线北上80公里，埔子这里中线有散落物。国一北上的319.3，大湾靠近永康中线掉了一个类似轮框的东西。至于台18线的20到66.5西行的方向，嘉义这段车比较多，要记得耐心行驶。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高速公路车速快，因此行进间的车子如果突然故障、爆胎或发生擦撞，千万不要慌张。就像骑脚踏车失去平衡时，越紧张反而越容易摔倒。

0: 时候您可以稳握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再缓缓地往外侧路肩行驶，避免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引发二次事故。车辆停妥后，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也就是双黄灯。车上的人员应该尽速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并且在车后的10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国道车来车往流量大，即使只是短暂停留在主线车道，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追撞事故，因此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
1: 遇到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968客服专线或110报案求助，提供车牌号码、车辆型号、车辆故障情况等详细车况资讯，有助于拖吊车团队事先准备适合的工具跟设备。至于位置部分，可告知最近的里程标示或出口，或利用 Google Maps 提供位置坐标，都能让救援业者快速找到您的位置。切勿站在车道上查看车况，更不要在车流中穿越道路，冷静应变，正确处置，才能保障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12:04，这里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进行的节目是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夏敏，今天帮宜江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2点钟。

好，那目前在台中市区的交通状况大致还算是正常哦。不过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11点多的时候车子就陆续增加。那如果说你要前往的话呢，可能要有一些耐心，或者是把车子要停在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哦，再走过来。因为现在星光原百周边的道路车流都是算蛮大的。那今天天气还不错，可能有些朋友要出去游玩，好一些景区的道路呢，部分路段可能车子会比较多哦。像是很受欢迎的台十四甲线合欢山周边，现在停车场已经是满场了，远景都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停车的车辆，所以千万不要随意在路边停车。以及在台21线新中横公路南下60到63公里的九龙路口一直到水社路段哦，车子很多，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也已经满场，也建议您可以先改往其他的旅游景点来游玩。好，那如果说呢之前日月潭的花火啊，这个放烟火啊，你如果有错过的话呢，好，在中秋节教师节这连续假期，南投日月潭啊也是再度推出了花火还有演唱会的活动。像是在今天跟明天两天呢，文武庙明月宫啊都有举办庆典，而且也是有歌手来演唱，那另外也会有高空啊还有水中的烟火。那其中在明天27号的晚上，明月宫会释放600秒的烟火啊，甚至超越了今年日月潭花火节的360秒。好，所以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朋友想要到日月潭来赏烟火，然后听听音乐。而另外呢，在伊达少明月宫啊，在这两天也是在举办月老文化祭。好，月老文化祭，所以呢这活动期间在日月潭的湖面都有设置警戒船，还有一些人员进行做管制。好，如果说您前来日月潭周边的话呢，也记得要配合现场远景的指挥来行驶或者是通过了。好，那如果说你有发现这个路况想要更新更正补充，都可以随时转达给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歌曲，这是 SHE 的歌《爱上你》。

先讲歌曲，这是 SHE 的歌《爱上你》。好，这几天连续假期的天气都还不错，可能有些朋友都会出去游玩，那也记得要补充水分哦，因为可能会比较炎热一些。我今年的暑假呢，到日本的东京去走走，那就我就是第一次发现，哇，日本比台湾还要热哎！就回来台湾之后就觉得，这个天气其实还蛮不错的哦，因为这在今年的东京的夏天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炎热。好，那自己带的衣服呢都觉得说好像不够凉爽哈，然后还去观察其他人都买了什么样的衣服，日本当地的人怎么穿衣服才会走路不要一下子就流汗。但是呢他们天气变化也很快哦，又碰到了夏季的大雨，哇，所以呢就一会儿干一会儿湿啊，一会儿又这个连鞋子都湿了。好，这个也算是蛮惊险的一个体验。好，那如果说呢您不想要在外面晒太阳，可能会到一些百货公司来走走啊。那像是在这个台中港的三井 Outlet 啊，好，这个假日的时候也是人潮蛮多的。那逛完百货公司可能又会到附近像无期的观光渔港啦，好，甚至高美湿地去游玩。那这一些观光的游憩景点可能在中秋连续假期9月25号到28号都是车流人潮比较多的地方，

0: 在早上的10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呢也会针对啊这些人潮车潮可能有涌现的地点，好，针对周边道路以及重要的路口实施交通疏导以及管制，好，并且派遣无人机专责人员运用无人机来进行交通的状况监控。那执行期间要麻烦大家配合执勤的员警还有协助的义交啊，配合他们的指挥管制措施来减速慢行。那如果说你已经遇到停车场蛮长，也请您要另外找寻周边的停车位来停放，避免违规停车，要维持交通的顺畅。那当然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以减去寻找车位的辛劳。好，其实现在呢我自己搭计程车的机会是变多了，因为真的觉得说在找停车位的这件事情上面有时候也是还蛮辛苦的，所以负责开车的人呢如果说还要找停车位，有的时候就停着还蛮远的，就要花一段时间来走路。好，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的话呢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了。好，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65.9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碰撞事故，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今年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期间，台61线竹南地区将在9月25日8点至17点，以及9月26日至9月28日10点至21点封闭竹南垃圾场平交路口。另外9月26日至9月28日12点至21点也会增加封闭竹南路段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西等5处的横交路口，来确保台61线主线交通顺畅。在此提醒行经台61线竹南路段用路人多加留意路口封闭资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2: 国道路况，
0: 好，时间12点15分，我们现在要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的易安，请易安帮我们说明目前中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行车状况。Hello， 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选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两起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首先第一起是在国道六号东向的17.8，它是在国庆一号隧道内。那目前是在内车道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已经有联系警察前往协助处理当中。那第二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66.2，在台中系统路段，目前在内车道也是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已经有拖吊业者在协助处理当中，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北斗开始往南到湖尾路段，这路段车流量还是有稍微比较大，那过了湖尾之后就会比较顺畅。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只是在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就受到事故国一北166.2的事故影响，那以及稍早在这路段还有发生两起的事故，所以导致说这边的车流还没有完全疏解完毕，所以车速会稍微比较缓慢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就是在国道六号东向的国兴路段，目前国兴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就是受到那个国六东向17.7的事故影响，导致说后方车流也是开始有回堵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在今天的匝道封闭管制的作业是已经结束，就是古英南下的浦沿系统入口，这个匝道封闭管制是到12点就结束了。那我跟各位说明一下，明天

0: 明天相关的加大封闭的管制措施，在27号明天的中午12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会在国道1号北上的浦原系统入口，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虎尾入口，以及在国道1号北上的西螺入口往服务区的方向。那还有第四个是国道3号北上的西滨入口。那这个是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的便道出入口。以上这五个匝道都会会在明天27号中午的12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会有匝道封闭的管制作业，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有一个刚刚跟大家说明的国道6号东向17.7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后方国姓隧道前的车流稍后也会开始慢慢疏解，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谢谢依安。
0: 好，
1: 谢谢，拜拜。好，那刚刚依然有提到，就国道6号东向17.8公里国姓一号隧道里面两台车的碰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逐渐消化。那还有一起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 166.2 公里靠近台中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拖吊车已经到达现场正在处理。那后方的车流啊、也是蛮多的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有些耐心了。内侧车道两台车的碰撞事故是在北上的166.2公里靠近台中系统交流道的地方。

那另外如果说您想要前往这个一些景区游玩的话呢，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游憩区哦，在早上的时候也是通知小型车的停车场已经满场，要麻烦大家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哦，在不妨碍交通的路边来停车，不要占用非指定车种的停车格。但如果说您还没有抵达的话呢，也是为了避免人潮聚集交通混乱可能会影响到您的游兴，也建议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好，那同样是在南投啊，一直都是假期的热门景点，像是在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目前第一、第二、第三停车场也都已经满场，还有在这个台二十一线新中横公路南下60到63公里九龙路口到水社路段，车子也很多，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也建议大家先斟酌改往周边的旅游景点来游玩。那如果说你有发现热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都可以随时转达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今天呢因为已将休息的关系，我是夏敏来帮他代班哦，要陪伴大家到下午的2点钟。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假期中当台次次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赛车时，我们会在前往亲近合欢山方向的台14线、台14甲线以及国道6号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请听众朋友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赛车时段。另外也提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好，时间12:28，待会儿在12:30的时候，我们要来收听警广的午间新闻啊，所以先帮大家整理一下目前这个高速公路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方向，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车速大约是在40公里到50公里左右。那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往南一直到西螺，其实都还算不错啊。除了在西螺湖尾路段呢，速度稍微降一些些，大约在70左右。那其他路段都还算是蛮 OK 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现在的行车时速从麻豆一直到杨梅也都还算是顺畅好走。国道三号现在中午的时间也算不错哦，从香山到古坑双向的行车流量大致都是正常的。那国道四号从清水到潭子系统双向行车流量现在是顺畅 OK。 国道六号在东向的国姓到北山，有可能是因为稍早在国姓一号隧道这边有事故的关系，所以这里的车子还稍微多一点点，但是呢原本在东向 17.8 公里国姓一号隧道的事故是已经排除，所以后方的车流也是会逐渐的来消化。那在国道六号西行从埔里到雾峰系统，现在的车型状况大致都还算是蛮顺畅的。好，那主要呢都还是在风景区的地方，车子可能比较多，如果说你有发现塞车的路段，也请大家一定要保持最大的耐心。那包含现在在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也不要随意的乱停车，因为远景都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停车的车辆。台21线新中横公路南下60公里到63公里，九龙路口到水社路段也是车多，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咯。好，也请您斟酌改往其他的旅游景点游玩。那鹿谷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目前停车场同样客满，任何路况欢迎转达给警广0800-000-123。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26号星期六的京广午间新闻。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中秋连假到下周三，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直到10月1号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降雨增加。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2: 我这波东北季风风速不会很强，水汽量也没到很多，所以在1号周四当天就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转为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下雨机会，而其他地方的话在午后的降雨区域会比前几天稍微扩大一些，包含在南部地区，包含山区平地以及其他的山区，午后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而到了10月2日，整体东北季风进来的水汽量会稍微多一些些，因此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一些降雨机会，而午后降雨区域的话同样是山各地的山区和南部地区有一些午后阵雨。而这波东北季风强度上来说不是很强，水汽量没有到很多，温度上降幅的话北部宜兰可能稍微降一两度在高温部分，而其他地方的话感受上不是太明显。
1: 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二天，高速公路局预估国一、国三、国五以及国十有9个路段容易车多拥塞，其中国五北返的车潮会从下午3点开始涌现，一路塞到晚上10点，提醒民众避开尖峰的时段。林雨辰的报道。
3: 高速公路局预估中秋连假的第二天，国道全线交通量为1,140,000万车公里。目前国五南向、国三往国五方向有车多拥塞的情况，预估国五南向车多的情况会持续到下午3点，而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南向中和到关心，车流则是到中午会逐渐疏解。路况预报员游一云说，
4: 在北向部分，国五北返车潮会从下午3点会有开始车多拥塞，一直持续至晚上的10点左右。中部地区南向部分，国一的彰化系统至埔盐系统，以及国三快关至雾峰以及草屯至民间路段，则是早上9点多开始有车流拥塞情况，并且一直持续至中午。在南部地区，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至燕巢系统也是早上有车流拥塞情形，一直持续至中午。
3: 高速公

0: 陆局建议用路人回一国三可改走台61，南投往返台中地区可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改走台74及国四，宜兰往台北地区可改走台9。另外，公路局在台61及台68有平面路口封闭及管制措施。下午在台61、台74、台86等路段有拥塞的情况，相关的资讯可上公路局网站或是幸福公路 App 查询。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重申力挺台湾，持续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外交部对于美国国务院支持台湾的坚定立场再次表达欢迎与肯定，并强调台湾会继续跟美国强化合作。朱维森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亚太局奥纽及太平洋岛国事务副助卿莫瑞日前说明美方今年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成果时，特别提到台美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合作，确保论坛会员国都连接可信赖海底电缆网络所做的努力，并重申美国强烈支持台湾持续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外交部欢迎美国国务院重申挺台坚定立场，发言人萧光伟说，
2: 我国也将持续秉持太平洋之道的精神，并以发展伙伴身份，在既有互信与合作的基础上，透过总和外交以及落实融邦计划，持续深化和 PIF 及其会员国的伙伴关系。
1: 外交部期待后续透过强化与美国等伙伴在帛琉等第三国的具体合作，携手回应太平洋地区的发展需求，展现提升区域韧性的共同决心。未来也将持续透过总和外交整合政府、跨部会、产业及民间资源，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促进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了解决电动车驾驶的长途里程焦虑，交通部持续部件黄台的充电网路，目前全台的公共充电桩已经突破16000家，国道服务区也全面建置快充站。叶柔淳的报道。
3: 电动车充电网在扩大，截至7月底，全国公共充电桩的总数已经达到16280家，对应同期电动小客车的登记数14万多辆，不论是车桩比还是快慢充的比例，都优于欧盟的标准。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检任机政汤汝彦说，
4: 整体的车桩比呢是9.2:1、那比欧盟的10:1的这个标准还要来得好。那针对快充的部分也已经达到35.7:1，也比欧盟要求的80:1要来得好。这个所以是我们整体的整个充电桩的状况。
3: 除了国道和西滨公路广设快充，台铁也在东部的旧处车站设桩串联路网，缓解东部驾驶电动车里程焦虑。随公部门带头部件，民间充电市场发展日益蓬勃，已经有54家的充电营运商投入充电的服务，相较112年第三季成长了1倍以上。交通部表示，未来还将由扩增数量深化至提升营运品质，打造更为便捷可靠的公共充电服务网络。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当企业普遍使用 LINE 作为通讯软体，冒用公司主管名义的取财诈骗也越来越容易发生。刑事局分享常见的三种诈骗手法，提醒民众留意。由你报道。
5: 某基金会员工小梁在工作信箱收到一封显示为理事长的来信，要求小梁建立一个 LINE 群组，并提供群组 QR code 让理事长能够加入。随后理事长便在 LINE 群组指示小梁从基金会账户汇出350万元。事后当小梁在其他群组发现理事长真正的 LINE 账号，才发现受骗。刑事局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股长罗世杰说，
6: 歹徒都会先去从网络上面找寻各个公司或者是财团法人他们的对外公开的 email 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公司那些主管的资讯，然后用伪冒的主管寄 email 给公司的员工。但我觉得对于财团法人，他们可能都需要去接受一些信件或是捐款，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 email 去做隐藏。最重要应该还是要强化自己内部的一些治安意识啊。
5: 第二种常见手法则是歹徒装成国税局或其他机关，诱使员工点击钓鱼连结，借此入侵公务电脑上的 LINE 软体。第三种则是日前很流行 的利用宠物投票、画作票选等钓鱼连结，诱使被害人登入赖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进一步盗用账号。提醒大家，如果涉及汇款，务必当面向本人查证。如果不慎账号遭到盗用，善用赖官方再次登入的功能自救，并立即变更密码向警方报案。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补助计划，新北市的偷天住宅以及公寓补助申请踊跃。为了让民众了解老宅延寿、整建维护、太阳光电等相关的补助内容，公务局将在29区举办说明会，以令民众提早准备。刘威的报道。
7: 老宅延寿补助计划是针对屋龄30年以上、4到6层楼公寓以及6楼以下偷天住宅，改善管线、建物立面、屋顶防水隔热以及无障碍设施等，透过修缮维护提升居住品质还有环境安全。新北市公务局总工程师杨志忠指出，由于该补助方案推出之后，申请及询问热烈，为了让民众更深入了解，将巡回全市29个行政区办理老宅延寿补助专场说明会，
8: 同时整合整建维护、太阳能光电设置、辅具及无障碍环境改善等多项补助，一次说明各项的申请条件、流程及准备事项，鼓励住户及早展开沟通与资料整理，待明年度计划公告受理后能够迅速提出申请。
7: 公务局强调，老旧建物定期维护还有补强，是提升都市居住安全还有延长房屋寿命的关键，期盼透过深入社区宣导，并整合跨局处统一说明，协助市民解决整合疑难杂症，让老宅延寿从有需求进一步走向有准备，共同提升新北市居住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华东的地形狭长，包括偏乡、离岛，遇到地震及台风，道路中断，就无法提供紧急的医疗需求。健保署成立东区全人推动委员会，推动医疗无人机，逐级希望优先支援紧急的医疗需求，下一步将达成日常物流常规化。张涵的报道。
9: 花莲近年地震、堰塞、湖灾害频传，是花莲慈济医院投入医疗无人机的契机。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成灾，光复乡的部分居民安置在收容所，不方便到医疗站。花莲慈济医院远距视讯确认用药需求，再由医师开立处方，药师调剂，利用无人机将药品送往灾区。现在无人机新机型可以直接从窗户起降，系统可以自动起降充电，并接受远端监控，运输箱具备冷链温度控管，可以用来运送药物、鞋品、医材以及检体。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也是中央健保署东区全人推动委员会副执行长陈新柱表示，偏乡医疗欠缺，推动全人医疗，促进偏乡民众健康，也能够减少医疗成本。
10: 医疗转成健康，就是偏远狭长，如果没有让民众更健康的话，那么花的医疗有可能成本会更高。
9: 东部医疗无人机推动将会诊不同医疗院所以及地区的配送需求，规划常态航线、起降据点以及调度方式，目标希望建立平时可以运作、灾时能够立即支援的东部医疗无人机物流。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糖尿病与每天的饮食息息相关，彰化县政府启动全国最大连续血糖监测社区卫教服务，结合智慧科技以及基层的照护，提升糖尿病以及高风险族群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黄俊伟的报道。
11: 全国最大3625连续血糖监测戏剧院社区卫教服务，由彰化县医师工会结合全县64家基层诊所，提供3625名符合资格民众免费接受戏剧院安装及卫教。王惠美县长说，经医师评估适合之后，就可在住家附近的合作诊所接受服务，不必一定到大医院。
12: 吃什么，然后运动了多少，还有你的这个生活习惯，睡觉睡得好不好，那造成你的血糖的一个波动都能够非常的一个更清楚哦。那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有64家我们基层的医疗诊所，他们呢一起来合作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那我们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乡亲，记得要提早报名哦。3625个名额如果募集完了就不好意思啊，自己来开支的话大概要2500块钱自费哦。
11: 连续血糖监测 CGN 社区卫教服务计划，提供每个价值约2000元到2500元的 CGN 设备。第一阶段先由参与诊所针对门诊就医个案示范，后续将开放糖尿病前期、糖尿病、代谢症候群及肥胖等资格民众。 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苗栗县年度音乐盛事山亮青春大型演唱会将于10月23号、24号在苗栗巨蛋体育馆登场，10月8号下午4点起开放免费索票。陈怡玲的报道。
13: 苗栗县政府劳工及青年发展处表示，山亮青春演唱会今年卖

0: 入第四年，10月23号率先登场的是魅力经典，24号接棒的是魅力青春，两场演唱会都在苗栗市巨蛋体育场登场，由综艺天后白冰冰主持，10月8号下午4点起开放免费锁票。县长钟东锦说，
1: 那我们锁票是在10月8号的下午4点以后到6点，那取票的地点在我们苗北演艺厅，还有我们青创指挥部，还有苗栗火车站广场前的那个 7 希望大家准时去排队取票，一个人实名登记限索四张票。刚刚我听苗栗市文忠市长在这几天刚好办风筝节，我们这样搭配起来，白天去看风筝带着小朋友，然后晚上来听音乐会，我觉得是很好的享受。
0: 钟东锦县长表示，今年卡司阵容坚强，包括吴宗宪、齐豫、艾薇、911等艺人，满足不同年龄层与族群的期待。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不过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5: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4: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5: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6: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7: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洗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9: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时间12:47，这里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进行的节目是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夏敏，今天帮宜江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2点钟。好，刚刚利用新闻的时间呢，稍微回复了一下粉丝专业的讯息啊。说真的，5个月没有代班，是真的觉得有点生疏了。那也很谢谢粉专的朋友还在，因为在没有代班的时间呢，常常都没有再上去写写文字啊，哈，跟大家互动啊，所以也可以看到一些朋友跟我打招呼，觉得非常的开心。那虽然说就是这5个月。

的时间，其实电台也有一些变化嘛，像是一些机器啊、电脑啊都有更新哦，变得更厉害哦。但是呢，那同样对于很久没有来的我，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哦，不太习惯。好，所以呢，也在慢慢的适应当中。那至于这声音的部分呢，在节目一开始有提到，就是很担心自己的声音能不能撑过三个小时，因为有发现自己有一点点那种胃食道逆流的状况。好，那大家如果有一样的这个烦恼的话呢，就会知道它稍微会影响到这个喉咙的健康。所以呢，我也常常在研究说，诶，那到底要怎么睡觉啦，那什么样的睡姿诶好像会比较不容易啊、哦、有这个情形发生。好，所以也在慢慢的想办法改善当中。好，那新闻过后，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车子还是比较多，车速维持在四五十公里左右。那过了新竹之后，慢慢往南哦，这个时速上都还算是蛮不错的。但是来到西螺服务区到西螺路段齁，车子就变多咯，速度降到了6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方向目前行车状况大致还算正常，从麻豆到杨梅车行时速大致都 OK。好，那再来看国道3号的部分，现在从香山一直到古坑双向的行车时速大致都是正常好走的。国道4号从清水到潭子系统双向行车流量大致正常，国道6号从雾峰系统到埔里端现在的行车状况也都是大致 OK。 那原本说在国道1号北上 166.2 公里靠近台中系统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碰撞事故，那稍早呢在12点42分左右也是已经排除了。在南投县埔里镇仁爱路，这是要往清境的方向，靠近观音桥附近有两起事故发生，现在这个路段已经车多定点了。这是在南投县埔里镇仁爱路往清境的方向，靠近观音桥附近有两起事故发生，现在后方有车多定点的情形。而如果说你要往合欢山的话呢，好，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而且远景都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请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那么任何路况更新跟着补充都欢迎您可以随时转达给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的歌曲，好，这位歌手不知道您熟不熟悉呢，他是 Kelly 潘嘉丽，我们来听他的歌说不哭。

欣赏歌曲，这是潘嘉丽的歌《说不哭》。这首歌很久了耶，2011年的时候的歌曲。那这是潘嘉丽用自己分手的故事啊所写下的歌曲。好，觉得蛮好听的哦，所以在今天特别选播，希望诶帮大家勾起一些很久以前好听歌曲的回忆。好，那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在台21线台21甲线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都是已经满场了，要请您斟酌改往其他的旅游景点来游玩。还有在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同样也是已经客满，南投县埔里镇仁爱路往清境的方向，在靠近观音桥附近有两起事故，现在是有车多定点的情形。另外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家油气区小型车停车场的车位也已经客满了，如果说你已经到达现场，要麻烦您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在不妨碍交通的路边来停车，不要占用非指定车种的停车格。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到达的话呢，则是建议您改往其他的旅游景点来游玩。那么任何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可以随时转达给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的歌曲应该也算是蛮久没看到他了，这是万芳的歌慢火车。那待会儿在歌声过后1点钟来关心全国路况。

下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嘉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南投的台21线跟21甲日潭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可以考虑一下周边的景点。台14甲和换山周边停车场也是满了，现在正在疏导当中，也会取缔违规，务必要守规矩。五羊高架南下46公里机场系统中线是铁梯掉落。埔里现在南投的仁爱路往清境方向靠近观音桥有两起事故哦，导致车多定点，要留意位置是南投埔里的仁爱路往清境方向的观音桥附近。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高雄小港的平和东路跟翠亨南路有事故，左营的环潭路101号有事故，前镇的中山三路150号有事故。新店的朋友，目前台电施工是在建国路289号的医院前方哦，所以会停电到傍晚的4点钟左右。而绕境活动呢，同样是新店，在晚上7点之前，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中央路、央北一二路都可能会受到机动管制。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1: 对呀，

0: 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飞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1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进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好，时间1:05，这里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进行的节目是玛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夏敏，今天帮一将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2点钟。好，那再提醒大家一下，国道3号在南下121公里竹南到大山路段内侧车道目前是有两台车的碰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台中市的交通情形，星光原柏周边道路现在是持续车多哦。如果说你要前往的话呢，可能要有些耐心，那也建议要这个车子呢可以停稍微远一点点再行走过来哦，不然这附近的车子是还蛮多的。那另外在台中市有机器施工工程在进行，不过并没有影响到车流，包含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工程，还有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交叉路口有分隔岛的道路改善工程进行当中，台中市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车道则是有管线路改接的工程正在进行啊，这边有施工围篱摆放，不过后方的车流大致都是 OK 的。那另外呢，在南投县的台21线台21甲线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也建议大家斟酌改往其他的旅游景点来游玩。南投县埔里镇仁爱路往清境的方向靠近观音桥附近也是在稍早接获到有两起事故哦，后方有车多定点的情形。那么任何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都可以随时转达给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英文歌曲，这是梅根崔娜的歌 Dear Future Husband。

0: 请讲歌曲，这是梅根崔娜的歌 Dear Future Husband， 给未来的老公。那目前国道一号的行车在南下，从竹北到新竹系统车速大约六七十左右，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往南到麻豆，现在是顺畅的。北上从麻豆到杨梅车行状况也都是大致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双向行车流量现在是大致 OK， 不过在南下231公里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碰撞事故，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格外当心了。国道四号、国道六号现在的行车状况也都还算不错。那主要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一些风景区啊，现在车子都蛮多的，包含在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日月潭周边停车场同样是已经客满，还有在早上的时候就已经通知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家油气区以及西湖教育园区啊，这附近的停车场现在都是客满的情形，要请大家斟酌来前往了。好，最近呢，如果说你以前就是很喜欢梁咏琪的话，可能很开心哦。最近又看到很多他的新闻，而且呢，他又出了新的歌曲。今年是他入行30年，好，所以呢，他就是之前曾经自己作词作曲，写了一首《花火》。好，那他在这30年之后呢，哇，好久哦，好，然后他又创作了一首《温柔的存在》，所以因为他打歌的关系，最近常会看到他的新闻。但是呢，我觉得他以前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啊，如果说你要选一首最喜欢的歌，实在是还蛮
1: 最好的这首歌，我唱这首歌就是要给你。

0: 好，时间1:30，我们现在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吉吉分局的柯正熙巡官上线。Hello， 徐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好，那今天日月潭这边非常的热闹啊，先请这个巡官帮我们说明一下现在日月潭周边的这个交通状况。
1: 我现在就在日月潭这边哦。
0: 是，
1: 那因为是连假的第二天，所以车流量很多。那目前各个停车场回报的状况都是客满的状态。
0: 嗯，
1: 那而且今天在日月潭的文武庙啊，那边在办理南投县宗教文化系列活动的文武传奇庆典嘉年华，晚上会放烟火，所以今天游客真的是特别多。
0: 而且据说这个烟火的时间也特别的长哦，所以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期待。
1: 烟火时间是360秒。
0: 是。好，所以大家就很期待可以来看烟火。所以现在在这个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那有没有特别要提醒大家配合遵守的地方呢？好，因为现在的人车可能都比较多，包含今天跟明天两天哦，都是有活动在举办的。
1: 对，今天是文武庙，那明天的话是伊达沙那边的明月宫，它也是释放烟火，
0: 是，
1: 所以今天的住客率非常高。
0: 是，
1: 但是停车的问题的话，我们有公告在日月潭往鱼池方向，还有日月潭往水里方向的四线道的外侧车道是开放停车的。
0: 嗯哼，好，所以大家停车在现场是可以看得到有指示的吗？他们是可以看到这个指标，然后可以做停车的吗？
1: 我们有用大型看板写的开放停车。
0: 是，好，所以大家如果要停放的话呢，可能要留意一下哦，是不是是真的有开放的路段，然后才可以来停车。好，那现在是不是要进入日月潭这边的车流，还是一直在就是涌现呢？
1: 目前还是一直在增加。
0: 那
1: 我们有在各个停车场加派警力，还有那个义交，就是说如果停车场已满，那请听众朋友就不要在那边排队，不然会占用到省道的话，造成的堵塞会更严重。
0: 对，哦，那因为今天要进来的车子真的很多啊，不知道巡官有没有什么建议？如果他真的还是得进来。

0: 来，好，他可能要住宿啦，或者说他就是要来看这个烟火，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的建议跟提醒呢？
1: 如果今天要入住的话，还是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在入住的时间通常都是下午三点，
0: 啊，
1: 在三点之前可以到周边的车城或者是水里蛇窑，这些周边也是旅游景点，也是蛮好的。
0: 是，好，就是不要跟当天想要往返的朋友好挤在一起，好，一点多可能还有一些要进来的这个车子，那可以等到稍微晚一点点，三点可以入住的时间，好，再到比较这个精华的地段，好，这样子稍微让车流可以分流一下。那因为今天有些朋友可能是下午就要离开，有没有可能预计几点开始之后，回程的车子也会比较多呢？
1: 回程今天的状况会跟一般不一样，因为有烟火，所以今天通常都是整天都会车流量很大。
0: 哦，是，所以应该是明天，好，明天傍晚的时候可能车流就会比较多了。好，那这个巡官这边有没有要提醒，如果说大家明天要回程的时候可能要掌握的时间呢？
1: 明天回程我如果有客来看烟火的话，也是到烟火放完了，那今天烟火释放时间是晚上八点，
0: 嗯，
1: 那明天烟火释放时间是下午七点半，
0: 是。
1: 那因为车辆比较多，所以，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的话，平常心来慢慢等，车子不会定住不动，会慢慢往前进。
0: 对，其实有耐心，循序渐进哦，反而会比较快一点。好，如果争先恐后的话呢，造成一些事故，反而大家都要塞得比较久了。
1: 对，
0: 是，好，那最后巡官还有没有要跟这连续假期的用路人特别叮咛的地方？
1: 也是祝各位听众朋友旅游愉快。
0: 是，好，那这个巡官也辛苦喽，好，连续假期正是你们最忙的时候，也谢谢您上线给我们做的说明，谢谢。
1: 不客气，
0: 拜拜。拜拜。

0: 好，所以在这个连续假期呢，如果说要前往日月潭的话哦，真的现在这时间已经是车流都很多了，那今天跟明天都有烟火可以欣赏，如果说您今天这个时间赶不上，明天想要前往的话呢，有可能要早一点出发，对不对？好，不然的话呢，好，如果到了比较接近烟火要释放的，譬如说下午啦，好，或者是傍晚的时间，这附近的车潮人潮可能都会非常的多。好，这是在9月26号，今天跟明天两天，文武庙、明月宫、好伊达少明月宫这附近所举办的烟火活动。时间1点36分，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137.7公里苗栗路段路间是有抛锚车，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那国道一号现在的行车时速，主要是在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哦，车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还有埔盐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车速慢一些些，维持在7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现在从香山到古坑双向的行车状况大致都还算是蛮正常的。另外是在台中市星光原百周边道路车子比较多，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正在管制当中。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车流已经回堵超过250公尺了。好，也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呢，尽量改道行驶，或者呢可以先到其他的这些百货公司啊去采买或者是游玩。那这个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可以随时转达给警广0800-000-123。
1: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所累啦，搁何里开车载我？
2: 无要紧啦，反正嘛唔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1: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2: 啊，你够有发现哦
1: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2: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1: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2: 哦，这阮某想知啦。
3: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

0: 欣赏歌曲，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我就想你》。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137.7 公里苗栗路段路肩抛锚车停放的状况还在哦，拖吊车已经到达现场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那任何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可以随时转达给警广0800-000-123。
1: 国道路况，
0: 好，时间点42分，我们现在要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分局业务科的林芳怡专员上线。Hello， 您好。
2: 听众大家好。
0: 是，好，那先请芳怡帮我们说明一下现在高速公路中区啊，就是一些服务区它的停车的这个状况。
2: 好，目前中区路段我们的服务区的部分啊，国道一号是有这个泰安服务区，那在南北站的部分目前大概车位都有80%的满。
0: 是，
2: 那西罗服务区的话是南北边大概目前是全满的一个情形。
0: 嗯，
2: 那国道三号的部分西湖服务区现在南下的部分是有80%满，然后北上的部分目前大概是50%左右。
0: 是，
2: 那清水在清水服务

0: 服务区目前是80%的一个情形，
1: 是
0: 那最后是我们的南投跟草屯部目前大概是70%左右。那如果说用路人如果有经过我们的服务区，欢迎到我们的服务区来做一个放松跟消费这样。
1: 是，好，这服务区真的还蛮重要的哦。刚刚听到有，其实中部地区蛮多服务区的，对不对？
0: 对，我们总共有5个服务区。
1: 是，好，那像是，但是现在呢，其实利用率还蛮高的哦，有的70-80%，就是还蛮多的朋友可能长途的行车，好，会到这边来做休息。那如果说就是驾驶朋友比较疲累来到服务区的话，就是专员这边有没有特别可以跟大家建议？好，除了说采购啊，或者说是眼睛放松之外，会不会有哪一些服务区有一些这个休憩的设施，大家可以利用呢？
0: 哦，服务区这边如果民众觉得说长途这样子塞车想要来休息的话，我们有提供驾驶休息室。
1: 是，
0: 那我们的驾驶休息室是用登记的方式。
1: 嗯，
0: 那只要有驾驶人用这个驾照去服务我们的服务台去做登记，都可以提供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做一个驾驶做一个休息。
1: 是，
0: 那当然除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提供淋浴间的部分。
1: 哇，
0: 如果说有驾驶说我只是想要身体放松一下这样子，也可以在这个不用登记，在我们的公厕的部分都有提供这样的。
1: 是，好，所以大家不要害羞，不要不好意思去登记啊。如果说疲累的话呢，就到服务区，好，可以利用这样子短暂2小时，其实2个小时以开车来说，休息时间也蛮充足了，好，就是整个精神恢复的状况也会不错，好，所以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对，那像是在连续假期的期间，那专员还有没有其他要提醒大家来到服务区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因为我们在服务区，其实在连续驾驶小车都会相对比较多，那我们会提供大车的停车场来做一个临时的调拨，所以现场我们在这个停车场的部分，其实我们都会有我们的交管人员去引导驾驶人做一个大车的一个停放，那届时驾驶人就遵守我们的交管人员去做引导去停放这个车子。
1: 是，好，所以小型车来到停车场的时候就是要留意一下，如果说停车位客满，都会有这个人员帮忙引导，好，就是要配合引导来停车。
0: 是，那另外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连续假期，其实前两天大部分，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
1: 对，
0: 大部分我们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可能我们在泰安跟西螺服务区，我们的停车位会比较少一点，所以常常有一个满位的情形。
1: 是，
0: 那驾驶人其实我们在路上或者行驶的路段当中，我们都有 CMS 可以去看我们停车位的满位情形，或者说您可以透过手机的方式去看到一个即时影像，我们服务区的一个车位的状况，或考虑到下一个服务区去休息这样。
1: 是，好，这是泰安跟西螺是比较容易车多的2个服务区。OK， 好，所以现在其实网络非常的方便啦，齁，这个大家可以上网，然后看这个 CM 或者说看 CMS 的资讯，齁，其实都是可以查询得到这个停车场齁服务区客满的情形。OK， 那我们就谢谢高工局中区分局业务科的林芳怡小姐上线给我们做的说明咯，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好，时间点47分，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进行的节目是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夏敏，今天帮你将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2点钟。那目前在这国道3号南下231公里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原本有两台车的碰撞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 137.7 公里苗栗路段路间的抛锚车，好，拖吊车已经到达现场，现在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请您经过要小心。台中市新光园百周边道路是有车多状况，现场是启动了断流机制，所以车辆正在管制当中。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右转汇中路慢车道，车流回堵大约有250公尺左右。那这个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可以随时转达给警广0800-000-123。

0: 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少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把辣，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巴拉。
1: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的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度、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名，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2: 好，时间1:50，刚刚有一起新的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95.8公里彰化路段，在内侧车道据报是有事故啊，后方的车子比较多，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那有从这即时影像看一下，嗯，好像没有看到事故车停放的地方，但是真的看得出来车流是还蛮大的哦，所以请大家经过国道一号北上195.8公里彰化路段，请您留心内侧车道呢，据报是有事故，那这个路段现在的车流是还蛮大的。还有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137.7公里苗栗路段，路间是有抛锚车停放哦，现在现场有这个拖吊车正在处理当中，它看起来是在一个大转弯的地方哦，所以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心一下车速了。好，来听歌曲，这首歌曲呢，诶，也是两个非常会唱歌的这个歌手所合唱的歌曲哦，林俊杰还有 Alin 所一起演唱的《在月食里抱紧我》，在月食里抱紧我。其实林俊杰当时做这首歌呢，他就说吧，他已经很久没有做合唱的歌曲了。好，那所以这首歌他就是跟阿令一起来合唱，我们来听。

线上歌曲，这是由林俊杰还有 Arlene 所合唱的歌《在月食里抱紧我》。那这首歌呢是林俊杰作词，姚若龙作林俊杰作曲，姚若龙作词。那整首歌呢，它其实只有出现一个爱字啊，但是它整首歌在讲的却是一种爱的信仰。他就说呢，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考验，但是只要两个灵魂、两个人在一起，互相可以给予对方支柱，当一个人脆弱了，那另外一个就能够扛住，这样子就可以凝聚出推不倒的力量。好，我觉得这样子的感情呢是非常美的。好，不用担心自己太过于脆弱，好，因为随时你都知道旁边有一个支柱在那里。好，也希望大家都有办法成为别人的支柱。好，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 195.8 公里彰化路段内侧车道原本有事故发生，那现在是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而另外在这国道一号南下的 137.7 公里苗栗路段路肩的抛锚车还在这边哦。好，那拖吊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也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那原本说在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停车场已经客满的状况，现在都已经慢慢恢复顺畅了。好，那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一个团体呢是一个女子团体，叫做 Rumi， 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有推出一个经典的抒情歌曲，就是爱我像从前一样。好，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那今天三个小时的时光，非常非常感谢你的陪伴，也祝福您今天顺心平安。等一下全国路况之后，请继续收听由薛芳主持的顺顺探索队，我是夏敏，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37.7公里苗栗路段，这里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那拖吊车已经到了现场，在麻烦您行进的时候格外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正在实行高承载管制，目前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北上入口未满三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市区部分，在基隆市的仁爱区中一路周围回报是有绕境活动的，请大家小心通行。而在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 LED 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作业，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都是有管制的。那另外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一段。台北市另外看到社子大桥往社子岛的方向右转，要下延平北路9段出口，这段是有一包垃圾掉落的，在麻烦您行进的时候格外留心。新北市在新店区今天也是有绕境活动，行进路线会包括了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和中央路这几个新店的主要道路，再请大家提早来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而在新竹县的竹北市，竹北地下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而在台中市则是看到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多，再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呢，尽量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贵妃出浴喽！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
5: 准备好了吗？
6: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5: 这就是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从现在一直到下午的五点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会依序连续连线到苗栗县警察局啦、公路局云嘉南区，还有国道远景，以及呢彰化南投警察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这个公路局中区养护分局啊，都是为了要随时掌握最新的路况。今天有没有一种一头恰牙牙的秋老虎感觉？明明已经是中秋节了耶。好，今天明天两天呢，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呢，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东半部沿海，包括了兰屿啦、绿岛啦，还有恒春半岛，都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请注意安全。整个台湾啊都是大太阳，红通通哦。台中市30到33，苗栗28到31，新竹也是。那么在彰化市29到32，南投30到33，云林嘉义29到34，都是闷热啊，紫外线都是8啦9啦，所以都要特别注意咯。

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有车多的，拉拉铺的周边道路还有星光原版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的。那么星光原版的周边道路呢，车流量多多多，所以现场有启动断流机制，要把十字路口要净空出来，再请驾驶朋友协助配合了。悄悄看着这个像水晶球的鱼缸，节目一开始莫文蔚 Love Yourself 爱自己。在这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稍早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 195.8 公里，在彰化路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吧，那么后方车多的情形正在消化当中，那么这个事故是已经接获到排除咯。不过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37.7 公里苗栗路段的路间，抛锚车停靠在这个地方呢，那么拖吊正在进行当中，所以驾驶朋友经过南下的苗栗路段稍稍注意一下咯。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哎，现在车多。

欸，驾驶朋友在哪里啊？如果是在很多车的地方，通常都是非常热门的地方吧。例如说溪头自然教育园区，欸，一点多的时候有接获到说原本车满满的，那么现在有稍微舒缓一点的一个情形，这个是在溪头。但是呢，在大约一点钟左右的时候，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气区哦，小型车位依旧都是满满满的一个情形哦，所以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占用这个指定车种的这个停车格，特殊停车格千万不能占用哦。那如果还没有到特别的景点之前，也稍微替自己做个心理准备。万一到时候人潮聚集很多人的时候怎么办？一定要先想好其他的替代风景区啊。今天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哦，台61西滨快速道路从今天早上8点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在深港到大城的路段有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请您经过注意安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林口一直看到麻豆啊。目前在南下的部分是在后里到丰原路段160到168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彰化到彰化系统198到192，还有台中的大雅系统173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将近7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从土城看到古坑哦，目前就是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70。东西双向呢，在国道四号的清水到潭子系统非常的顺畅好走。在国道六号呢，往西的方向从埔里出来，一直来到了旧镇交流道指标3公里，将近快要靠近雾峰系统。那么这个路段呢，车流比较多一点，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左右。61西滨快速道路从永安从47公里一直往南走啊，看起来是在龙凤港平交匝道90到91，还有在竹南联络道的93到大山的99，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从白沙屯的111一直到外埔的101公里哦，从111到101公里，行车速度将近在60公里左右。今天的72快速道路后龙狮潭东西双向，目前看起来都有60公里以上哦。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大里32公里到雾峰的37公里，目前行车速度6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则是在高铁台中，行车速度也是在60公里。从高铁台中啊，指标4公里，一直到快关，行车速度就是在60公里。车子看起来车流量也是颇多的哦。好，那么再往南一点点看一下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目前完全是顺畅的。那么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也是顺畅的，以及82的东石水上系统损。好，再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哦，如果你到风景名胜区，那么发现有车多人多，停车场客满无法停车的话，千万不可以违规哦。好，那么都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尤其特别要注意的是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还有呢就是在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都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麻烦您，谢谢。

0: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1: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0: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1: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塌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0: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十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0: 哦，我懂了，就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1: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0: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2: 边坡历经豪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Secret of Life， 芭芭拉·史翠珊。非常优美的声音哦。好，台十四线呢，稍早呢，在这个埔里哦，埔里镇往西的方向66公里的南丰路段呢、哦，在这个地方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那稍早呢，这个事故是占用往西的车道。主要是要让驾驶朋友知道说，现在目前呢，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都是完全正常可以通行的。好，这是稍早呢，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发生在埔里往西的方向66公里的南丰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而占用了往西方向的车道哦。那么现在呢，完全排除了。所以交通状况完全都是顺畅了。好，这个是台十四线的埔里哦。不过呢，台十四甲线这个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的这个情形哦，都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如果停车场是客满的，那么现场员警也都会加强疏导，也都会取缔违规车辆哦。所以请你千万留意，千万不要在路边停车了。好，除了这个合欢山之外呢，在南投的日月潭的周边停车场稍早也都是说停车场都是客满的，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咯，特别留意一下如果真的是满满满，那么可以去哪里？好，也许可以考虑去集集啦，去水里啦，或者就是在埔里往日月潭的中间这个路段当中呢，有一些小景点，也许大家也可以去走走看看哦，像包括了暨南大学啦，或者是鱼池啊，鱼池街上有这个农会啊，或者是小镇风景，可以走走逛逛喽。

好，下午的2:27哦。那么在2:30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收听景广新闻哦。现在呢，雪芳选播了一首落日飞车所演唱的《Slow》。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36岁的林小姐右眼视力模糊，出现黑影，就医检查确诊东方人少见的脉络膜黑色素瘤，在台北荣总进行高难度的摘除手术，成功保住视力。有柔纯的报道。
2: 奇怪，怎么眼睛看出去好像有一点点就是被遮蔽的那种感觉。
3: 林小姐在诊所检查，原本以为只是视网膜剥离，转到北荣检查后，赫然发现右眼球侧面长了巨大的脉络膜黑色素瘤，不仅可能会造成视力受损，癌细胞还可能远端转移。好在林小姐癌细胞没有转移，眼科部视网膜科周立百医师评估后，决定帮她进行超高难度的后板层巩膜葡萄膜切除手术，不仅要在小小的眼球上动刀，一层层切开组织，同时还要控制出血、眼压，处理视网膜剥离。
4: 因为眼睛其实范围很小，所以它要从整个眼睛的侧面来做，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眼球可能要先转90度。手术这么大的话，它肿瘤这么大，它要怎么样避免出血，以及这个肿瘤这么大的情况下，怎么样让这个肿瘤能够，因为它不能弄破，它必须一颗拿出来。
3: 不像国外多半直接摘除眼球，林小姐术后不仅保住了眼球，视力还从 0.3 恢复到 0.8， 至今没有复发。这项手术更是国内动眼球最大黑色素瘤的首例。医师提醒，脉络膜黑色素瘤与基因有关，好发在白种人，发生在黄种人身上原因不明，预防方法就是保护好眼睛，在阳光下戴墨镜和帽子，做好防晒。景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陈姓女子误信网络减肥的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对方宣称可以量身打造高端疗程，女子减重心切，准备汇款150,000元，央行员察觉异状，及时报警，成功保住积蓄。陈怡玲的报道。
5: 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推销不实或未经医学实证的健康或减肥产品，并以私讯咨询诱导民众汇款。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以实际案例说明，一名27岁女子上网搜寻减肥资讯时，误信体态管理顾问话术，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51,000元，购买来路不明的客制化排毒疗程。行员察觉异状，询问商品来源与成分品相时，女子无法清楚说明，行员急紧报警。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副所长郑宇翔表示，员警到场耐心劝阻，并协助查询，发现广告早已下架，女子才惊觉受骗。
6: 经了解，民众浏览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进行一对一咨询，对方宣称量身打造高端疗程，谎称效果不错，吸引民众心动订购。员警检视对话记录后，当场指出其行销手法为典型的诈骗话术。
5: 乌日警分局呼吁，购买保健食品或药品应透过合法通路，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管道，以免伤财又伤身。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嘉义县政府引进国际蒙特梭利教育资源，在溪口乡美林国校推动6到12岁国际师资培训，邀集全台约30名教师参与，总培训时数超过700小时。周前的报道。
7: 这项培训采南北双教室同步方式，北部及嘉义两地同步上课，让南部的教师就能够就近接受国际师资培训。嘉义县也投入经费打造完整的培训环境。教育处处长

0: 李美华说，
1: 零到六岁现在是六到十二岁，就是国小阶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是愿意培养未来的人才，尤其是老师是最重要的一个推手，所以我们愿意投资这样的一个经费下来。
0: 另外嘉义县县长翁章梁表示，蒙特梭利教育重视孩子的思考能力，嘉义将持续推动相关教育资源，未来也规划设置蒙特梭利教育推广中心。县府表示，县内美林国小目前已启动蒙特梭利教育，明年在溪口国中也将转型，期盼逐步建构从幼儿园到国中的公立蒙特梭利教育体系。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嗨，小明，好久不见啦！
1: 嗨，好久不见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0: 就这样啊，就每天都在写程式。
1: 哇塞，讲到写程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国中最喜欢的电脑课吗？
0: 哦，电脑课超好玩的，还可以吹冷气。
1: 那你还记得电脑老师吗？
0: 哦，我当然记得啊，我是既得利益者哎。
1: 哈？什么意思？
0: 哦，没有啦，就是老师都很用心上课，我当然记得他咯。
1: 我也记得他上课的样子哎，都毕业这么久了，以前学的都忘光光了，可是老师的样子怎么都不会忘。
2: 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而是老师认真付出的身影。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珍贵回忆的老师。
3: 景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这个假期真的是很特别哦，又是中秋节昨天，然后又是即将到来的教师节，祝驾驶朋友们两个节日双节日都开心。不过呢，这个月饼应该吃很多吧，然后柚子应该多多少少也吃吧，烤肉也吃了吗？好，如果吃太多，今天记得动一动，运动一下咯。可是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秋老虎秋老虎好热啊，所以驾驶朋友还是要记得喝水啊，虽然你是开车啊，但是还是要记得喝水，因为呢身体如果缺水的时候，我们的专注力啦判断力啦都是会下降的，会很容易出现飘飘忽忽的感觉耶。那你觉得飘飘忽忽，你的车子就会跟着你飘飘忽忽了。而且呢你知道吗，口渴哦，对驾驶的专注力啊，这个影响不亚于疲劳或者是轻微酒驾耶，所以真的记得喝一口水啦。

今天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还有国道三号，就是中部路段哦，国道四号、国道六号，堪称都是非常的顺利。那么，实在是因为昨天驾驶朋友太辛苦了，都要返乡哦，所以这个今天相对来讲真的是路况好很多。那么，驾驶朋友就要更加的让自己的专注力聚精会神的开车，好好的开车，做到我们顺顺探索队的

顺顺开车，顺心又顺意哦。好，那么稍早呢，在61西滨快速道路有车多的情形哦。现在，整个沿线看起来都有恢复到70公里上上下下喽。从永安口湖南北双向看起来，好，那么在我们辖区里面哦，72啦、74啊，然后76、78也都是哦。82快速道路看起来也都是基本上都是顺畅的，所以驾驶朋友，这个真的是饱足精神，欢欢喜喜开车。不过还是要转达一下，让国三的驾驶朋友有个心理准备哦，就是稍早有接获到在国三北上哦，大溪往莺歌系统方向，在北上的60.4公里据报有事故发生，那么就请驾驶朋友如果来到这个路段稍微留意一下，看起来在隧道里面，那么占用了外侧车道。好，市区道路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星光原版啦，还有拉拉坡的周边道路也都是车多的。哎，还有啊，星光原版的周边道路啊，现在有启动断流机制哦，就是车辆通行的时候会进行管制，那么才能够让这个右转惠中路的慢车道，因为车子太多了，所以有回堵的情形，所以会有一个断流机制，就请驾驶朋友帮帮忙，这个十字路口是务必要净空的。好，那么在台中市有部分道路有施工，也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封闭施工哦，自来水在进行施工，后方车流有一点点增加的一个情形。那么在台湾大道与河南路的分隔道有施工，现在稍微靠近这个十字路口的车流也是有增加的。那么在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也是车多。好，持续请驾驶朋友也帮忙留意一下台61西滨快速道路啊，深港大城路段南北双向也是有施工单位在做坑洞巡查修补的，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也帮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你自己的安全咯。来，爱秋怪郎翁立友。

0: 线上邀请到了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谢伟伦，组长你好。
1: 是，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中秋节快乐。
1: 是，
0: 虽然这个中秋节是昨天哦，不过这个心情上觉得这几天都还是中秋连假或者是教师节都很棒。那么请问一下组长，这个昨天有没有什么也是去烤肉看月亮吗？那今天有没有什么这个在苗栗县上面的一些小景点或者是交通疏导要叮咛家属朋友？
1: 好 ,OK, 那我就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二天嘛，那跟大家报告一下苗栗县辖区的各个交通状况。那目前苗栗县辖区的快速道路台61线及台72线及平面道路衔接国道1号3号的高速公路的各交流道的周边交通都还算顺畅。在景点的部分，在南庄老街，还有三义木雕老街，还有通霄拱天宫参拜的人车草，还有霍龙好望角，这些景点的话，目前交通以及停车的秩序大概都还算良好哦。也有请那个驾驶朋友也要依循我们路口，如果路口我们都有编排那个交通警察同仁以及协警的名力来跟我们做导引，那请大家也要务必遵循哦。那接下来是报告匝道以及平面道路有一些封闭的措施。在台61线平面路口管制措施的话，在26、27、28、每天的12点到21点有封闭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还有中美里、还有宝福路、还有苗11线这一些路口。那特别的是竹南垃圾场，刚刚报告的是12点到晚上21点，在竹南垃圾场跟台61线这一个平交路口是早上10点到21点就开始封闭了这是台61线跟平交路口的一个管制措施。那目的是为了要减少说那个车道交织的情形，让那个台61线的主线来畅通，提高那个行车的速度。
0: 是。
1: 然后再来，在周日以及周一，就是连假第三天以及第四天的话，我们配合高工局实施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的匝道的管制措施时间是在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21点。这里是封闭那个西滨交流道的北上匝道我们也有规划警力在周边的路段来实施交通疏导作为那我这边有那个替代路线可以供各位用路人参考一下，就是说在西滨交流道北上匝道的封闭的时候你如果北上的话可以继续行驶台61线，就是一直北上达到你的目的地。那你也

0: 如果是北上的话，你也可以提前汇出，从竹南匝道就先汇出，那衔接我们的台一几线哦，省道台一几线，再往那个国道三号，从竹南你就先上北上的匝道，这样子你就不用经过西滨交流道那边的。好，
1: 就是北上的话，可以在竹南93公里，就台61的竹南这个地方先出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
0: 然后你台61线，你就是变成说，你台61线走到西滨交流道，你是预期你要北上嘛，要走国道三号北上，但是可能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的中午12点到21点是封闭的。
1: 对，
0: 所以是建议你从竹南匝道的话，你就先走下匝出匝道，然后走台一几线，
1: 是，
0: 然后就可以直接依那个标志汇入国道三号。继续北上这样子。
1: 好，
0: 那这边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要提醒，就是说在台61线的苗栗段这边啊，在差不多94到95公里，在玄宝大桥，因为它有进行那个改建的工程，好、
1: 哦、
0: 部分的那个车道是有封闭哦，也请各位驾驶朋友收听警广，或者是配合施工单位来改配合那个标志，有那个改道行驶的那个标志的指示哦，以节省那个宝贵的时间这样子。
1: 好，就是组长讲这个我们也会提醒、就是经常会提醒驾驶朋友记得也是在竹南交流道下来，那也一样台一乙线、台十三甲、台一、台六这样子，然后再从后龙这边再回主线，或者是就直接进入市区道路，这样也都是可以做替代道路的。
0: 哦，是的，
1: 好好好，
0: 对对。
1: 组长还没有什么小叮咛小撇步、
0: 好，小叮咛的话就是可能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昨天可能各位驾驶朋友有返乡过节，还有烤肉啊，也有可能有喝了一点酒或休息这样子。那如果说确实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说真的已经开始打哈欠，视线模糊了哦，就不要再赌气了，就累了就休息一下吧。
1: 好、
0: 哦、那我们可以找一个休息站，或者是赶快下交流道，或者是如果是在平面道路的话，你就找一个安全的停车空间闭目养神一下，然后下来伸展一下筋骨这样子。我相信这样子对我们驾驶人跟其他的用路人，包括我们车上的家人，都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1: 是，都可以相对平平安安。
0: 是的，没有错。
1: 好，谢谢组长，谢谢组长的叮咛。
0: 好，
1: 谢谢您哦，假期愉快。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2: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3: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2: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3: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2: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3: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2: 姐姐说的是，
4: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这是由林鸿明与张秀清所演唱的《爱的路上我咖喱》。下午的2:57，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景广台中分台 FM94.5。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我们稍早提到，在北上啊，国三北上大溪往莺歌系统，那么在指标60.4，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正在脱掉当中哦，所以目前占用了最外侧左边啊，不是最外侧，就是最左手边的这个车道哦，目前正在进行脱掉当中，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了，进隧道之前特别注意一下前车的状况。

好，那么刚刚呢我们连线的时候，在苗栗县警察局这个谢组长有特别提醒哦，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做改道哦。那么这个路段呢，主要是因为在 99.4 到 109.9 公里啊，在大山外埔路段这个地方有封闭了主线车道，所以要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那么侧车道呢，仍然维持有一线车道、汽车道，还有一线的机车专用道。那么速度要降到40公里，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施工工程哦。那么南下的话呢，可以在93公里的竹南交流到下来改走平面道路，从台一、台十三甲、台一、台六线，然后再从105公里，再从后龙匝道汇入主线，就可以继续再走台61西滨快速道路。好，那么沿线呢都是有做这个就是有做这个标示哦，所以驾驶朋友也可以就稍微有一个概念印象，知道是在台61的93公里竹南交流道要下来改走平面道路，然后会再从105公里的后龙匝道再回到台61西滨快速道路。那么就谢谢驾驶朋友的帮忙咯。好，这个是在台61在双向哦大山外埔路段有这个封闭主线车道，要请驾驶朋友协助帮忙。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关庙入口联络道这个地方，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1号南下137.7公里苗栗路段路间的抛锚车还没有截获排除，请您行经的时候依然要留心。而在国道3号北上60.4公里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格外留心。而目前在国五北上正在实行高承载管制，在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北上的地方呢，再麻烦大家小客车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二线在贡寮、福隆车站周边，还有兴隆街都是看到车多。台21线南下60到63公里九龙渡口到水社路段，看到车多拥塞，而且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请大家斟酌前往。台61线北上283公里，在北门交道路段内侧车道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带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北市今天因为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作业，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都是有管制的。另外，也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另外看到新北市新店区回报，新屋路一段往北一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保持耐性。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今年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期间，台61线竹南地区将在9月25日8点至17点，以及9月26日至9月28日10点至21点封闭竹南热热场平交路口。另外，9月26日至9月28日12点至21点也会增加封闭竹南路段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栖等5处的横交路口，来确保台61线主线交通顺畅。在此提醒行经台61线竹南路段用路人，多加留意路口封闭资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0: 弟弟贝，午安。
1: 哦，晴晴小姐，你来啊、哦！
0: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1: 哦哦，好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0: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弟弟贝要注意什么吗？
1: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0: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1: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吼？一直讲唔丢去呢吼。
2: 李
1: 长博，哦，晴晴小姐来了。
2: 嘿呀、啊，李长博，哦，你熬夜哈、哦，黑眼圈好严重哦。
1: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2: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1: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

0: 味道怪怪的，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回哦，不要跨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2: 你累了吗？
3: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奈红与奈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到了下午的3:12，我是薛芳。今天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提醒驾驶朋友注意交通安全，因为难得的连假，希望什么事情都很顺利。那么都说这个西部国道南向的这个尖峰日在昨天跟今天的早上哦，那么北上的话呢，可能会出现在明天跟礼拜一哦，所以都会建议驾驶朋友早上9点到12点看好时间，就赶快早早睡觉，早早起床出门，那么就可以避开塞车。那么一定要遵守行车秩序哦，不可以疲劳驾驶，才能够避免事故的影响，那么才能够维持整个车流的顺畅。还有啊，这个如果没有开放通行的路肩路段啊，那也是都要保持耐心行驶，还有这个也不要随意任意变换车道，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假期期间哦，这个交通一定是比较拥挤的，所以一定要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那么要开车出门前也一定要做好车况检查，搜集这个相关的资料啦，交通疏导措施啦，或者是如果想要去的地方，如果万一啊，就是太车多了，根本没有地方停车，人多车多，那么也要做好替代方案啊，可以配合着这个地图妥善规划行程，或者是出门前赶快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等等，那么就可以让大家出门在外更加的顺掌握即时路况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台中系统165到丰原的168，还有南下的彰化系统192到彰化的198，行车速度70公里；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到丰原的168，车速60。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95到91公里，车速50。这个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提供给驾驶朋友做参考。那么在国三呢，也有一个路段是行车速度比较慢，那么是在龙潭到莺歌系统，龙潭的68公里，一直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行车速度落在40到50公里。那么在国道六号是在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从指标3公里一直到国三的衔接的这个雾峰系统，那么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目前呢，在快速道路的部分，61西滨啦，72的后龙狮潭，还有74中

张快速道路以及78、82、76快速道路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的。那么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 60.4 公里，在最左侧车道的这个脱掉事故呢，也现在也都看起来都已经是非常的顺畅好走的了。

好，那么刚刚呢，薛芳有选播了一首林忆莲所演唱哦。那么主要呢，是因为要介绍小韩哦，因为小韩做了这个改编词哦。这首歌叫《词不达意》。然后呢，现在呢，我接着选播了一首，同样是小韩作词，那么作曲搭配的是黄韵仁，那么是由蔡健雅所演唱的《无底洞》。因为觉得小韩就是作词很多的作品啦，很多的作品，那么他在今年的金曲奖上有荣获最佳作词人奖哦，算是华语乐坛里面很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填词人之一哦。那么他是第一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的新加坡人，经过五次的入围，终于今年很成功的荣获这个最佳作词人奖哦，所以很棒棒。那有很多的作品可能大家陆陆续续都有听过，像林忆莲早期的这个纸飞机的作品，还有现在我们听到的蔡健雅的无底洞，还有像十万毫升泪水，孙燕姿的雨天等等，这个都是小韩的作品哦。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下午的3:22，我是薛芳。驾驶朋友现在开车走到哪里了呢？天气怎么样呢？好不好呢？今天心情舒畅愉快吗？那么昨天到底有没有好好的过中秋？有没有好好的看月亮？都说啊，今天晚上看月亮，持续继续看月亮会越看越圆呢。

不过呢，这个说到这个中秋烤肉啊，从昨天、今天、明天，应该很多人持续在中秋烤肉啊。那么大家有听过一个这个吃饭的，就是烤肉的这个进餐顺序吗？要怎么吃吃的最有效率？都说啊，第一步要先吃菜，就是生菜包肉啦、蔬菜肉串啊，就是一定要先从菜开始。然后第二个呢是蛋白质，就是比较低脂的海鲜啦，或者是猪里脊肉啊，鸡腿、豆干，这个就是蛋白质，这个是第二步骤要吃的。等到这个第二步骤都开开心心吃完了以后，才可以开始吃什么地瓜啦、南瓜啦、玉米啦、山药啊，这些圆形食物，就是这个全谷杂粮类要排在第三名，最后才是饮料。不过呢，我觉得这个说到中秋烤肉，大家在一起一直讲话的这个时候，还能够记得住这么多吗？我看大部分的人都是刷下去，就是先吃烤肉，肉吃完了才开始吃。哎，想起来说，哎，好像吃太多肉应该。

再吃一点青菜，然后就会开始吃青菜。而且经常很多人在吃这个烤肉的时候，就先把米饭等等都拿出来一起吃，或者是吐司面包夹烤肉，对吧？哎，所以呢，这个进餐，这个进食的这个要把握这个好良好顺序啊。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所以我们还有三天的好时机，可以好好把握一下，让这个吃的好又吃的有效率，对身体来讲又都是很赞赞赞。哎，那可能这个中秋经常会遇到长辈的节日啊，所以也稍微要注意一下。这中秋节有些人是不能吃柚子的啊，所以不要看到人就问柚子吃了没，柚子吃了没，可以稍微讲一下就好。因为呢，我们要了解啊，有些人呢，他需要吃降血脂药啦、降血压啦、心率不整啦等等，或者是甚至是这个精神科方面的镇定剂啦、安眠药等等。都有可能有一些药性哦，跟柚子是有相冲突，是不能够吃的，所以呢，都适可而止，适当适当就好咯。说来说去，大家都是怕胖，是吗？好，所以呢，这个薛芳间逢人看到人就说，记得喝水，还有呢，做做运动，走走路，但是千万记得保护自己，不要晒昏头啊！秋老虎还是很大，很需要好好重视它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从林口马豆南北双向看起来，在北上的部分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在大雅路段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大雅系统的这个路段，目前车多，行车速度40公里，以及北上呢，在新竹竹北路段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依旧是缓慢的。那么现在的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呢，是在北上哦，车多的路段依旧是在龙潭68公里，一直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当中哦，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动。以及呢，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看起来是落在50公里。好，现在薛芳选播的这首歌呢是 Blackpink， 小小的有一点点的节奏，陪伴驾驶朋友好好有精神的开车。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下午3:32，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金广台中分台 FM94.5。在中部路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165到168，行车速度60。在北上的部分是在台中178公里到丰原的168，行车速度60到70，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以及呢在北上从龙潭68公里开始，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过了大溪62公里之后，一直到三鹰的50公里，那么行车速度来到了70到80公里。中部路段的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目前顺畅好走，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指标3公里开始，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在快速道路的部分，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从永安往南走呢，来到了南下的美山平交匝道79公里到海山的81公里，以及内湖平交匝道82到香山的83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以及南下的赤土起到白沙屯109到111，以及南下的通霄到苑里路段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当中。那么在北上的部分，白沙屯到后龙

111到105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北上的香山平交匝道83公里，一直到大庄的77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在72快速道路后龙狮潭东西双向往东的方向，在新港一直到头屋二的12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继续往前走呢，来到了开矿村一线的26公里到狮潭的31公里，行车速度将近7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从狮潭到开矿村二线31到28，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那么再继续往前，来到了头屋路段的12到10公里，车速不到7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大里二到雾峰32到37公里，行车速度60。那么在往西的方向，则是在高铁台中4公里，一直到快关路段，行车速度60公里。

继续关心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都是顺畅好走，以及78的台西古坑系统也是损损损，82的东石水上系统现在看起来也完全是顺畅的一个情形。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123，谢谢您。

0: 我们线上邀请到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新化公务段的段长何昭坤。段长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中秋假期愉快啊，教师节也愉快。
1: 谢谢主持人。
0: 是，请问一下段长，那个我们在您的这个辖区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路况，特别要跟驾驶朋友做个分享？
1: 目前我们在我们的辖区里面，应该是属于台南市的台八六线关庙路段往东进日国道三号的方向车辆会比较多，但是今天的车流蛮顺畅的，所以说目前新化段的辖区目前车流都很顺畅。哎，这样。
0: 哦。那有没有什么疏导措施是或者是施工啊管制啊需要让我们驾驶朋友知道的？
1: 那我们这一边就是在台十九甲线49到52K，就是关庙往阿莲方向的部分啊，有两座桥梁在改建，就是大洲桥、保安桥这个部分所以在改建，所以要改景变桥。变桥了哈，那还有三标工程都在永康区中华路的部分，有水利局施作的污水下水道工程，还有中华路的人行道改善工程的部分，这个都是在北向施工，那这个部分都有建制临时的指示标志封闭的设施啦，那目前这三个工区的部分也是车流都蛮顺畅的。
0: 好，我们听到您说有这个标示标志哦，就是驾驶朋友如果这个突然之间没有进入到段长提醒的这个路段的话，就是听到说有标志标线到了那个地方，跟着标志标线来改道行走。
1: 是的是的。
0: 段长，我们这个中部地区的驾驶朋友可能对您这个新化公务段的这个周边啊比较不清楚，您或是比较陌生一点点，您有没有刚好趁这个机会跟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到您的这个周边来，到您的辖区里面来，有没有什么热门的景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耳熟能详大家一定都要不能错过的，有没有什么这种地方可以推荐一下？
1: 目前最夯的就是在台南市仁德区的奇美博物馆，它的位置位在台一线跟台八六的交叉点左右啦齁。那目前今天的路况这一边是车型是蛮顺畅的啦，所以说这个奇美博物馆也是最夯的景点之一，也是我们辖区里面最好的景点之一啦。那这个可以请用日人如果有时间可以去奇美博物馆到这边来参观啦，以上。
0: 就是南下啦北上啦，看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可以随时穿插一个小小的旅行。那这个中秋连假期间目前从昨天一直到今天看起来整个交通流量都还好吗？就是观光景点上面。
1: 观光景点在奇美博物馆的部分目前的交通还算蛮顺畅的啦。那会车多比较的部分是台八六的往关庙交流道的部分，但是那都是极少部分的路段，但是是车多但还不没有拥塞的情形。那在台八六往仁德交流道的部分叫东向的部分啊，都会早上的时候会比较车多一点，但也不是说很拥塞了，所以说在这边提醒用路人，这个要注意这个时段啊。以上。
0: 听起来大致上都还算良好。
1: 是的。
0: 好，非常谢谢段长。那段长最后没有什么小叮咛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
1: 这边提醒用路人就是说，先查询我们的

0: 况及交通时段哦，避开交通拥塞的时段啊。那在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啦，那要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啦齁。那可随时掌握省道即时路况，可至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下载县府公路 APP， 或拨打用路人服务专线0800-231-035来查询一些相关的路况。哎，以上说明。
1: 好，谢谢您，谢谢段长，
0: 好，对对，
1: 祝您假期平安顺顺利利。
0: 好，谢谢，
1: 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刚刚关心到的是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新化公务段段长何昭坤段长的提醒哦。好，除此之外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啊，这个有热心的驾驶朋友说，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公路警察局三队提醒哦。那么在国一北上173公里，在大雅往丰原路段，有一部银色自小客车3102，你的后车厢没有关好，驾驶朋友，你的车牌号码3102吗？你的后车厢没有关好，赶快下来把它给关好，这个行车才安全。另外呢，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哦，在台63中投公路南下6.1公里大里路段，中间车道有纸箱掉落，那么已经有相关人员前往去处理当中了。
2: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假期中当台十四甲线清境合欢山风景区赛车时，我们会在前往清境合欢山方向的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以及国道六号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请听众朋友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清境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赛车时段。另外也提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了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警员叶富娟。警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庸人大家好，我是国道四大队警员叶富娟。
0: 你好，中秋假期愉快哦。那么在您的辖区里面目前交通状况如何？是不是也很愉快呢？
1: 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本大队辖线在国道一号西螺到路竹，还有国道八号台南端到新市交流道，目前本大队辖线车流都是正常的哦，时速可以达80以上。那有关服务区的部分，本大队辖线有新营跟仁德服务区，南北向服务区目前车流都还是正常，还有6-7成的停车位可以使用。
0: 哇哦，真的是很愉快的路况。
1: 是。
0: 那有没有什么这个连假期间有没有什么小叮咛要提醒大家的？
1: 哦，有哦。关于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本大队辖线有关的交通疏导措施，除了连假4天，每天凌晨12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以外，9月27和28中午12点到晚间9点会暂时封闭护卫北向路口匝道。另外，为了疏导车流拥塞，连假的每天早上7点到中午1点，会在国道一号北向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这之间会开放路肩。那要呼吁我们的用路人，为了避免车流过度集中，造成国道长时段拥塞，建议出门前还是请先上国道高速公路的1968 APP 查询国道的即时路况，还有相关的疏导措施。然后以上资讯提供给用户人参考。
0: 好，谢谢，谢谢叶警员。
1: 谢谢，祝大家佳节愉快。
0: 佳节愉快，您也是哦。

谢谢，拜拜。下午的3:50，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那么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173公里大雅往丰原路段，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后车厢没有关好，车牌号码3102。就是希望驾驶朋友自己有听到，赶快把它给关好。那如果他们就是不小心没有听到，那么也希望路过他旁边的驾驶朋友自己注意安全了。台63的中投公路在南下的6.1公里大里路段，中间车道是有纸箱掉落，请您经过注意安全。那么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了。稍早呢，在台74线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现在已经舒缓喽。来哟，董事长乐团，1 2 3 GO。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

0: 啦。
1: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0: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签个什么人啊？

0: 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嗯啊，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只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稍早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园林往北斗方向哦，212.8公里据报有事故发生。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故应该已经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稍早呢，在国一的南下212.8的事故已经排除，目前看起来交通状况都是顺畅的喽。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车多的路段，那么是在南下的埔盐系统207公里到北斗的220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以及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99公里到竹北的91公里，那么车速在40到50公里，以及北上的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现在车速不到50公里。在国三的部分，稍早有车多的路段，现在看起来都已经几乎都舒缓一点点了，像龙潭啊、莺歌路段都逐渐在舒缓当中了。但是呢，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一直到东草屯，目前有开始逐渐车多，行车速度在70公里左右。以及呢，继续往前走，在旧镇到雾峰系统，从指标3公里开始，行车速度40公里。在快速道路的部分，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大庄到美山平交匝道，从77公里到79公里，车速不到60公里；以及北上呢，北上在香山，从83公里一直到美山的79公里，行车速度在60公里上上下下。那么74中章快速道路车多的路段依旧维持在往东的方向，在大里二一直到雾峰32到37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以及往西呢，在高铁台中开始一直到快关路段，行车速度60。在台中市的74中章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哎，车多了。好，现在学房选播的一首歌叫做任贤齐，所恩情为挺到底。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173公里大雅到丰原路段，稍早回报一个银色的自小客车，车号3102，后车厢没有关好，再请大家一样哦，检查一下自己的爱车是否后车厢关牢。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呢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所以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北上入口，现在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6.1公里大里路段，中间车道有看到纸箱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里持续看到车多。在台北市呢，持续提醒您，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作业的关系，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呢都是有管制的，另外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另外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庄体育馆地下停车场目前回报满场，而且周边是车多的状况，复兴路跟中和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正在执行管制。而在桃园市的杨梅区则是回报右石路一段跟梅石路交叉路口，这里远端红灯号志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燕小姐，车子来了，我们赶快上车。
3: 黄先生，谢谢你邀请我去日月潭看花火音乐嘉年华。哦，我期待很久了呢。不过啊，你怎么没有开车？
2: 因为吼，去日月潭沿途风景很漂亮啊，我们可以一起欣赏。啊，还有，你也很漂亮啊，这样吼，我才能够专心欣赏你的侧脸呢。
3: 黄先生，你嘴真甜呢，人家会不好意思啦。
2: 小燕小姐，其实吼，我也有做功课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吼，可以直达日月潭，轻松惬意的省去找停车位的烦恼哦。啊，我们吼先去吃美食啊，再去伊达少码头看表演，晚上吼看花火。哎，你觉得吼我的安排怎么样？
3: 哇，倍棒！啊，不过我跟你说，户外活动皮肤保护很重要呢。上次哦跟你介绍那个抗老产品啊，我这次带了最新款的美白淡斑乳液。哦，我告诉你，这个皮肤哦，除了保养到没有细纹，肤色均匀也很重要啊。加上啊，我们搭车有很多的时间慢慢聊，有什么问题哦，你都可以问我啦。
2: 啊，说好的那个浪漫之旅嘞，啊，奈安呢？
4: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有便捷的大众运输和接驳服务，欢迎大家搭乘高铁到台中站，利用台湾好行日月潭线、车程线或者是国光客运直达日月潭，带您抵达会场，省去找停车的麻烦，更轻松享受花火音乐嘉年华的美丽夜空与悠扬乐音。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好，不晓得有多少驾驶朋友正在开车往日月潭，或者是现在已经在日月潭周边了呢？下午的4:05，我是薛芳。

在顺顺探索队经过台中分台 FM94.5。 今天呢9月26，我今天礼拜六，今天从下午四点半马上到来的四点半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哦，在文武庙的前面的这个广场就有演唱会咯。所以今天在文武庙还有在明月宫，明月宫是在伊达少码头，就是要经过文武庙继续往前开，面对日月潭的左手边这边哦，那在这个地方也是有相关的演出的。好，这个等于就是花火音乐会演唱会的继续延续的版本哦。那么接连着前面一两周的活动，接着这个礼拜来到了文武庙还有明月宫。好，那么今天呢在晚上的时候呢也会有花火节，也会有释放360秒的高空烟火，所以到时候也是闪耀潭区的夜空啦。那么在伊达少的月老庙明月宫呢，则是两天都会举办月老文化祭，像今天就有草屯音娜呢，我们待会赶快先来听一下草屯音娜所演唱的曲子哦。好，那么在这个码头的广场也都有相关的乐手歌手的表演，然后晚上7点半也会有高空烟火还有水中烟火水舞都可以欣赏得到哦。所以家人朋友如果刚好就在这附近，那么就可以顺便一起顺游一下日月潭的花火演唱会。热心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说，北上124公里，在大山交流道附近有机车误闯了。好，我们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因为这个机车的驾驶朋友应该是不会听警广，就请您帮帮忙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还有他的安全，在国三北上124公里大山交流道附近的路肩。另外呢，稍早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应该是已经经过大雅了哈，大雅丰原一直往北上开，有一部银色自小客车3102哦，后车厢没有关好，驾驶朋友出门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况。好，这个是国一国三。另外呢，在台63的中投公路，稍早呢在南下的6.1公里大里路段，中间车道的纸箱掉落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么在台中市呢，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美村路前的外侧有一部故障车停放在这里，后方车流增加了。那么在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啊，在台中的这个北向入口，目前周边是有车多的。国四丰市交流道往西的方向要下匝道，目前也是车多。那么74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周边也是车多。在施工道路的部分呢，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封闭施工，然后在台湾大道与河南路分隔岛有施工，以及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都有车流增加的一个情形。迈尔·史密斯所演唱的《Stay》。

驾驶朋友有刚刚好在台61线吗？听完 stay 以后呢，就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关心一下，有一个超长期的施工在台61呢，这个外埔大山路段哦，因为有这个主线道的施工工程在进行，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要改走替代道路哦，就在大山外埔的这个路段。那么，这是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哦。施工期间呢，还是有主线车道和机车道，都有汽车跟机车的一个车道专用车道可以通行。那么这个侧车道的这个速限呢，降到40公里哦，请特别注意40公里。所以南下的驾驶朋友可以在93公里的竹南交流道下来，那么北上的话呢，可以提早在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下来，小绕一圈。好，请驾驶朋友帮忙了哈。竹南到后龙是可以作为一个替代道路，就竹南下来改走台一乙线、台十三甲、台一、台六，然后再回来61西滨快速道路。那北上的话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形。今天看起来目前路况都是顺畅的，那么但就是一直让驾驶朋友知道，如果有习惯走台61线的话，这个地方特别要留意了。以及呢，在台中市呢有接获到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在建行路前的快车道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车流增加。还有在大梨山地区哦，梨山大的梨山地区哦，这个中横便道，有增加开这个6点的货运通行班次哦，这是为了要大梨山地区的民众农业输运的便利哦，所以增加了每天晚间的6点钟的这个通行班次，但有限制哦，就是大梨山地区的农产运输货车通行哦，就是德基往古关方向只出不进哦。好，这个会一直持续到10月25号为止，但是因为变道落实风险也高，所以如果遇到天候状况不佳，或者是下雨、地震啊这些，就会马上封闭道路，禁止通行，所以要随时记得掌握一下路况。好，现在是下午的4点15分哦，看起来可能在溪头啦、合欢山的这个停车状况应该都稍稍疏解了。不过台21线、台21甲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了。如果真的是客满，请您斟酌要改往。

0: 线上很开心有机会邀请到彰化县警察局方院分局副分局长廖大荣副分局长您好。
1: 主持人谢芳啊，以及金广线上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彰化县警察局方院分局副分局长廖大荣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啊，先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0: 中秋佳节愉快，请问一下副分局长，目前你辖区里面的这个道路状况是不是跟这个中秋愉快一样非常的愉快？还有没有什么交通管制措施要提醒家属朋友？
1: 哦，这边哦，跟各位听众哦朋友来做个报告哦。啊，本分局辖内哦主要的道路哦，大概有台61线的西滨快速公路啦，台17线，还有台76线的延伸线哦。还有我们县道150线的斗燕路段啊，目前这些道路齁、哦、车流量齁、哦、啊与平常相较齁、哦、啊事实上有增加，但是齁、哦、当经过我们啊各单位啊回报齁、哦、目前的车流齁、哦、都是正常的齁、哦、啊交通顺畅。
0: 哦，那这个交通顺畅的这个路段之外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景点等等是可以提醒驾驶朋友说，哎，如果刚好来到附近，因为交通也很顺畅，如果来到附近的话可以去看看，尤其是现在已经下午四点多了，有没有什么样的黄昏美景啦，或者是小点心啊可以去走走看看吃吃的呢？
1: 啊，事实上哦，我们目前哦，啊，我们哦分局里面哦重要的景点哦，啊，大概就是我们方院乡有一个海空步道，啊，我们方院乡有一个哦中部哦最大的啊庙宇哦，啊普天宫哦，还有王宫渔港，方汉路的王宫段美食街，啊，目前哦人潮哦啊较多了哦，本分局有规划。所谓的交通快打的警力齁、哦、啊是人车的状况齁、哦、在现场齁、哦、啊来做疏导啊交通维持秩序。啊目前这些景点齁、哦、啊虽然齁、哦、车多齁、哦、啊但是齁、哦、啊交通齁、哦、都没有回堵齁、哦、啊的现象啦齁、哦、啊目前交通都算正常。
0: 哇，真是太好了！这个都很担心说这个中秋连假走到哪，大家都在放假，没有地方可以吃。没有想到原来王宫这个地方美食街都有开耶，而且人潮这么多。那如果沿着这个台61来走的话，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看这个海边海天这个路状况应该也还不错，对不对？
1: 啊，当然，我们61线哦，如果我们各位哦听众哦有行驶啊台61线哦西滨快速道路哦，啊这边哦事实上也来呼吁我们啊各位听众朋友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啊，特别是大城哦，还有汉堡路段哦，啊这路段哦海风哦比较有强劲啊哦啊，所以要特别注意哦减速慢行。尤其哈、哦，在连假哈、哦、啊，返乡车友哈、哦、啊，车辆比较多啊，随时哈、哦、与全车保持安全。

0: 全距离，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啊。另外哈、哦、啊，事实上本分局辖内哈、哦、高龄长者比较多，所以请车辆驾驶人哦，行进行人穿越道哦，或者在转弯的时候，都希望我们的驾驶者哦减速慢行啊，并暂停哦，让行人先行通过啊，来维护哈、哦、我们行人的安全啊、哦。啊，另外在此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骑车哈、哦、唔通挂哦，停让啊不平安。在开车还有骑车哈、哦、啊，千万不要超速或抢快，行进路口务必要减速停让，确认安全无虞啊再通过哈、哦。啊，在此呼吁听众朋友哈、哦，出游时务必检查啊车辆的状况，还有自身身体的状况，一定不要有啊疲劳驾驶的情形。而在哦中秋佳节，难免会与亲友哦饮宴啊，若有小酌的时候哦啊，在此哦啊提醒听众朋友哦啊，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啊，开车不喝酒，快快乐乐出门啊，平平安安来回家。
1: 谢谢副分局长，您什么都提醒到了、欸、吃的啦、喝的啦、开车通通都提醒到了。那您有没有特别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您刚刚介绍了好几个景点呢、欸、你有没有针对哪一个景点你最有感，可不可以挑一个景点来帮我们特别介绍一下
0: 啊？事实上我们的景点哦，大概哦平常的游客哦都啊驻足的地点哦啊，我这边哦稍微大概来介绍一下啦。
1: 好啊好啊
0: 啊，本分局辖内的景点哦，啊，这边首先来介绍我们芳苑乡的普天宫，啊，普天宫哦，它是在清熙哦啊年间哦创建哦，啊，主祀我们啊天上圣母娘娘，啊，三百余年哦啊，经过迁建哦，啊，才有现在的啊普天宫哦，啊，这边是号称我们中部地区哦最大的天上圣母庙了哦。啊，这个庙宇哈、哦，采闽南宫殿式的建筑，平时香客络绎不绝啊。特别我们普天宫哦，啊设有免费大型的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哦啊可以容纳有游览车40部，小客车哦啊约200部啦哦，可以满足民众前往参访时的停车需求。啊，第二个地点哦啊是我们。普天宫旁边有一个著名的景点，芳苑湿地的海空步道啊，这里哦可以建议哦啊，我们听众哦可以行经由61线西滨快速公路哦啊下我们的芳苑交流道，接台17线哦进入芳苑路段哦，或者走啊台17线啊接芳岸路，寻普天宫的指标啊就可以来到达。啊，当然啊，停放的车辆可以停放在我们普天宫的免费大型停车场。啊，在这个哦啊芳苑湿地哦海空步道哦啊，除了可以漫步在啊潮间带欣赏红树林啊，在退潮的时候哦啊，事实上浮现是我们大片的黑色泥滩地哦啊，可以来落出哦，可以近距离来观赏哦啊我们啊。招潮蟹啊，弹涂鱼哦等底栖生物哦，另外可以看到哦独特的啊我们所谓的荒苑海牛，还有客车的车道哦。而在哦啊涨潮的时候，水位上升哦，木栈道哦仿佛延伸入海，可以感受到海天一色的水景，还有浪潮。所以建议听众哦朋友啊，若想欣赏涨退潮不同的景色哦，可以先上网来查询涨退潮的时间啊。事实上今天哦啊目前干潮是在我们的下午4:42，满潮的部分哦啊是下午的啊10:55哦啊，体验哦不同的景致啊哦。此外若你想欣赏黄昏时的夕阳美景，芳苑啊，湿地海空步道哦，也是你很好的选择。宽阔的黑泥潮间带哦，在夕阳映照。

0: 好之下哈，光影万千，还能远眺风力发电机，还有海牛车哈。
1: 对呀，副分局长，那您自己有没有去坐过这个海牛车啊？
0: 海牛车我是没坐过，可是有哦啊，在我们的啊海空步道哦有欣赏哦啊一些哦我们的海空美景。
1: 哦，因为这个中秋节很多就是大大小小一起哦，所以这个海牛车或者是科车，这个真的是很多小孩子没有见过
0: 啊。当然，我们事实上哦，游客哦都如果来这边啊旅游的话哦，事实上是可以尝试的哦啊，非常好玩。
1: 嗯，从普天宫到旁边的这个湿地海空步道很近嘛，过个马路就过来，
0: 就在旁边、嗯、是。
1: 哦，这真的是很好。然后如果走一走跑一跑，这个肚子有空闲了，旁边的小吃又可以买个吃的，然后再继续好好开车。或者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再走一段到那个王宫去吃王宫的海鲜美食。
0: 是，
1: 那王宫的海鲜美食有什么啊？
0: 我这边哦，事实上啊，我们王宫的啊美食街哦啊，它旁边哦是有一个我们著名的王宫渔港的灯塔。这个灯塔哦啊，事实上哦啊，在民国72年完工了哦啊，塔身哦啊是7层黑白垂直条纹的八角形灯塔，它的塔高大概有35.7公尺，是台湾哦本岛兴建最晚最年轻的灯塔。周边啊，就是如同刚刚我们主持人所讲的哈、哦，有一个光安路的王宫段的美食街啊，这里哈、哦、有著名的啊所谓的海产啊各项的小吃啊啊，特别是我们当地有名的蚵嗲，还有炸物哈、
1: 哦，对
0: 啊，事实上这个都很好吃啊、哦，所以啊，另外也有多家的餐厅可以来自行选择啊，特别啊，如果游客来的话、哦啊、停车的部分、哦、可以选择在我们王宫旅游服务站周边、啊、都设有免费的停车场、啊、美食街上、哦啊、还有我们、啊、王宫抛索的远景、哦啊、因为这个美食街上我们这个王宫抛索就在旁边、啊、我们同仁、哦、服务相当的热忱、啊哦、也能够提供驾驶朋友行车的导引服务。
1: 是，如果真的吃得太开心了，然后真的迷路了，赶快举手来这边跟你们远景们做个请教，应该不会这样了哈。大家应该还是心系着说，哎，要北上或者是南下，因为刚刚副分局长很贴心的，他所分享的这个景点都在台61的左右而已，就是方便驾驶朋友随时可以下来，稍微走一走，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前往自己的目的地。
0: 是，
1: 那副分局长最后还没有什么要提醒驾驶朋友的呢？
0: 啊，这边哦，还是再次提醒我们驾驶朋友啦哈、哦，啊，连假哈、哦、啊期间行车出游前哦，啊一定要注意车辆的检查，行驶当中哦，啊一定不要有疲劳驾驶的情形，啊沿路哦随时监看我们的电子看板，收听我们的警广，
1: 是
0: 掌握最新的交通资讯还有路况。开心来出游，
1: 谢谢副分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而且把这个辖区里面的路况说这么多之外，还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好吃好玩的景点，非常谢谢，再次谢谢副分局长廖大荣。
0: 这边也谢谢我们主持人谢芳，也谢谢各位听众，祝大家行车平安，中秋佳节快乐。
1: 谢谢您，也祝您中秋佳节愉快顺利，谢谢，
0: 拜
1: 拜，
0: 拜拜。
1: 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11.3公里，在西屯三与西屯路的匝道出口，有一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自撞事故，目前后方有增加车流增加的一个情形。下午的4:30，一起关心警广新闻。

0: 为了保障国保被保险人老年年金领取的权益，劳保局配合卫福部推动国保老年年金免申请简化措施，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的账户，国保老年年金直接自动入账。朱瑞森的报道。
1: 国保老年年金核发新制上路，劳动部表示，劳保局将针对曾加保过国民年金保险的民众，于年满65岁前一个月月底主动寄发国民年金老年年金给付金融账户通知书。民众收到通知书后，只需填妥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与联络方式后寄回，经审查符合给付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将自次月底起，每月自动汇入提供的指定金融机构账户。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国民年金组组长吴维扬说，
2: 民众不必再填写申请书，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符合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呢直接自动入账。
1: 为提升民众办理国保老年年金的便利性，除了邮寄通知书或临柜送件办理外，民众也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其他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24小时皆可线上提供本人金融机构入账账户资料，免出门轻松完成办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良性射物腺肥大是中高龄男性常见的疾病，许多人误以为相关的症状是正常老化，因而延误就医。医师表示，射物腺肥大等症状应及早诊断，并依个人的状况选择药物或是新型微创治疗，避免持续恶化。徐艾伦的报道。
3: 一名68岁男性近日发现排尿无法像年轻时一般顺畅，出现排尿变慢、尿流变细、排尿需用力、解尿不干净，就医被诊断为射物腺肥大。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泌尿科医师蔡正彦表示，近年来射物腺肥大的治疗已进入微创手术时代。他说，
4: 以这一位患者为例哦，他其实手术过程大概是将近3个小时，那射物腺136克，不过他术后呢是在第三天就成功的把尿管拔掉，而且就恢复到这个排尿非常顺畅的一个结果。
3: 蔡正彦医师指出，良性射物腺肥大的相关症状是中高龄男性常见疾病，诊断后大多可依照个人状况选择药物、射物腺刮除手术、射物腺雷射手术或新型微创治疗，即可避免疾病持续恶化，守护膀胱与肾脏健康。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教师节前夕，基隆市政府举办教师节表扬大会，共有242位优秀的教育人员受奖。李孟平的报道。
5: 市长谢国良一一颁奖给优秀教育人员，向第一线辛勤耕劳的教师表达敬意。谢国良表示，现代教学环境与科技快速变迁，教学方法必须与时俱进，现场势必面临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
6: 现在的环境，很多教学的方法与时俱进啊，现在都有一些必须要做一些更多改变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在这些教育现场，要教好学生、教好孩子，一定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但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5: 中正国中吴建云老师荣获教育界最高荣誉是夺奖殊荣，他曾陪伴自我封闭的学生挑战科展，并顺利保送建国中学科学班，更协助面临休学的学生找回前行的力量。谢国良表示，市府将做学校的后盾，与全体教育人员一起努力，让学生有更好的教育环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大庄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你好。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年各地持续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约31到35度，台北盆地及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偏热，紫外线比较强一些，中午前后可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今晚起到明天在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可能有长浪发生。而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在海边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25号台风苏力

0: 机，未来将在日本那霸南方海域偏北移动，并逐渐朝东北远离，对于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孟维，谢孟维，你好。
1: 啊，主持人好。
0: 你好，那个中秋连假愉快哦。目前辖区有什么样的一个路况？
1: 啊，没问题。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孟维。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以下为各位听众播报中部地区各省部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六十一线南下94K 到102K 苗栗宣保大桥至大山外埔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及平交路口改善工程，车道缩减为一车道。若遇到拥塞时，建议南下用路人可以从台六十一线的竹南汇出，接台一几线转国三竹南交流道，或是从国三下后龙交流道之后接台六线，再由台六十一线的后龙交流道重新上快速道路，以避开施工拥塞路段。再来是国三汇入台七十四线西向38K 到 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您可以提前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六十三线进入台东地区。其余台七十二线、台七十六线快速公路车流正常。接着是省道部分，台十四甲、清境、合欢山以及台二十一线日月潭等风景区路段，目前路况都维持良好，行车顺畅。另外，目前国道六号西行接国道三号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可以下国六旧镇交流道接北岸路，再接台六十三线进入台中地区。最后提醒听众朋友，连假行车出游时，请保持车距，勿疲劳驾驶，勿抢快。如需最新即时路况，请下载幸福公路 APP 或收听警广路况查询。祝大家假期愉快。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谢谢谢孟伟，谢谢你哦。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3: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2: 啊，对哈、哦。我常常去买给你啊，所以你是
3: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可以叫我菲菲哦。
2: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3: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2: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3: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2: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3: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2: 啊、你现在才知道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什么样、啊、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3: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0: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运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

0: 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实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还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丰原往大雅系统，在指标171.7公里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路段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99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呢，在中部辖区啊，土城到古坑服务系统、古坑服务区啊，这个南北双向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的。国道四号的东西双向清水潭子系统也都是顺畅的。国道六号呢，在往西的方向有车多的情形，路段呢是从东草屯休息站，在指标6公里开始有车多，一直来到了旧镇，从指标3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40。60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南下的大庄到美山平交匝道77公里到79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再往南走呢，在苗栗县平交匝道89公里一直到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当中。那么在北上的部分，车多的路段是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行车速度大约60。以及北上呢，从旗顶平交匝道87公里到新丰二的66公里，行车速度介于在60到70公里。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东西双向目前看起来是顺畅的。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大里到雾峰路段32到37公里，行车速度60，但是呢，从往西到从雾峰一直到大里二，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好，这在雾峰交流道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了。如果您是在国道三号要转74中彰快速道路的话，您可以考虑是不是从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就直接进入台中市，或者呢直接在中投快速道路这边来做替代道路。因为目前74中彰快速道路上面车子很多，塞车塞住了。从雾峰到大里二目前的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好，其他的快速道路啊，在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是顺畅的，那么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也是顺畅，以及82的东石水上系统都是顺畅好走。刚刚提到的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 171.7 公里的事故，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应该已经排除了。好，在台21线台21甲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啊，现在可能零零星星落落的已经有一些空位可以停车了耶。好，因为今天晚上呢，在这个文武庙还有这个一达少码头附近呢，都是有相关的演出啦、演唱啦、演出啦等等的，所以驾驶朋友如果要来这个地方欣赏的话，欣赏表演、欣赏烟火的话，那么请您记得要按时好好的停车哦，才能够放心专心很开心的参加这个晚会。好，持续接货到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稍走呢，在往西的方向11.3公里，在西屯三与西屯路的匝道出口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也接货到排除的好消息。诶，我们刚刚说那个台21的

这个台21日月潭周边停车场已经稍微舒缓可以停车哦，但是现在呢在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依旧是摸摸摸耶。哦，驾驶朋友小心哦，如果你在合欢山的话，周边停车场还是有在加强疏导跟取缔的哦，请勿路边停车了。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0: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0: 好，我们线上邀请到了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秘书李安景。你好，李秘书。
1: 好，我们的警广漂亮的主持人跟用路人还有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下午好，请问一下，目前这个辖区里面整个南投的这个即时路况如何？有没有什么交通疏导要提醒驾驶朋友？
1: 哎，好的。现在目前南投的车流的话，慢慢都是在回潮啊，就像我们的鸟儿外出的话，哈，都慢慢都要回家了哈。啊，回家的话就是要享受到平安的一个状况。现在目前的话，我们早上的话，我们西头的话，早上有麻烦监管播上去跟广播的话，哈，就是蛮很多人了哈。那现在目前的话，下来的山上的那个车流量是比较多一点，但是目前还是顺畅哈。那我们在竹山交流道还有民间交流道的话，还有南投这边都有交通杆的话做一个疏散哈。那呼吁一下哈，往南下的部分替代道路就是走这个吉山路，往这个南营交流道的部分来做一个疏散哈。那如果说也可以从南营交流道的话，北上也可以。那北上的部分，我们希望建议说走这个竹山交流道的话，来往往北上哈。这两个地方做一个分流哈，现在目前浊水溪这一线的话是比较搓多一点点哈。那目前的话，还有草屯交流道跟中兴交流道的话，现在目前是搓多顺畅哈。因为中兴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的一个塔堡是在10月11号，啊，连续九天的话，现在目前是在赶工当中哈。那我们刚才巡逻过去的话，那个人也蛮多的哈，所以这一边的车流的话顺畅，但是也蛮多的哈。那再来是转到这个国道六号跟日月潭的部分，日月潭的话早上车辆也蛮多哈，中兴停车场大概早上大概10点多就都满了哈。那目前的话，这一线的话在爱兰交流道的话也是顺畅的，那也是建议一下哈，北上的部分的话，还有台中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建议是走这个爱兰交流道北上到国六哈，往南和往北。那我们南投跟南下的一个用路人的话，还是一个替代道路，就是在台十四线的部分去行啊。那注意一下，我们台十四线的道路状况的话，都有陆陆续续有施工的一个路障在那边，大家开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警示哈，比较狭隘的地方要慢下来。那整个一个状况的话，现在目前是这样子哈，都是顺畅的哈。感谢我们警广的兄弟姐妹今天的忙了一天。东西南北的四线市的话，都很辛苦哈。
0: 应该的，应该的，这个
1: 对，
0: 交通顺畅真的是很重要，太重要了，跟平安一样很重要。
1: 对，
0: 好，
1: 所以的话哈，要爱扣令啊，我再着讲啊哈，一定要把这个景观的话给搞好，搞好去个都一样哈，东部四线市哈。南北通，东西通啊！
0: 哎，谢谢，谢谢李秘书帮我们把南投的整个交通状况都顾好，非常谢谢您，也祝您佳节愉快，
1: 祝大家平安哦！还有两天，大家加油！
0: 好，谢谢，拜拜。

好，非常谢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秘书李安景先生，让我们知道一下这个南投辖区的整体状况哦。好，另外呢，接获到这个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在 104.5 公里新竹系统前，有一部大货车0555，它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哦，而且随意变换车道，很危险。好，不要在连假期间来考验大家的驾驶技术还有这个专注力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大家一起维持良好的交通顺序，还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精神状况各方面也都要保持好，这个交通规则也都要遵守好。

下午的4:59，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那么祝大家顺利顺心开车，谢谢你们，请继续睁开眼睛，保持好精神开车哦。明天下午2:00再见。稍后呢，有赵翔在路况百老汇继续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喽。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许不凯，就快下班了。你的工作快告一段落了吗？还是有一堆处理不完的公事？忍耐一下，待会就可以见到最

0: 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1.5公里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一只小狗狗走动。北上104.5公里新竹系统前，大货车车号0555，为保持安全车距以及随意变换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目前北上匝道车多拥塞，回堵到了平面道路。南下的362.4公里顶金系统入口，六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暂时管制封闭入口匝道，脱掉处理当中。目前大约回度来到2公里左右，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南下的358.5公里男子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外路间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在202公里快关路段，汇入台七四线西向38至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车多拥塞，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国道三号北上76.5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外路间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再来是南下的34.3公里中和隧道外侧车道，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安坑到中和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省道部分，台14甲和欢山周边停车场已满，另外远景在现场加强疏导当中，取缔违规车辆。台64线西向24.7公里过了中和内侧车道，汽车零件掉落，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三连亚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程在管制。
3: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程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中秋节到了，凉爽的秋风吹散了炎热，不妨和家人朋友在竹席上乘凉聊天吧。但是如果有喝酒，请千万不要开车，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安全陪你度过愉快的假期哦。大家好，我是珍珍，祝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哇，今天是四天连假的第二天哦，9月26号礼拜六傍晚的5:06，中秋节还有教师节四天连假的第二天，我今晚开始5点到8点至3点钟，照相电的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国道3号在202公里快关交流道要汇入台七四。

中彰，台七四中彰，那么受到西行的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都是车多拥塞的影响。建议驾驶朋友提前从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六三线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的哦。如果到了202快关交流道汇入台七四，目前受到西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拥塞的情形是比较不好连接到台中市区的。还有台14甲线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客满了哦，远景也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车辆，所以再次的呼吁驾驶朋友不要违规路边停车哦。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财。
1: 好，中秋节还有教师节四天连假的第二天，9月26号礼拜六，来到傍晚的5点10分，赶快连线到的是国道7队快官分队王进山小队长来跟我们做连线。小队长你好，中秋快乐。
2: 主持人好，及广的听众朋友，大家佳节愉快。
1: 是，小队长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开车的用路人稍微说一下，就是国道七队的辖线范围在哪边？
2: 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国道七队是在我们中部国山的苑里交流道，一直到那个竹山交流道，还有就是国道6号东西双向全线，都是属我们国道七大队的辖线。
1: 哦，所以包括了国三的苑里到竹山，还有国六。好，那容易塞车路段大概在哪边？
2: 目前我们比较容易塞车的路段是，像这个假期里面，我们预估是在以南下的话，大甲苑里到大甲部分，然后和美到彰化系统，还有就是中投到乌峰系统这个部分，还有就是民间到竹山，这些是我们预估比较可能在南下部分比较会塞车的路段。
1: 那关于中秋节、教师节四天的交通管制措施嘞？
2: 我们辖县是没有高层在管。

0: 制，然后只是有抓到移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有开放部分路段有开放路肩行驶，这个可能就是大家看那个指示牌上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比较特殊的就是在我们的从明天27号以及28号在我们南投服务区那个连外道路的部分，从12点到21点部分是封闭的，所以用路人有要行驶到那个路段的话，麻烦注意一下时间，就是27号到28号他们的12点到21点这个时段是封闭的，
1: 也就是连假的倒数这两天，明天礼拜天还有后天礼拜一这两天。
0: 对对对，
1: 中午12点到晚上的21点封闭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要请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下咯。好，那么对于最后对于开车的用路人提醒跟小叮咛，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在推广，就是如果真的在国道上面或是发生了事故的话，就是有几个步骤希望驾用路人能够注意的，就是开放离波台移等，就是开启危险警告指示灯，放置故障标志，人员离开车道去安全的地点，然后拨打110或利用1968报案，然后拍摄事故现场，移至车辆，然后到安全处所去等到我们员警去处理，这样可能会比对就是说加速一下我们的事故处理以及防止二次事故的那个危害。
1: 拍放离波拍移等这七个步骤七个口诀。好，那么关于堵驾事件频繁，小队长有没有再次的呼吁还有提醒，就是堵驾的事件造成的危险？
0: 希望大家就是拒绝堵驾时候那个每一条回家的路啦，因为毕竟说堵驾也发生，最近新闻报道堵驾也发生了蛮多的意外，因为它会造成的我们的注意力下降以及那个判断失误。然后如果真的有要毒瘾戒治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全天候的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就请你帮帮我去协助咨询。
1: 好的。好，谢谢国道七队快官分队王进山小队长的提醒还有说明，小队长辛苦喽，谢谢您，中秋节快乐，拜拜，
0: 祝大家平安顺利，谢谢。
1: 好的，刚刚国道七队快官分队的小队长王进山小队长有提到的，就是拒绝毒驾，守护每一条回家的路。如果有毒瘾或者是戒治的问题，还有需求，都可以拨打全天候24小时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有个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来寻求咨询还有转介哦。另外就是国道发生事故之后呢，车辆还能够行驶，依照下列的七字口诀来处理，那么也就是开启危险警示灯，放置故障标志，人员离开车道拨打110，或者是利用1968 APP 报案，拍摄事故现场，还有移至车辆，以及在安全处所等待员警，开放离波排移等七个步骤。

最爱的人伤我最重啊，来自王世贤所演唱的台语歌曲《最爱的人》。有没有？是不是？还是没有？最爱你的人伤害你最深最重了。台中港务警察总队提醒，那么这四天哦，昨天25号，今天26号，还有明天27号，礼拜一28号，中秋节还有教师节这四天，连续假期，每天早上10点到18点，台中港三井outlet，还有梧栖观光渔港以及高美湿地沿线等等观光游憩景点，预估呢会涌现旅游的人潮车潮，所以为了避免发生拥塞造成交通瓶颈，所以在台中港务的警察总队会针对周边道路还有重要路口实施疏导跟管制哦，而且会派遣无人机专责人员运用无人机来进行交通状况监控，执行期间都要请大家用路人配合执勤员警，还有协勤义交的指挥管制措施，措施减速慢行。那如果遇到停车场已经客满的话，就必须要另外找周边的停车位来停放哦，避免违规停车收到罚单。这样子就可以维持交通的顺畅。也呼吁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减去寻找车位的辛劳，让您假期更加的顺心。还有中秋佳节亲友欢聚，一定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开心出门，平安回家。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现在哦，9月26号礼拜六来到傍晚的5点20分，四天连接的第二天，北上新竹往竹北95到91公里，还有北上的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目前都是车多的瓶颈哦，时速大概40到60。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交流道，南下丰原路段这3公里。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哦，时速大概也是40到60。南下必须过了丰原，或者是必须过了173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之后，继续南下才会比较好走。另外在南下的彰化路段192到198公里，192到198的彰化南下路段，彰化系统往彰化交流道行的速度大概就是60到70-80左右，感觉车子也是稍微多了一些。国道3号高速公路目前

0: 路况看起来大致上都是好走的，如果开车在二高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南投竹山斗六古坑，目前南奈北往看起来路况都是真好哦，未歹行。国道四号目前东西双向路况也都是良好的，0到28公里，国四清水端到台安子系统的往东往西路况现在看起来正常。国道六号则是在西向的6K 到0K 东草屯过后往旧镇，还有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目前西行的6公里到0公里都是车多，行的速度大概40到670左右。有路控不跟控控吧控控控控控123，多谢你。
1: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2: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啦！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1: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2: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1: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3: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今年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期间，台61线竹南地区将在9月25日8点至17点，以及9月26日至9月28日10点至21点封闭竹南垃圾场平交路口。另外，9月26日至9月28日12点至21点也会增加封闭竹南路段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西等五处的横交路口，来确保台61线主线交通顺畅。在此提醒行经台61线竹南路段用路人，多加留意路口封闭资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5: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6: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5: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6: 真有此事？
5: 嗯，
6: 70%。
5: 嗯，
6: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5: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6: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5: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6: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5: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6: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7: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

市公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尾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连续假期为让大家顺利出游返家，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差别收费等措施，详细的资讯可至高公局的官网或利用1968 APP 查询。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收听频道 FM94.5 高泽喜良哦，945就是我金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今天是中秋节教师节4天连假的第二天，9月26号，来到傍晚的5点30分，快要31分哦。台气寺往西快关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中交控标示现在车多多，速度缓慢哦。如果您开车在台气寺快关雾峰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要小心专心开车哦，目前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交通队表示文心路到河

河南路，现在车子比较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自来水管线施工，道路封闭。还有台中市交通大队表示，在市区的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也是有道路改善施工哦。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哇，非常舒服的合欢山，以夏天来讲是很舒服，冬天就是很冷哦。好，合欢山台十四甲线周边的停车场现在都已经客满哦。远景也会在现场加强疏导措施，取缔违规车辆哦。所以麻烦用路人驾驶朋友不要违规路边停车哦。国道1号在北上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95到83公里。国一北上新竹竹北湖口95到83的北上方向，现在车流比较大哦，速度比较缓慢，大概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北上的湖口路段速度更慢哦，因为车子都聚集在一起了，车流变得很小，导致行车速度更慢，就是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车多的瓶颈是在丰原国道1号南下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的方向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以及南下的彰化路段192到198公里，彰化系统往彰化交流道目前行车速度大概60到80左右哦。

0: 出狱喽！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0: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0: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2: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渐渐无悔。
2: 四天连假的第二天，9月26号礼拜六傍晚5点37分。传过来好消息哦，先前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道路停车场都已经客满了，对不对？现在哇，合欢山那边的管理人员打电话过来表示，现在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有空位咯，有空位了。台七四在往西往快关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都是车多多，拥塞，速度相当的缓慢哦。国道三号今天礼拜六看起来路况都是好走的，如果您开车行驶在国三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南投云林古坑南来北往惹南九八节目的空旷给东西紧正常喝给路线哦。国六高速公路西向6到5公里，东草屯休息站往交流道这一公里现在是车多，还有在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现在都是20到50，停停走走的缓慢速度哦。那么国道三号从202快关匝道下去要汇入台七四线，受到西行38到33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拥塞赛车的影响，所以建议驾驶朋友提早从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哦，或者是209公里国三209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线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哦，会比较好走一些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中秋节教师节四天连假的第二天，9月26号礼拜六傍晚5:44，5:44，赶快连线到公安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太原，来告诉我们记者路况消息。Hello， 太原你好，中秋节快乐！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也祝各位中秋节快乐。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这边的车速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彰化系统南下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这边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雾峰到中投路段这边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国道3号的主线上面。那另外在国道6号的部分呢，目前在西向的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这边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呢，明天的话呢会有一些匝道的封闭，那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那首先在国道1号的部分呢，明天在北上的埔盐系统路口还有北上的虎尾交流道入口这边呢，都会进行封闭的措施。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

0: 在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入口这边也会进行匝道封闭的措施。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中午的12点开始，到持续到晚上的9点结束。所以如果会经过这些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也请记得提前来避开这些交流道。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在国道3号的南投服务区这边呢，在服务区里面的中寮便道这边也会进行封闭。所以如果从南投市区或从服务区进来的话呢，也请记得来提前避开行驶。那另外提醒一下呢，因为今天下午开始其实已经有部分的北返车流出现了，那估计明天呢也会持续的在增加。那也提醒各位，除了刚刚提到的交流道封闭要提前避开之外呢，也可以提前使用1968的 APP 查询一下目前的国道路况，来避开拥塞的车那个路段，那改由其他的替代道路来行驶，那比较不会遇到塞车的情形。那以上的路况资讯呢，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了解，谢谢太原的提醒还有说明，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刚刚高工局的中交控值班人员太原有提到了，在明天9月27号礼拜天，还有后天9月28号礼拜一，连假的倒数这两天哦，中午12点到晚上的21点，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是没有开放的哦，是封闭的。在收假日的最后两天，也就是明天跟后天，礼拜天跟礼拜一这两天，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9点，晚上21点，封闭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哦。

0: 中秋四天连假的第二天，四天连假的第二天，9月26号礼拜六晚上5:51，再来连线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诗琳，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消息。Hello， 诗琳你好，中秋节快乐！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先祝大家中秋节以及教师节连假快乐。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以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车多，其余交流道上下匝道车流皆顺畅。台七四快速道路往快关方向，太平祥顺路、太原路、五权西路下匝道车多，以及松竹路上匝道车流量较大。往雾峰方向，松竹路、太原路、太平中山路下匝道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至河南路车多。目前在勤美商圈周边人潮众多，车流量也较大，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目前后方车流增加。台湾大道与河南路口有分隔岛施工作业，接近施工路段车流也是增加。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为例摆放，后方车流正常。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连假愉快。
0: 是，了解，谢谢诗琳的提醒还有说明，多谢，谢谢诗琳，辛苦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国道三号北上236.1公里，迷间过后往南投服务区，小货车还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中线车道，不过现在已经移除到外侧路肩了，后方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哦。驾驶朋友开车行经国道三号北上236.1的时候，要小心慢行，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迷间过后往南投服务区，小货车还有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原本占用到中线车道，现在已经移除到外侧路肩喽。

国道1号在北上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的方向95到91公里，目前车多，时速大概40到60。北上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哇，车辆太多了，聚集在一起哦，流量小，行的速度相当的缓慢，20到40，停停走走。国一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交流道，目前行的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南下彰化路段192到198公里，彰化系

一同往彰化交流道的南下路段，车子也是比较多，行的速度大概60到80左右。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在南下土城往树林，时速40到60，北上236.1公里，民建过后往南。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啊，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我们不完美却很完整，拥抱自己所有的深刻，爱上自我最真实的颜色吧。工作结束后记得给努力的自己犒赏一下哦。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北上 353.9 公里南子到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黑狗在这边走动。那在南下部分，这边有个排除的好消息， 340.8 公里鹿竹到高科交流道原本有六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呢是已经完完全全的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来到7公里都需要花点时间来慢慢消化。那在南下的 335.3 公里仁德服务区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 236.1 公里民间道南投服务区一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移到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以及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目前有高承载管制。在台65线北上7公里到5公里之间，板桥2到板桥1内侧车道掉落2到3包的大包垃圾。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 0800-000-123 空妈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英宏，月是故乡圆，水是故乡的甜，中秋节到了，可以塞车回去故乡跟亲戚朋友团圆。开车的时候要会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上新的路况点在身边，陪你一路顺风平安，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草东音啊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安尼感觉有意义。收听频道 FM 94.5，高雄市两楼景广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八点钟。哇，传过了好消息哦！国道三号原本在202快关匝道下去，要汇入台七四，进入台中地区，受到台七四西行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拥塞的影响，所以比较不好汇入台七四。现在传过了好消息，国道三号202快关汇入台七四，现在车流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好走喽哟。另外，国道三号北上民间过后往南投服务区236.1公里小货车还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接获到排除。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今天四天连假的第二天，9月26号礼拜六晚上的6点10分，北上新竹过后往竹北95到91公里，新竹往竹北现在车多，时速大概40到60，北上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塞车哦，时速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则是丰原路段车子比较多，国一南下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的方向，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而已。南下的彰化路段192到198公里，彰化系统往彰化交流道，时速大概60到80左右。国道三号现在路况看起来大致上都是相当的平顺理想好走，42到276公里。国道三号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南投云林古坑，南来北往的南九八，今麦的空旷，其他东西顺顺顺，紧合起来都爽哦。那么先前的236.1民间过后往南投服务区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6点11分黄品源万方麦奇。

0: 6:14听到的是黄品源万芳所合作的台语歌曲《Maki》。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啦，四天连假的第二天，九月二十六号，礼拜六晚上的6:15，来电在狗婚连线到国道二队周佑台分队长来告诉我们机车路况消息。分队长你好，中秋佳节快乐！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节快乐！
0: 是，那分队长是不是跟驾驶朋友报告一下，现在晚上6:15的辖线范围的即时路况？
1: 好，本大队的辖线为国道一号杨梅交流道至三义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的香山交流道至苑里交流道。目前辖线国道一号湖口服务区至湖口北向车路段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然后国道三号的部分相对顺畅，车速可达90公里。然后连假期间的交通管制措施如下：首先是高升载管制的部分，9/27至9/28，每日的13:00至18:00，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均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入口匝道封闭的部分，9/27及9/28，每日的12:00至21:00，封闭国道一号湖尾原系统以及国道三号西滨北向入口匝道。收费措施部分，年假期间国道采单一费率，国道三号新竹系统、自研桃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每日凌晨的0:00至5:00，国道均暂停收费。达到一个部分，连假期间国道一号南向杨梅至新竹、苗栗至丰原，北向三义至头屋，国道三号的北向后龙至西滨将会视主线交通状况来实施匝道一控。开放路线部分，清明连假期间现有开放路线措施照常实施，并会视主线交通状况来增加开放路段以及时段来供小型车行驶。然后提醒用路人在上路前要确实检查车辆的状况，特别是轮胎的胎压、胎纹是否足够。上路后，驾驶人以及乘客必须要系好安全带，然后开车的时候不要过度依赖行车驾驶辅助系统，然后需要随时注意车状况。啊，倘若不幸发生事故的话，请各位驾驶人首先要保持确保自身的安全，下车之后要在车辆后方摆放故障标志，并随时视线放车辆来的方向，然后向我们国道警方来报警来求援。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敬祝各位驾驶人行车顺畅，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好的，了解，谢谢国道二队周佑台分队长提醒还有说明。哇，辛苦分队长喽，谢谢，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0: 今天是四天连假的第二天，那么在第三天还有第四天，也就是明天9/27礼拜天，还有后天9/28礼拜一，这两天的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的9点，封闭国道一号普盐系统，还有国道一号湖尾，国一的普盐系统，还有湖尾北向入口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西滨的北向入口交流道哦。所以如果你要从国一普盐系统以及湖尾往北，还有国道三号西滨交流道往北，都要小心哦。明天跟后天，四天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礼拜天、礼拜一这两天，中午12点到晚上的21点是封闭的哦，北向入口交流道。高承载管制是昨天9/25早上6点到中午12点，昨天已经过去了。不过要小心，就是如果您要利用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在这三天，每天的13点到18点，国道五号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哦。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在9/26-28，也就是今天礼拜六、明天礼拜天、后天礼拜一这三天中午13点到晚上的18点，国五有实施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的管制哦。

国道三号在南下209公里、210公里左右，中头交流道过后往雾峰交流道，发现到一台自小客车，车牌号码莫斯马阿拉伯数字2731的小客车，驾驶朋友被点点名哦，您忘记开车灯了，天色都已经暗了哦。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路段210、211公里，发现到一台小客车忘记开车灯了。车牌号码莫斯马阿拉伯数字2731的车主驾驶朋友，听到广播呼吁的话，赶快把大灯打开哦。国道一号目前北上新竹往竹北车流在慢慢的下滑当中，原本95到91新竹过后往北到竹北交流道时速40到60，那现在车流在慢慢的消化，速度有提高了，可以跑到60到80。北上的湖口路段持续车多，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时速40到60。南下则是丰原路段165到168，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的方向车多，时速也是40到60、70左右。南下的彰化路段从彰化系统往彰化交流道192到198的南下方向，感觉也是偏多。

的路段哦，时速大概60到80左右。还有驾驶朋友提到了北上的220到211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现在车子感觉也是慢慢多了起来哦，时速变得稍微慢了一些，大概也是60到80不等。国道3号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路况都是相当的正常平顺好走，如果您行驶在二高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南投竹山云林古坑，南来北往热南98，这么路况看起来都是顺顺顺，真好走路线哦。

0: 中秋节、教师节四天连假的第二天，9月26号，礼拜六晚上6点24分，台中市交通大队表示，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现在感觉车子比较多一些；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现在是车多；还有台七四快关雾峰往西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多，速度比较慢；市区则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封闭哦。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也是有道路改善工程的施工作业，目前靠近施工点车流有小小增加的趋势哦。这是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施工。另外就是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也是要稍微留意小心注意下管线路改接工程的施工违例摆放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慧神，珍惜你身边所有的人，喝酒千万不能开车哦，让你最爱的人放心。你这阵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你是否愿意将你的目光投射在阳光洒落的金光？
2: 国六高速公路国道六号西向三 K 到零 K 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哇，现在车子好多啊，速度比较慢哦，20到50，停停走走。如果刚好开车在国道六号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三号的方向，请小心哦。现在车多，速度比较慢哦，20到50。走走停停，国道4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往东往西则是路况都是相当的 OK。国道3号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非常的好走。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车多，南下则是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行的速度比较慢哦，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南下的彰化路段现在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192到198，彰化系统往彰化交流道南下的彰化路段现在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状态。北上在北斗过后往园林220到211公里，北斗往园林的北上方向时速大概60到80左右。国道1号在北上159公里泰安服务区过后，往三义的方向，一台小客车8751的自小客车，哇，也是忘记开大灯了。台中市崇德路往文心路方向过崇德十路，外侧停了一台故障的车子哦，拖吊车在拖吊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稍微减速慢行，注意一下下行车的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关心6:15的警网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9月26号星期六的京广晚间新闻。明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三天，高速公路局预估国道北向及西向有多个路段车多拥塞的情况会持续到晚上，其中国五北向将从早上一路塞到深夜，提醒用路人避开尖峰的时段。林雨晨的报道。高速公路局路况预报员游议员指出，明天是连假的第三天，国道主要是以北返的车潮为主，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从早上10点开始车多拥塞，可能会持续到晚上11点。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则是从下午2点开始涌现车潮，并持续到晚上7点。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路段更会从早上10点塞到深夜。
2: 在中部地区，北向车潮包含国一的西螺至埔盐系统以及南屯至后里路段，从早上9点11点左右会有车多拥塞情形，并且一直持续至晚上的7点左右。而国三北向的竹山至中心、草屯至雾峰路段则是下午2点多开始有陆续车潮涌现，并且一直持续至8点。另外国三北向的

0: 山至香山路段是早上的时候10点11点有车都拥塞情形，并且一直持续至晚上8点。而在国市西向的潭子系统至丰市，则是中午后有车潮。
1: 高工局建议，明天西部国道北返的民众，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建议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北返建议早上9点前出发，国一国三可改走台61，南投往返台中地区可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改走台74及国4，宜兰往台北地区可改走台9。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下周一凌晨0点起到10月4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的价格维持不调整，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31.2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7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7元，照底柴油每公升29.9元。劳保局配合卫福部推动国保老年年金免申请的简化措施，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的账户，国保老年年金直接入账。朱瑞森的报道。
2: 国保老年年金核发新制上路，劳动部表示，劳保局将针对曾加保过国民年金保险的民众，于年满65岁前一个月月底主动寄发国民年金老年年金给付金融账户通知书。民众收到通知书后，只需填妥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与联络方式后寄回，经审查符合给付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将自次月底起，每月自动汇入提供的指定金融机构账户。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国民年金组组长吴维扬说，
3: 民众不必再填写申请书，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符合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呢直接自动入账。
2: 为提升民众办理国保老年年金的便利性，除了邮寄通知书或临柜送件办理外，民众也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其他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24小时皆可线上提供本人金融机构入账账户资料，免出门轻松完成办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电动车驾驶长途里程的焦虑，交通部持续部件换台充电网路，目前全台公共充电桩已经突破16000家，国道服务区也全面建置快充站。尤柔春的报道。
4: 电动车充电网在扩大，截至7月底，全国公共充电桩的总数已经达到16280家，对应同期电动小客车的登记数14万多辆。不论是车桩比还是快慢充的比例，都优于欧盟的标准。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检验机证汤汝彦说，
5: 整体的车桩比呢是9.2:1、那比欧盟的10:1的这个标准还要来得好。那针对快充的部分也已经达到35.7:1，也比欧盟要求的80:1要来得好。这个所以是我们整体的整个充电桩的状况。
4: 除了国道和西滨公路广设快充，台铁也在东部的旧处车站设桩串联路网，缓解东部驾驶电动车里程焦虑。随公部门带头部件，民间充电市场发展日益蓬勃，已经有54家的充电营运商投入充电的服务，相较112年第三季成长了1倍以上。交通部表示，未来还将由扩增数量深化至提升营运品质，打造更为便捷可靠的公共充电服务网络。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当届普遍使用 LINE 作为通讯软体，冒用公司主管名义的取财诈骗也越来越容易发生。刑事局分享常见的3种诈骗手法，提醒民众注意。吴依妮的报道。
6: 某基金会员工小梁在工作信箱收到一封显示为理事长的来信，要求小梁建立一个 LINE 群组，并提供群组 QR code 让理事长能够加入。随后理事长便在 LINE 群组指示小梁从基金会账户汇出350万元。事后当小梁在其他群组发现理事长真正的 LINE 账号，才发现受骗。刑事局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股长罗世杰说，
7: 歹徒都会先去从网络上面找寻各个公司或者是财团法人他们的对外公开的 email 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公司的一些主管的资讯，然后用伪冒的主管寄 email 给公司的员工。但我觉得对于财团法人，他们可能都需要去接受一些信件或是捐款，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 email 去做隐藏，最重要应该还是要强化自己内部的一些治安意识啦。
6: 第二种常见手法则是歹徒装成国税局或其他机关，诱使员工点击钓鱼连结，借

0: 子入侵公务电脑上的 LINE 软体。第三种则是日前很流行的利用宠物投票、化作票选等钓鱼连结，诱使被害人登入 LINE 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进一步盗用账号。提醒大家，如果涉及汇款，务必当面向本人查证。如果不慎账号遭到盗用，善用 LINE 官方再次登入的功能自救，并立即变更密码向警方报案。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陈姓女子误信网络减肥的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对方宣称可以量身打造高吨疗程，女子减重心切，准备汇款150,000元，银行员察觉异状及时报警，成功保住积蓄。陈怡玲的报道。
2: 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推销不实或未经医学实证的健康或减肥产品，并以私讯咨询诱导民众汇款。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以实际案例说明，一名27岁女子上网搜寻减肥资讯时，误信体态管理顾问话术，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51,000元，购买来路不明的客制化排毒疗程。行员察觉异状，询问商品来源与成分品相时，女子无法清楚说明，行员急紧报警。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副所长郑宇翔表示，员警到场耐心劝阻，并协助查询，发现广告早已下架，女子才惊觉受骗。
3: 经了解，民众浏览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进行一对一咨询，对方宣称量身打造高端疗程，谎称效果不错，吸引民众心动订购。员警检视对话记录后，当场指出其行销手法为典型的诈骗话术。
2: 乌日警分局呼吁，购买保健食品或药品应透过合法通路，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管道，以免伤财又伤身。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补助计划，新北市的透天住宅以及公寓补助申请踊跃。为了让民众了解相关的补助内容，购物局将在29区举办说明会，以令民众提早准备。刘威的报道。
4: 老宅延寿补助计划是针对屋龄30年以上4到6层楼公寓以及6楼以下透天住宅，改善管线、建物立面、屋顶防水隔热以及无障碍设施等，透过修缮维护提升居住品质还有环境安全。新北市公务局总工程师杨志忠指出，由于该补助方案推出之后，申请及询问热烈，为了让民众更深入了解，将巡回全市29个行政区办理老宅延寿补助专场说明会，
5: 同时整合整建维护、太阳能光电设置、辅具及无障碍环境改善等多项补助，一次说明各项的申请条件、流程及准备事项，鼓励住户及早展开沟通与资料整理，待明年度计划公告受理后能够迅速提出申请。
4: 公务局强调，老旧建物定期维护还有补强，是提升都市居住安全还有延长房屋寿命的关键，期盼透过深入社区宣导，并整合跨局处统一说明，协助市民解决整合疑难杂症，让老宅延寿从有需求进一步走向有准备，共同提升新北市居住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启动全国最大连续血糖监测社区卫教服务，结合智慧科技与基层的照护，提升糖尿病以及高风险族群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黄俊伟的报道。
6: 全国最大3625连续血糖监测戏剧院社区卫教服务，由彰化县医师工会结合全县64家基层诊所，提供3625名符合资格民众免费接受戏剧院安装及卫教。王惠美县长说，经医师评估适合之后，就可在住家附近的合作诊所接受服务，不必一定到大医院。
7: 吃什么，然后运动了多少，还有你的这个生活习惯，睡觉睡得好不好，那造成你的血糖的一个波动都能够非常的一个更清楚哦。那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有64家我们基层的医疗诊所，他们呢一起来合作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那我们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乡亲，记得要提早报名哦。3625个名额如果募集完了，就不好意思啊，自己来开支的话，大概要2500块钱自费哦。
6: 连续血糖监测 CGN 社区卫教服务计划，提供每个价值约2000元到2500元的 CGN 设备。第一阶段先由参与诊所针对门诊就医个案示范，后续将开放糖尿病前期、糖尿病、代谢症候群及肥胖等资格民众。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36

0: 对的林小姐右眼视力模糊，出现黑影，就医检查确诊脉络膜黑色素瘤，在台北荣总进行高难度的摘除手术，成功保住视力。柔纯的报道。
1: 奇怪，怎么眼睛看出去好像有一点点就是被遮蔽的那种感觉。
2: 林小姐在诊所检查，原本以为只是视网膜剥离，转到北荣检查后，赫然发现右眼球侧面长了巨大的脉络膜黑色素瘤，不仅可能会造成视力受损，癌细胞还可能远端转移。好在林小姐癌细胞没有转移，眼科部视网膜科周立柏医师评估后，决定帮她进行超高难度的后板层巩膜葡萄膜切除手术，不仅要在小小的眼球上动刀，一层层切开组织，同时还要控制出血、眼压，处理视网膜剥离。
3: 因为眼睛其实范围很小，所以它要从整个眼睛的侧面来做，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眼球可能要先转90度。手术这么大的话，它肿瘤这么大，它要怎么样避免出血，以及这个肿瘤这么大的情况下，怎么样让这个肿瘤能够，因为它不能弄破，它必须一颗拿出来。
2: 不像国外多半直接摘除眼球，林小姐术后不仅保住了眼球，视力还从 0.3 恢复到 0.8， 至今没有复发。这项手术更是国内动眼球最大黑色素瘤的首例。医师提醒，脉络膜黑色素瘤与基因有关，好发在白种人，发生在黄种人身上原因不明。预防方法就是保护好眼睛，在阳光下戴墨镜和帽子，做好防晒。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国陀剧场全新的音乐剧，故事围绕偶像男团，背后真实的社群舆论、恋爱行销、偶像人设的娱乐产业的面貌，并将演唱会的元素搬进剧场。吴英妮的报道。
4: 国陀剧场原创音乐剧 Crash Boom Boom Love 卡斯亮相，由赖雅妍、杨奇玉、周定伟、吴思贤等八位主演，诠释人气男团 Funky Noisy 从养成训练、出道走红，到历经 Deepfake 声位事件风波，幕前幕后的辛酸血泪。剧中化身经纪人的赖雅妍谈到自己刚出道时跟经纪人累积出信任与革命情感。
5: 刚开始入行的时候真的就是个小笨蛋，然后常常说错话、做错事，所以其实经纪人就会很头痛，就真的要教你怎么在媒体面前说话，或者怎么与人相处，或者是你工作的时候要怎么有什么习惯，或者是有什么大家的行规。
4: 多位主演本身真的是偶像团体成员或历经选秀节目出身，对故事有切身感受。饰演主唱的吴思贤很开心与棒棒糖前辈杨奇玉有再次同台的机会。
6: 我那时候录节目的时候才16岁，高一，他是真的都蛮照顾我的，然后人也都很好。我们应该算没有合作过，我们只有一起上节目，对，所以其实很开心的。
4: Crash Boom Boom Love 是一部关于梦想、竞争、信任与成长的故事。10月24号到12月20号在台北、桃园、台中隆重推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2: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1: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2: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3: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中秋四天连假的第二天，9月26号礼拜六晚上6点47分，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警网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先前台中市崇德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崇德十路外侧停了一台故障车的交通障碍，现在几乎到排除咯。之前在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都分别有接获到驾驶朋友开车，哇，看到有驾驶忘记开大灯哦，天色都已经暗了哦。现在来到秋分过后的季节，中秋节，昨天是中秋节，今天是中秋节过后了。好，来到秋天的季节，天色暗的比较早，大概晚上六点天色就已经昏暗了，不像夏天是晚上七点天色才慢慢变暗，所以呼吁驾驶朋友记得开启大灯哦。路况都慢慢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状态咯。先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往竹北还有北上的湖口路段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在新闻气象过后，北上的新竹竹北还有北上的湖口路段现在都可以跑到9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哦。还有南下也传过了好消息，原本南下的165到168公里丰原路段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现在也都恢复正常好走了，都可以跑到90以上的行车车速。换言之呢，目前如果您开车在国一高速公路，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是相当的顺畅快意好走，41到272公里国道以后，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现在路况都恢复好走的新车状态咯。国道三号则是早就已经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现在也是哦，42到276保持的相当的 OK 行车状态。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南投云林古坑，南来北往的南酒吧，二高国道三号目前不管是南下或北上，行车状态都是相当的 OK。国道四号往东往西路况正常，国六高速公路就在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稍微车多。国道六号西行3K到0K 旧镇交流道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靠近晚上的7点钟，现在看起来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哟。

朗朗上口，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 The Brothers Four 四兄弟合唱团所演唱的 500 Miles 离家500里。考选部的讯息转达，115年国防法务官考试第一试，从10月1号到10月7号下午的5点受理网络报名哦。10月1号到10月7号下午5点受理网络报名，这是115年国防法务官考试的第一试。有意报考的民众可以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来查询有关这次考试的应考资格，还有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还有其他有关的事项，都会详载于应考须知，都要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哦。另外，从8月31号一直到11月20号，国道3号北向苑里交流道一直到通霄交流道153到151北上这两公里，封闭外侧路肩进行边坡施工的作业哦。8月底到11月20号，国道3号北上苑里到通霄153到151的北上这两公里，封闭外侧路肩进行边坡施工。

哇，驾驶朋友做路况的后续更正补充还有说明，表示呢台中市台湾大道双向靠近东大路国际街

0: 另外，明天9月27号礼拜天，还有后天9月28号礼拜一，也就是四天连假的倒数两天，礼拜天跟礼拜一这两天中午12点到晚上的21点封闭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哦。换言之，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在最后这两天，礼拜天还有礼拜一中午12点到晚上21点晚上9点是没有开放南投服务区的便道哦。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会有不少民众出游，也会有很多人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台61线北上 94K 到 96K 竹南路段施工，目前仅维持两车道通行。另外，台61线南下 94K 到 102K 竹南至后龙路段也是施工路段，路宽缩减为一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序行驶，并注意前方路况，如遇拥塞时提前依沿线设置的改道牌面行驶替代道路。再次提醒行经施工路段，请大家务必依速线行驶，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段。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0: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金广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10号东向16公里，燕巢到燕巢系统有机车误撞。市区道路状况，台北市目前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那在台中市东海大学路段台湾大道双向靠近东大路国际街目前路灯不亮，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拍神风就交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3: 我是跟西螺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它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2: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1: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2: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2: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4: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2: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4: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中秋节教师节四天连假的第二天，9月26号礼拜六晚上7点06分，收听频道 FM94.5 告在西天欧请广台中分台进行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国道3号在北上 173.5 公里沙路往清水的方向，驾驶朋友开车经过看到路间有一只小黑狗在走动哦，这是国道3号二高北上174到173沙路过后往清水的方向，路间发现到看到一只小黑狗在走动当中。国道3号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的南北双向42到276公里的国三，目前不管是南向北上顺顺

顺啊，非常的好走，就是小新北上的沙路过后往清水173.5公里，路间有一只小黑狗在走动。国一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路况也都是 OK 的哦，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来开车，马西金喝给阿罗爽哦。台中市在东海大学这边，台湾大道双向靠近东大路国际街路灯都是不亮的，经过的时候请稍微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

0: 听到台语歌曲是 Phoenix 所演唱的《无你的所在》。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四天连假的第二天，9月26号礼拜六晚上7:10，连线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张书伟警员，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消息。阿Sir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机关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大雅交道和台中交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另外在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东西向斜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另外在东西部分，太原至太平路段往雾峰方向目前车辆偏大。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黎明路往市区方向车辆偏大，美村路至英才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这样趋势。百货公司星光三月与大圆百现在有间歇性进停车场车流。水南转运中心在金茂路与金茂十一路口现在车流正常。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在黎明路与凯旋路口车流顺畅。汉蛇洲际购物广场在崇德路与崇德十九路口现在车流正常。台中高铁站在站区一路往高铁站车流增加趋势。喇喇坡卖场在晋德路与二乐

0: A 二路目前车流顺畅，好事多大卖场现在车流正常，另外其他各大卖场目前车流建设顺畅。最后提醒各位用人，业界上路时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嗯，好的，了解，谢谢阿 Sir 的提醒还有说明。阿 Sir 中秋快乐，谢谢，拜拜。
0: 中秋快乐，拜拜。
1: 有小黑狗出没在国道三号哦，国道三号北上沙路过后往清水 173.5 公里左右，路间有看到一只小黑狗在走动当中。台中市的东海大学路段台湾大道双向靠近东大路国际街路灯是不亮的哦，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注意到行车的安全。龙姐龙千玉虾郎心未听。

0: 9月26号礼拜六晚上7:16，7:16龙千玉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夏人心袂疼》。国道一号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顺畅好走的。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云林古坑，目前往南往北来开车嘛，是一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路线哦。国道六号则是在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往雾峰系统的方向，西向的3K到0K 车子比较多。如果你行驶在国道六号，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西行的3K到0K， 目前都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哦，现在速度大概40到60-7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2: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3: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

0: 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今宵别，梦寒。
1: 邓佳宇所演唱的歌曲《送别》。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四天连假的第二天，9月26号礼拜六晚上7点21分连线到国道三队交通组陈科宏组长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嗨，陈科宏组长，陈组长晚安。
1: 晚安，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国道三队的辖线范围从哪边到哪边？现在应该路况还不错吧？
1: 对，目前路况还不错。那本大队的辖线号，北至国道一号，北至三立交流道，南至西螺交流道。那东西向的道路分别有那个国道四号的西到清水端，那东到连接台74线的潭子系统，那全长28公里。那还有台76线的那个东西向道路，西到福兴端交流道啊，东向到那个中兴系统交流道，对，全长总共 21.8 公里。那今天是那个9月26号
0: 、
1: 连假的第二天，那南下的车流还是大于北上的车流，
0: 是。
1: 那目前的路况，在国道4号台7

0: 六线还有国道一号路况都目前都均正常。
1: 嗯哼，好的，
0: 对对对。
1: 那么这四天的连假交通疏导措施，像是入口匝道封闭还有收费措施，是不是再稍微跟开车的驾驶朋友说一下，做一下说明？
0: 对，是。那今天那个普银系统的封闭时间已经结束了齁。那我们这边跟各位用户人预告一下，在明天27号跟后天28号齁，那在普银系统北上封闭的时间是12点到21点齁，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齁，那个普银系统会封闭北上的路口齁，连接中山高的那个匝道齁。
1: 是。
0: 那另外那个在明天跟后天27号跟28号齁，它免收费的时段是分别是在0点到5点 ,0 点到5点是暂停收费齁。那如果说有规划这个时段啊要北返的用路人的话啊，也可以避开这个塞车的路段齁。那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多多利用这样子。
1: 是。那么分流建议这个交通组陈组长有没有什么对一些分流的建议？
0: 哦，那在建议齁，建议那个在连假期间车多比较容易塞车齁。那建议齁，那南北长途走国三齁，短途不上国道齁。那其他的道路有平面道路啦，各个那个快速公路齁，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替代道路的一个路线齁。那车流会比较少，也比较不会等待啦塞车的情形齁，并且可以多多利用那个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啊，以减少那个面临那个塞车之苦啊。那另外还建议齁，建议那个驾驶人可以下载这个1968的 APP 齁。那行驶途中可以收听警广，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并可以查询路况，做一个事先规划替代路线，那避开国道塞车的路段。
1: 另外有人常忘记系安全带，这个安全的或者是二次事故或者是防治酒驾啦还有载重车事故，陈组长要不要选一个或两个来做一下宣导？
0: 那我就这个轻微事故跟安全带跟各位做一个介绍齁。那连假车多齁，难免都会有发生一些小碰撞的一个事故。那这个轻微事故的情形就是车子能动人没事的话齁，他建议赶快拍个照或者环绕现场一周来做一个录影的动作，就可以把车移到安全的处所报警来处理。或者说如果说双方也都没意见，那彼此双方都有行车记录器都有录影的情形之下的话，那也可以把车移到安全处所再报警处理。那个不要再把车子停留在车道上太久的时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对。那安全带虽然不是交通事故的噪音，可是通常都是在遇到意外状况的时候是最能有效保护我们的安全设备。那所以说在此宣导那个用路人齁，如果说驾驶或者搭乘交通运输工具的话齁，那上路必须要系妥安全带以确保我们本身的安全。
1: 另外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发生一起自小客因为超速行驶撞击交通岛的事故，导致驾驶伤重不治，这个陈组长要不要再做一下案例的说明？
0: 那个
1: 六月份
0: 那个他每个道路他有他道路的一个规划跟设计齁，那请确实遵守这个标志标线号志的行驶齁。那道路的速限齁，如果说超出这个道路速限的话有可能就是超出这个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那可能会那个超出本身的操控的能力的范围齁。那所以说还是要呼吁驾驶人要那个遵守这个道路速限的一个限制齁，
1: 来不及反应
0: 超速，对，才不会来不及反应齁。人家常常说的是十次车祸九次快，
1: 是，
0: 所以说齁还是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好，那么最后就是请国道三队交通组的陈组长做一下毒驾的宣导，就是毒驾就是最近常听到的。
0: 是，那这个最近那个网络上比较常说的这个丧尸烟弹这类型的一个毒品齁，它目前会流行的原因就是它取得容易，价格比较低廉齁。那当然它除了伤害身体之外，比较对身体的伤害很大之外齁，它本身其实早期它是用在这个医疗用的麻醉用途。那你可想而知，如果说我们把自己给麻醉了再上路的话可能发生事故了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状况发生事故了。那根本没有那个能力

0: 驾驶这个交通工具。
1: 哦，
0: 那所以说那个为了自己安全啊，为了别人的安全哈，请勿独驾上路。而且哈，他在这个新法实施了以后哈，他这个一旦只要跟独驾有关系的案件哈，车辆一律没入。哦，就是说不管你这个是什么样的车子，是不是跟别人借的车子，那一律都是要没入的，而且也面临到比酒驾更高的罚款。
1: 好，
0: 所以说那个请勿以身试法，那要遵守这个啊，开车前啊不喝酒不吸毒哈，啊这个确保安全这样子。
1: 好的，了解，谢谢国道三队交通组陈格宏的组长的解释还有说明，组长辛苦喽，谢谢您，中秋佳节快乐，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0: 怕胖团所演唱的歌曲，欢迎来我们这一摊。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1968路网图哦，看起来目前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这些系统，不管是南下新市北上开车，拢是一路顺顺顺，真正常好行的路线哦。国道3号高速公路二高马西港宽哦，拢是真未歹行的路况哦。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架、雾峰、南投、斗六、古坑，南来北往的呢，就把路况弄起顺顺顺，真好行哦。国道六号原先西向的3K到0K 也传过了好消息哦，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车子比较多，现在都恢复正常好走喽，所以整条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翁塞路况拢是真正常好行，顺顺顺，北拜的路况哦。
1: 如果你刚好想要吃牛排，欢迎来我们这里。
0: 明天是连假的第三天，后天28号928礼拜一是连假的最后一天，第四天这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晚上的21点会封闭国道1号埔盐系统北向入口匝道，还有国一虎尾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匝道哦。如果你要利用这三个匝道往北的话，要稍微小心哦。礼拜天还有礼拜一，也就是明天跟后天，四天连假的最后两天，中午12点到晚上的21点，北上是封闭的埔盐系统、虎尾，还有国三的西滨、高城寨的管制，国道五号。在这三天9月26到27、28这三天，每天的13点到18点，国道五号这四个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哦。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那么国一跟国三都没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国一昨天还有国三，昨天哦，昨天礼拜五有实施高承载管制，不过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这三天，国一跟国三。

都没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只有剩下国道5号在这三天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时间点呢是13点到18点。

0: 没车钥匙嘞。
1: 哎呦，灰灰啊，啊你钥匙不是掉在地上吗？啊，你在赶上班哦。
0: 啊，对啊，谢谢李长伯，我刚才哦出门听邻居讨论什么讯息啊，到了要注意什么啊？是什么讯息那么重要啊？
1: 不是讯息啦，是黄讯期，三点水吼、哦、那个讯啊。啊，每一年五到十一月哦，是台风豪大雨发生几率最高的时候啊。公务局哦，都会特别制定哦，这段时间是防汛期啦。针对容易致灾的路段跟桥梁，要加强监控。啊，对了，啊，你每天开车必经那个台山线南云大桥，啊，那里哦就是重点监控桥梁。
0: 哦，啊，那要如何监控啊？
1: 人家公务局哦，都在那个桥上装有科技监测。啊，如果碰上天气剧烈变化啊，就会派员哦巡检，根据雨量哦再做相对应的应变措施。
0: 哇，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啊，
0: 那一般民众要注意什么呢？
1: 就是行经南云大桥的时候，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灯号。如果亮红灯的话，就是公路局要进行预警性封桥啦。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迷迷糊糊硬闯哦。
0: 放心吧，李丢贝，我不会跟生命安全过不去的，我会立刻掉头就走。
1: 今后汛期出门哦，安全观念要有啦，啊，随时注意管制措施哦。
0: 我了解了，安全第一，谢谢李长伯，我上班要迟到了，先走喽，拜拜。
1: 好好好，啊，路上小心哦，注意安全哦。
2: 台山线南云大桥是连接南投竹山镇与云林林内乡的桥梁，同时也是公路局重点监控桥梁。每逢汛期，公路局针对易致灾路段及桥梁，采科技监控与人员巡检的方式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资讯，并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也亲像咱塞车时阵上光那粒星，咱做回来收听警广，欢喜出门，平安

0: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1: 伤心的人睡不好，谁说伤心的人睡不着？
2: 今天是中秋节教师节四天连假的第二天，9月26号礼拜六，来到晚上7点36分。明天9月27号礼拜天，还有后天928礼拜一，这两天中午12点到晚上21点，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是没有开放的哟。927礼拜天还有928礼拜一，这两天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晚上21点封闭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现在路况都是相当的快意顺畅又好走啊。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行驶、北上开车，顺畅 OK 正常。国道3号高速公路马西港换哦，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家雾峰、南投、竹山、斗六、古坑、冷南98南来北往，路况顺顺顺，拢是真好行。

0: 路松。国道4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东西双向依旧保持良好的行车状态。国6高速公路原先西向的旧镇过后往雾峰系统，西行的3公里到0公里车多，现在都已经完全消化疏解完毕喽。所以整条国6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路况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台中市东海大学路段台湾大道双向靠近东大路还有国际街路灯是不亮的哦，经过这边的路段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还有北上国道3号北上 173.5 沙路往清水的方向，据报路间有看到一只小黑狗在走动当中，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23日到10月7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九月圆起十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九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十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出世是在喜宴上的昂金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间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鲟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鲟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在台中市东海大学路段台湾大道双向靠近东大路还有国际街路灯都是不亮喽，经过这个路段请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好的，今天是中秋佳节，中秋节教师节四天连假的第二天，9月26号晚上7点44分，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郑杰仁预报员来告诉我们天气概况。预报员您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连假后面两天，包含明天和后天，天气是类似的，各地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中午过后，山区有些零星短暂阵雨，而白天各地高温约31到35度，台北盆地以及西半部内陆地区可能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偏热，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以达到过量等级，外出建议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从今天晚上起到明天，在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尤其天气晴朗，但是海边的浪高稍微高一些，请大家留意。而适逢年度大潮期间，从新北到彰化以及澎湖的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请在沿海或地外区域活动，在涨潮期间要特别留意安全。而第25号台风鼠里吉位于日本那霸南方海域，未来会先缓慢偏北移动，之后往东北远离，对于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了解，谢谢预报员，谢谢您辛苦了，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名古屋所举办的亚运会，哇，在游泳项目王冠宏200公尺的蝶式获得金牌，也是我国亚运男子游泳史上的第一面金牌哦。这个王冠宏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名古屋亚运游泳在昨天9月25号礼拜五最后一天的赛程，我国蝶王王冠宏在昨天晚上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登场，最后他就是用1分55秒05夺下金牌，而这块金牌也是我国史上第一面亚运男子游泳金牌。王冠宏上一届杭州亚运他就获得200公尺蝶式的银牌，这次呢更上一层楼，在名古屋亚运获得蝶式200公尺的金牌，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大家好，我是美国来的 Glenn， 我喝酒不开车， I don't drink and drive。
2: 皆さん元気ですか？私は吉秀です。我喝酒不开车。お酒を飲んだ後はドライブ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3: 我是广西烧腊师傅阿贤，我喝酒不开车，饮酒唔好开车。
4: 听到没有？全世界都在说喝酒不开车。
2: お酒を飲んだ後はドライブ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4: 不同的语言，相同的叮咛，别忘记这份爱的提醒：酒后不开车。
5: 我喝酒不开车。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8: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7: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喜良哦，尽管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今天是中秋佳节4天连假的第二天哦，9月26号礼拜六晚上7点51分。接获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表示，蝶台地用七太平中山路往进化路的方向靠近三贤街有事故发生哦。台中太平区的中山路往进化路的方向靠近三贤街有事故发生，目前周边车流有小小增多的趋势。国一高速公路接获到北上 86.8 公里竹北过后往湖口服务区内一内二车道有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哦，目前闪灯警示当中，后方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了。这是国道一号接获到新的事故，在北上 86.8 公里竹北过后往湖口服务区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内一内二车道有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哦，目前闪灯警示，后方马上出现车多的情形哦。有路况报警广

0: 0800000023。
1: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肝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欧记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哇，本来非常好走的国一还有国三，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又好走，但是在刚刚靠近7:50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服务区 86.8 公里， 86.8 也就是大概 87K 左右，内一内二车道有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哦，闪灯警示，现在后方车多回堵了，塞车塞到了91的竹北交流道，甚至回堵到了95公里的新竹交流道这边。原本非常好走的国一，现在北上方向塞车喽。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的方向，现在都是20到50缓慢的行车速度。这是受到靠近7:50国一北上86.8公里，86.8 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有事故发生在内一跟内二车道，国一北上 86.8 湖口服务区这边有事故，内一内二车道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闪灯警示，后方塞车回堵到了91竹北交流道，甚至回堵到了95公里新竹交流道这边。好，其余的路况看起来都还是维持的不错哦。台中市太平中山路往进化路靠近三贤街也是有事故发生。台中市交通大队表示，太平中山路往进化路方向靠近三贤街有事故发生。导致目前周边的车流有小小增多的趋势。台76在东向 13.5 公里浦沿路段内侧有看到一只狗狗。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152公里，三义路段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可是三角警示架摆的太靠近这部抛锚车子了，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哦。

现在天色都已经天色都已经黑了哦。那么行驶国一高速公路北上三义路段152公里，稍微小心注意一下，路肩停了一台抛锚的自小客车哦。

12点到21点，中午过后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北向入口交流道、国一湖尾北向入口交流道，还有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流道。昨天9月25号4天连假第一天，国一跟国三有实施高层在管制。那么之后，今天第二天、还有明天第三天以及后天第四天，国一跟国三都没有实施高层在的管制哦。换成了国道五号有实施高层在的管制。这三天，9月26、27、28，每天13点到18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四个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中秋节快乐，教师节愉快。明天礼拜天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喽，再会，拜。

0: 放轻即狂，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即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2公里，泰安到三义路段呢，说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后方呢有摆放三角警告标示，可是摆得太近了哈，提醒大家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6.8公里，在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内一线道跟内二线道这边呢，好，目前呢、是有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后方是闪灯的来标示的，警示大家哈，后方开始车子多了起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通行。再来是在这个国道三号说北上的409.1公里，在竹田地磅到麟洛交流道路段路间呢，有一台大货车停放在这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同时也提醒您要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主线移控是启动的，紧缩入口匝道移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新车平安。

0: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9.6 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2: 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晚上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啦，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Luke 佩的歌声《月亮距离》。好啦，昨天中秋节，好，这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抬头看看月亮啊？如果没有的话呢，现在抬头看还来得及哈。我在这个7点之前呢，哈，想说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个喝的哈。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呢，稍微抬头看了一下，就发现哦，今天的月亮又比昨天更圆了。而且真的是又圆又亮又大颗。好啦，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看起来都还不错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赏月一下咯。好，那歌曲声回来呢，路况消息来更新给大家齁。这个一首歌的时间回来之后呢，齁，蛮多的排除好消息啦，赶快来提供给大家。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齁，南下说在这个 358.5 公里男子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状况目前已经排除。而在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车流回堵到台86线主线车道的状况呢，目前也接获排除了。而在国一北上大湾交流道，在这个匝道车多拥塞的状况呢，目前也已经疏解开来。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6.8公里竹北到湖口路段自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跟路间的状况呢，目前也接获排除。可是呢，目前呢，这个车流回堵的比较长，大约回堵5公里的车流，再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并且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齁，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 353.9 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一只黑色狗狗走动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再来市区的排除消息是在台中市太平的中山路往进化路靠近三贤街这个地方事故。

户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民族一路的940号这个地方，以及呢在前镇区的德昌路319号前的事故呢，同时也都接获排除喽。好，那有新进的路况齁，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19.2 公里，在过了北斗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齁这个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齁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2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也发生了一台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齁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咯。

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小红人的歌声，看不下去。时间来个暗时的8:18，8:18啦。好，来，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后90.7公里呀、啊，在过了竹北外二车道这边呢，稍早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导致后方目前车子比较多。那目前呢，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可是呢，这个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这个国一的北上86.8公里，在竹北更正好在湖口服务区这个地方的内二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也同样接获排除。好啦，但同样呢，因为稍早事故的关系哈，造成后方目前车子好多哈，5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给他了哈。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哈，在国道5号呀，要请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哈，因为呢目前北上的车流还是好多哈，在竹县学隧呢回堵长度是 4.5 公里，各入口的排队状况目前啊，在头城的台九 2.5 公里的车流，而在头城的宜四有1公里，宜兰跟罗东呢也各有 1.5 公里的排队哈，麻烦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除了国道5号的车多状况呢，在国道1号也是有车多的路段，在大华系统南下到汐止这个地方呢，目前车速都是不到40的，好，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了。而在北上呢，车多路段呢是在新竹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这个地方，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的，主要呢就是受到了在稍早北上的 86.8 公里以及 90.7 公里这两起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呢车流都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并且呢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那中部地区目前都很顺畅，南部呢也是哈，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呢目前是大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21，好啦，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今天呢，来带大家到桃园哈，就是这个路况上面呢，刚才有提醒到大家的，桃园是在中壢区这个地方文智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哈，所以如果您要前往这个桃园美术馆的朋友啊，记得哈，先找找其他的地方哈，也可以前往 A20这个地方呢来找停车位了。好啦，那你可能想说哦，为什么这里人这么多呢？是什么活动，什么展览呢？好啦，就是这个今年的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好，这一次呢有一个这个特别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呢，就是城市之镜。

好啦，这个城市之境呢，就是在这个桃园美术馆的户外呢，变身成一个大型的沉浸式光雕哈。我呢还没有去过，虽然在我们家附近，但是呢，虽然说是附近啦，只是呢，你如果是要这个开车啊、走路啊，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哈。那我本人呢偏懒惰。好啦，但是呢，这个看网络上面啊，这些网友啊，这个在分享自己去的一些心得啦、影片啊、照片啊，确实很漂亮哦。好，那今年呢，这个台湾设计展呢，最具夜间话题的作品之一呢，就是在这个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的这个城市之境哈。那这个作品呢，就是以桃园的水文、自然还有人文跟产业为概念哈，规划自然、人文、汇流跟交流四个区域。那观众呢还可以进行互动，透过这个手机的 AR 哈来去采集光流，那最后呢汇聚至这个美术馆外墙形成光雕。好，那其实呢从9月23号就开始了，是抢先看，那正式的展演呢则是在礼拜四，也就是在连续假期的前一天，大家都已经开始这个放松身心的时候呢正式展演。那会到什么时候呢？会一直到10月11号，也就是这个国庆连续假期。那这个光雕展呢，在这个9月24号到10月11号每天晚上的这个晚上7点、7点半跟8点、8点半呢都各有一场。好，那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城市之境的这个作品呢是光雕秀。那你要叫它光雕秀吗？但是呢它又更加的升级了，因为呢它还编入了这个互动的环节，也就是刚才有说到的观众呢可以透过手机的这个 AR 来去采集现场的这些光流，然后呢跟这个现场的光雕秀来去做互动。所以呢它并不是单纯的视觉效果。好，那刚才有说到这个展演的活动呢会一直到10月11号嘛，就是国庆的这个连续假期的时候哈。那特别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这两天呢还会推出不一样的活动哈，会在现场呢加入弦乐的演奏哈，让这个声音跟光影同步发生。好，那如果你可能听完之后呢你会想说，哦，那我也来去看看齁。所以呢如果你要来这个安排一些小行程的朋友呢，也推荐一些这个其他的延伸的行程、延伸的景点来给你啦。如果呢你只是为了这个城市之境晚上来到桃园的话呢，看完就回去好像有点可惜齁，因为周边还有其他可以值得你去踩踩点的地方咯。好，因为2026台湾设计展呢采2.1线概念齁，来去串联青浦跟中壢哦。那在这个桃美馆的户外空间之外呢，周边在这个桃园美术馆的对面呢就是桃园儿童美术馆。那在周边呢还有横山书艺馆齁，也就是横山书法艺术馆等等的这些卫星展区。好，那分别呢在这个横山书艺馆呢目前也是有一些展览正在进行的，就是呢书写变奏与对话，这个书法设计当代的语境。
那这个展览呢，就结合了台日韩港澳中等中东亚的这一些创作者，总共52位，以书法还有设计跟这个版画动画等媒材呢，来去进行当代的转译。那另外呢，在儿童美术馆和桃园儿童美术馆呢，正在进行的展览是一样不一样，则是以这个共融为核心，邀请了这个法国、美国与台湾9组的艺术家还有设计团队，从游戏差异跟日常想象来去做切入哦。好，所以呢，如果您想要去看看这个现场的光雕秀的朋友呢，好，不妨啦，可以从这个下午开始来做安排哈，先这个横山书艺馆走一走，再到儿童美术馆走一走，接着呢，儿童美术馆结束之后呢，就可以慢慢的来迎接晚上哈，这个太阳下山日落之后呢，直接看到对面哈，走路到对面就可以来看到这一场光雕秀啦。好啦，这个以上的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咯。那如果你刚好呢，就是在桃园的朋友，或者是呢中立地区的朋友呢，连续假期还有几天，大家可以稍微来安排一下咯。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明佑。学生时代的我们一边听着老师讲课，一边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谢谢所有的老师的陪伴还有教导，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晚上的八点四十分，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郭采洁的歌声《又圆了的月亮》。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五号啊北上哈，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是不到20的哈，麻烦大家真的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目前主线一控呢，也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湿地、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再来是在国道一号，要来提醒您，在南下说过了民雄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被点名了哈，车号是260结尾，车速太慢了哈，可以的话呢，赶快把你的车速呢提高到这个速限内喽。好，那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9.2公里，好，在这个过了北斗内线车道，先前呢是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好，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那在台76线东向的13.5公里补盐系统内线车道呢，先前有狗狗在这边，目前也已经没有看见了哈。那再来后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里呢，真的是很慢哈。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大华系统开始一路到汐止，速度也是不到40公里的。而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湖口，目前车速依旧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喽。好，晚上的8:42，今天呢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明天后天还有两天的这个连假，所以呢在国道上面依旧是有交通的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

好，明天跟后天呢，礼拜天跟礼拜一哈，还有两天。那这两天呢，主要都是以北返的车潮为主。所以呢，在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呢，要来提醒大家哈，跟27号跟28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啦，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是从中午的12点钟开始，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那是在北向的入口哈，国道1号的湖尾以及埔盐系统的北向入口，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都会来实施匝道封闭。那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是在国道5号在这个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好，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一下咯。

好，那也要提醒大家哦，这个明后天呢，开始慢慢的大家就会提前来这个开车回家哦，这个北返的车潮会慢慢的涌现啦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你是这个旅游要回家啦哦，或者是呢，要从这个自己的老家要回家哦，记得在开车上路之前呢，都一定要再一次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哦，五油四灯三水，还有胎纹胎压、雨刷、后照镜功能都正常，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SHE， 安静了，时间晚上的8:49。好，来路况这个消息来提供给大家，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台北市要持续提醒您，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这里呢是有这个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交通管制进行当中。那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地方，时间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那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这个绕境的活动目前持续进行当中，绕境的路线包含了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中央路跟央北一路跟二路，这个地方主要的道路都会来进行这个弹性的管制。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要配合现场的这个疏导措施咯。再来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桃园市的中壢区文智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所以如果您要前往看光雕秀的朋友，好，记得目前是不是最后一场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如果你要到周边走走的话呢，记得先找找其他的停车场来停放您的爱车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好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123来通报咯。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亚利安娜的歌声 Moonlight。

时间来到晚上的8:54，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哦，在台61线北上在 280.1 公里哦，南昆生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在这里的，所以要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8:55，在9点对时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萨布葛照的作品《月光照亮回家的路》。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着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好，目前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依旧是好慢，不到20公里。那过了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来，国道5号目前北上后主线移控是启动的，紧缩入口匝道移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再麻烦大家后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并且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280.1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在这里的哈，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再来，台北市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呢，目前进行当中。那管制的路段是在开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开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时间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结束。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我国时隔55年首次在台湾倡议成立政府之间的国际组织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简称 WADM， 希望善用我国在防救灾累积的专业能力和经验与国际分享。由内政部和外交部推动的 WADM 目前已经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正式成立大会这一天，包括我国友邦伯琉副总统欧益龙

0: 等友邦政要、官员还有学者专家等超过了300人抵达台湾，共襄盛举。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各国代表团，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外交部长林佳龙也举行了双部长联合欢迎晚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从921大地震之后，台湾不断提升自身防救灾能力，加强软硬体设施和训练。今年的921防灾日的大规模动员演习，更邀请许多国家参与。台湾不仅拥有强大的紧急应变能力，也致力于为全球做出贡献。
1: We can have more cooperation with our partners today, and we can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kills 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asters and for disaster relief. While actively pursuing the NFPA 10006, with the ability to issue NFPA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we stand ready to offer high standard professional training to disaster management partners worldwide.
0: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表示， WADM 的总部设在台湾，将成为一个连接台湾与世界、连接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枢纽，并会将消防署位在南投的竹山训练中心打造成印太地区重要的训练枢纽。他强调， WADM 将以具体行动证明台湾不仅能够协助国际，也能发挥领导作用。
2: The WADM will offer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formation sharingCapacity building, joint exercise, and practical exchanges throughout the disaster management cycle, from prevention and early warning to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covery. The WADM is a concrete demonstration that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can lead.
0: WADM 各国代表团也前往参观目前亚洲规模最大、世界第三大专业防救灾训练基地的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见证我国搜救团队扎实的训练。
3: 然后再来，我们狗狗的话，其实它没办法跟人对话，所以它遇到受困者的话，它用吠叫方式表达它已经找到的受困者。
4: 传统的纸本收集以及在传递的速度上面，它是有所限制的，所以我们也开发了一个电子系统，那也是依照 Infrared 的指引，那这套系统叫做 ICMS。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上面，这个页面叫做Information Dashboard， 所以它可以整合所有的讯息。我们现在呈现的资讯有多少个工作场地正在执行中，以及有多少个工作场地完成，然后最重要的是救出了多少的活人跟移出多少的大人。
0: 已经正式启用15年的竹山训练中心，占地上百公顷，建置最先进的模拟实体训练场。消防署长萧焕章也表示，未来将持续和各国分享训练经验，深化技术交流，逐步发展成亚太地区重要的防救灾训练基地。
5: 消防署在这几年啊，整个针对灾害的变迁做很大的调整跟幅度的一个运作啊，包括训练课程呢都取得到国际的认证 ,NPA 的认证。那 WADM, World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 就透过我们的共同训练 ,joint training, 共同的演习 ,joint exercise,joint operation, 就是共同的操作，用这三个主轴来跟世界各国来做一个交流。
0: 帛琉副总统欧一楼说，帛琉容易受到多种天灾的侵袭，和世界专家结盟可以提供帛琉许多指导协助，而 WADM 是相当重要的国际合作。
6: We deeply valu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look forward to strengthening this enduring relationship for many years to comeAnd for all the partners who are here this evening, 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on this WADM. As far as Palau is concerned, it is extremely an important partnership to undertake.
0: 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的成立只是一个开始，台湾也希望更多国家、城市和专业组织加入，借由深化国际合作，也能在共同分享经验、共同提升防救灾韧性之下，让各国都有更安全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陈韵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7: Yes， 购物平台4折优惠券。

0: 等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这么近。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要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候都有好运心情。

时间来到晚上9:14，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芒果酱的作品《月亮》。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台61线的北上在 280.1 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哈是有散落物的状况，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5号齁北上依旧是车子好多齁，在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依旧是不到20公里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齁，目前在这个国五的回堵长度，主线雪穗呢依旧还有 4.5 公里的车流齁。那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跟头城14都有2公里。那宜兰目前是1公里，罗东是1.5公里，苏澳目前没有排队。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齁，经过的时候持续的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内心。那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好，晚上9:16，最近大家齁这几天，尤其是这几天啦，是不是家里很常都会吃到柚子呢？好啦，那其实吃柚子呢还有一些小撇步齁，因为呢有些时候呢吃柚子啊，你在剥的时候呢边剥边吃呢，你就会觉得啊怎么好像吃起来苦苦的，然后有些时候呢尤其是这个皮呀、摸多了之后呢，你再继续去吃拿果肉来吃呢，你就会觉得嘴巴好像有点稍微麻麻苦苦的感觉齁。好啦，那也根据这个农粮署呢也在脸书上面也分享齁，其实呢在每年白露节气前后呢就是这个文旦的盛产期，又适逢中秋齁，所以呢蛮多的人呢都会在中秋节来去吃柚子。好，但是呢如果你发现你怎么在吃柚子的时候好像怎么吃起来有点苦苦的齁，那问题可能就出在你在剥皮的这个方式啦。因为呢在这个果皮里面它的油包呢含有一些精油的成分齁，在剥皮的时候如果沾到手或者是刀具呢再接触到你的果肉，可能吃起来就会略带苦味，或者呢吃久了还会觉得嘴巴好像麻麻的感觉齁。所以呢农粮署也建议大家啦，可以先用刀具小心的先消除它黄绿色的这个外皮之后呢再先去洗手，接着呢

再用另外一把干净的刀具来去剥除白色的内果皮，只要避免刀或者是这个手呢沾上精油之后再去接触到果肉，就可以减少苦味跟出现嘴麻的状况啦。好，那至于呢怎么挑选好吃的这个柚子或文旦呢，其实农粮署也有分享一些小撇步。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先掂掂这个重量先看一下它的重量，选比较重的要因为比较重的话呢就表示它的水分比较充足。再来呢就是要看看外观，接着再闻闻香气。好，那看外观要怎么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皮的颜色啦，皮色光滑，均匀泛黄，就表示呢，成熟度已经 OK 了，比较佳了哈。那再来第三个呢，刚刚有说到香气的部分，就是呢，你稍微闻一下，它会飘散淡淡的清香，就是 OK 啦。好，那另外呢他也提醒到啦，文旦呢在这个池水也就是这个池水过后呢，它的风味会比较好，也就是呢在刚买回家之后呢，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阴凉通风处大约静置一周左右呢，你就看一下它的表皮有点微微缩，然后水分有点稍微蒸发之后呢，这个果肉啊它的甜度就会达到最佳的状态啦。好啦，最近呢大家家里应该就是有满满的柚子啦，满满的月饼啦，这个吃东西上面呢也要请大家真的要多加留意一下。然后像我今天呢吃了一颗咸那个蛋黄酥，然后刚才呢又收到了两颗蛋黄酥。好啦，所以呢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吃蛋黄酥，所以呢我就每一次收到呢我就觉得天哪好开心哦。好啦，那这个连续假期呢后面还有两天，当然这个大家呢还蛮多的人都会跟家人朋友聚在一起的，对不对，那有些人呢可能一连这个四天的连假可能就会跑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团。好啦，那除了赏月吃月饼吃柚子之外呢，也有不少的人，会相约烤肉。好，所以呢就有医师就提醒大家啦，这个中秋团聚呢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其实也提高了病毒传播的机会啦，他也提醒到这个民众呢在中秋期间呢请慎防五种病毒，分别哪五种呢？第一个就是流感，再来是新冠，再来是肠病毒，还有诺罗跟登革热。好啦，就有医生呢，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就提醒到大家了，就觉得最近好像门诊上面呢开始就说怎么跟这个家人朋友吃顿饭啊就开始回家之后就有发烧啊，有些人拉肚子啊，甚至还有些小朋友呢会有嘴巴破的状况。其中呢在中秋聚会的时候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接触也比较多，也让病毒呢更多的这个传播的机会了。那当然这些症状呢未必都来自同一种病毒，而且呢所以它的这个防护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了。好，在这个前阵子呢大概半个月前吧，我是不是才经历过一波重感冒我在那个时候呢就提醒大家，那个时候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也提醒我说最近呢真的是流感跟新冠呢非常非常的流行。那当然目前呢还是处于在流行期了，所以呢如果出现这个发烧咳嗽全身酸痛等等的状况的时候呢都要特别的留意了。

好，那除了这个流感跟新冠之外呢，最近也要请大家留意齁，开始我自己呢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就开始看到说，诶，好多开始有人在分享说，哦，自己的小孩肠病毒齁，这个甚至呢在这个 Instagram 上面呢也看到自己有在追踪的朋友们呢开始陆陆续续也开始出现一些肠病毒的状况了。好啦，这个肠病毒呢在开学之后呢疫情是持续的哦，尤其在这个大人返家之后要抱小孩呀、啊、齁、哦、准备食物之前呢都请记得一定要先洗洗手齁、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洗洗手。那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开始有出现发烧啦，口腔破啦齁、哦、或者是手脚开始有一些疹子之外，除了要检查疹子之外呢也要观察一下他的精神还有活动力。好，再来，刚刚有说到另外一个就是诺罗病毒、哦、就是呢在聚餐过后呢开始会出现一些这个呕吐啦腹泻啦，那可能就是诺罗所致、哦、有症状的这个患者呢他可能一定要先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开始有一些感冒症状啦，或者是呢，开始有一些恶心啊，腹泻的状况呢，记得，我们就先不要准备食物了，好吗？好啦，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齁，日常的这个卫生呢也非常的重要啦，比如说呢在上厕所过后啦，开饭之前啦，都记得一定要肥皂跟清水齁来去洗手。那再来就是齁，这阵子呢大家是不是都很常烤肉，对不对？烤肉的时候也有一件事情要请大家特别留意齁，就是食材记得一定要给它烤熟再吃，然后呢你的生食跟熟食的器具呢也要记得给它分开使用，不要混着哦。好，再来呢就是这个登革热的病毒啦，近期呢在台湾有一些本土的病例啦，那在户外烤肉的时候呢也要请大家，最近蚊子还是很多，所以呢记得一定要做好防蚊啦，不管是这个防蚊这个蚊香啦，或者是喷个防蚊液啊都很不错哦。还有就是刚好趁着这个周末假期啊，连续假期有时间，赶快也检查一下自己的居家环境周边有没有一些这个积水啦，循道清刷一下咯。那也要提醒大家齁，在这个连续假期期间，你只要开始觉得好像身体哪里不舒服啊，或者是发烧啊，想吐啊，或者是其他状况啊，真的觉得好像有一点怪怪的齁，跟平常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不太一样的时候，记得齁赶快去看医生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暗时九点27分，所来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黄飞的歌声《月光下花路走》。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天吼，大人的要来个交通安全的撇步报给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把安全带给好好些。那是有囡仔，莫让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蔡健雅的歌声《芬兰距离》。好啦，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更新。好，在这个排除消息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 44.5 公里，在过了林口 B 外线车道掉落物的状况呢，目前接获排除。那抛锚车状况也接获排除。而在台61线的北上 280.1 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先前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同样接获排除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上面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5号好北上，目前主线移控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那目前呢，在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车速依旧是非常的慢，不到20号。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来我们来看到好，目前在国五北上的回堵长度啊，主线雪隧的这个车流呢，已经来到了 5.5 公里的车流了。那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在头城台九 2.5 公里，头城疑似2公里，宜兰跟罗东都各有 1.5 公里的车流。好，麻烦大家记得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是在台82线的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流道外线车道，说有一台机车啊，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哈。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台北市的这个交通管制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有进行管制。那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地方，时间会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才会结束，所以呢提醒大家后，在这一段时间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晚上的9点41分了啦，明天呢是连续假期的第三天。好，那这个高工局呢也表示哈，预估啦，在国道上面呢会有13个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好，其中包含了在国一北上的湖口到苗，国一北上的苗栗到湖口，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平林。预计呢从早上10点钟开始呢，车流就会涌现，然后会预计到晚上的11、12点啦。所以呢也建议国道5号北上的朋友齁，在早上9点之前呢就出发，来避开这个拥塞的车潮了齁。那在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从9月25号到28号齁，高工局也表示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截至这个在下午5点钟的资料啦齁，在国道上面的交通量呢是 73.8 万车公里。那今天呢预估整体的交通量会是在114万车公里，都还在预估预期的范围之内哦。好，那明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三天，那高工局也预估齁，在国道上面的交通量呢是114万车公里，是平均平日年平均的 1.2 倍哦。其中呢会以北向的交通量可以达到6200万车公里为主哦。那明天呢齁，重点的拥塞路段也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了，包含了呢在这个国道1号的北向，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大华系统，以及呢在国道3号北向，竹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以及嘉东到宝山，还有关西到大溪，以及在国道5号的北向，宜兰到平林呢，好，都是车多的重点拥塞路段。那再来呢是在国道4号的西行，潭子系统到丰市，还有国道6号的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以及国道10号的西向仁武到左营端等路段呢，都是明天的重点拥塞路段。那根据这个高工局的路况预报图啦，明天早上齁，不，根据
工

正好在明天国道一号北向的湖口、苗栗到湖口以及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平林，预估呢会在早上10点就会涌现车潮了。那这个拥塞的状况呢，预计啊可能会持续到晚上的11、12点哦。好，所以观光局也提醒大家，在西部国道北向的用路人，南部地区建议呢就在早上9点之前就出发，而中部地区呢也建议在中午12点之前出发哦。而国道5号北向的用路人呢，建议在早上9点之前就出发，来节省您宝贵的时间啦。好，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明天呢依旧是有交通的疏导措施，也记得一并的把它给它纳入你的这个行程考量咯。

6:4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下川绫美的歌声《月桃花》。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齁。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新进的状况是说，在南下 70.4 公里的五羊，在过了校前路齁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台一线南下 341.3 公里仁德路段啊，外侧车道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避开。台82线东向在10公里埔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台北市这个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的交通管制呢是持续进行的，是在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那另外呢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个地方，时间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结束。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右昌街跟军校路口呢发生了一台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这个台北市的施工预告，在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个地方，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封闭单向车道来进行施工，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跟重阳大桥双向呢，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有施工要来进行，现场会轮流占用汽车道，那这个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还是要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那在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呢，同样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有施工要来进行，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这个车辆呢一样是维持通行的哦。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排除消息后，刚才提醒到大家的在南下 70.4 公里的五羊过了校前路内线车道呢，这个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了齁。晚上9:5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HelloNico 的作品《荧光》。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Hello Nico 的作品《荧光》，时间来到晚上的9:55啦。好，路况消息再一次来帮大家提醒哈，目前在这个国道5号的北上要持续提醒您，主线移控是启动的，紧缩这个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地方，车速非常的缓慢，不到20哦。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公里。再来，在台一线南下341.3公里，仁德路段外侧车道动物不动状况，请您持续留意。而在台82线的西行5.1公里，东石路段的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请您持续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来通报。时间晚上的9:56了哈，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啦。那我们待会呢就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孝，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喽，晚安。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是流氓阿德的歌声，全世界最光的光。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目前北上的主线一空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再请您留意。而目前呢，在国五北上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依旧是非常的拥塞哈，车速是只有维持在10公里而已。那过了头城之后到平林，目前也只有在40公里左右，好，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逐渐回堵，长度呢5.5公里，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2.5，头城宜四2公里，宜兰跟罗东都各有1.5公里的车流。再来看到台一线南下的341.3公里的仁德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而在台82线的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而在台82线的西行5.1公里的东石路段，外侧路间动物不动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哎，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离开故乡，大声这条路口。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伟忠。中秋节带着愉快的心情出游，旅途中陪我唱着歌，听着景广，干了拜阿妈不了，全部的人都要快乐。不过提醒您哦，开车时千万不要滑手机，还要随时注意路况，保持行车安全哦。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少，祝福大家呢中秋教师节连假开心哦，不知道大家今天玩的还愉快吗？是的，目前看到国道上的最新表现呢，国五前面还是好多车诶，大家都往东部跑了是不是？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在国道5号的头城雪穗这边哦，是有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那我看了现场的车子好多台，希望大家呢务必吼、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吗？我在我的粉专问大家说，大家今天有烤肉吗？就发现好像没有烤肉人比较多。那又有人说啊，是要吃烧烤比较健康一点哦，也是啦，毕竟呢烤肉就会有这个碳的一些排出嘛。那如果吃烧烤的话，可以把一些不好的碳啊把它吸走，也是个方式哦。好几个路况带你持续来注意哦，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 5.1 公里东石路段的外路间是有动物在地上呢没有呼吸心跳。另外要带你关心的是呢，台北市的市区交通哦，主要呢因为115年度的国庆大会啊有排流的搭建嘛，所以呢在凯道周边是有这个交管的哦。好，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台北市的大安区说乐业街87号的对面有工地火警发生，目前呢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经过周边请你小心了。还有路况我没有报到吗？如果有的话呢，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管，提醒俊孝齁，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哇、wow, 好多人重新诠释这首歌，但还是邓丽君诠释的最有味道。来自邓丽君1977年所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时间是晚上的10:15，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吼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包括在国道1号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和中线有好多铁桶掉落，另外这里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台82呢东石的这边哦，说西行 5.1 公里东石路段的外路间是有动物在地上是没有呼吸心跳的。现在我比较担心的路段在国五前哦，国五前大概回堵4-5公里哦，希望大家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其他路段看起来北部、中部跟南部吼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

耶、yeah, 听到陶喆在2002年呢黑色柳丁里面的歌曲月亮代表谁的心。嗯，不知道大家今晚看得到月亮吗？看了一下卫星云图呢，应该稍微看得到吧，算是多云的状况哦。好，那同步也关心一下呢目前最新的气象动态了。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强浪特报，但本岛还好。目前看起来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东半部的沿海哦，包括呢兰屿绿岛和恒春半岛会有强浪发生的几率。目前呢，在这个台东的兰屿呢，已经观测到 1.6 公尺的浪高哦，所以东部大家跟海岸线呢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锁定景广，给你最新的气象讯息。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吼，脸书 IG 和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的哇哦，一系列的月亮主题歌曲在空中陪伴你。那因为今天是这个中秋教师节连假的关系吼，会把所有单元抽掉，用最新路况给你到顶顺顺顺哦。

好的，听到王心凌在2005年的 Cindy with You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月光》，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5哦。虽然今天晚上好像很多地方要看到月光，要靠点运气哦，要刚好云散掉才看得到，是不是？好，那同步也请大家留意呢几个路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呢，南屯路段的内线和中线有很多铁桶掉落的。然后入网图部分要带你留意的是，在国道5号的雪隧前还是排队4公里的状况哦。只要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咯。

听到王洪恩的歌曲月光，如果真的有一轮月光在天空照着，这首歌真的好合适，对不对？但这个地方怎么没有路灯嘞？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2公里到45公里林口 A 路段以及林口 B 路段呢，路灯怎么不亮齁？也在放中秋连假吗？目前正通报有关单位到现场观测当中。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和中线有很多铁桶哦，经过要请你小心。然后雪隧前我看一下齁，在雪隧前呢还是排队4公里哦，撑过这4公里进的雪隧，整体车速会一路的给它提升下去哦。

听到黄飞、王瑞霞跟小兰玛雅到底合唱的歌吼，《白沙山的月光》。今麦时间是暗下10:36哦，嘛带你来关心上新的路况消息。好的，带你来关心呢，目前台北市的大安区呢，因为呢有这个工地的火警关系啊，目前呢正在呢做相关的疏导。目前有管制呢，这个乐业街往东哦，这个基隆路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那我们警察同仁呢，正在现场疏导当中。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了。然后呢，我们的金广记者刘威也在今天下午9点多的时候呢，在大安区的乐业街87号的火警呢，已经在现场观测当中哦。等一下有最新的相关的讯息，也会在空中帮你来做更新。另外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2公里到45公里林口 A 路段以及林口 B 路段呢，路灯竟然不会亮哦，在放连假当中，经过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然后国道五号前还是排队4公里哦，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哦。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安迪威廉斯所带来的 Moon River， 有没有觉得好熟悉啊？没错，是1961年的知名电影《蒂凡内早餐》的主题曲哦。时间是晚上的10:40了，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状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呢，南屯路段的内侧和中线有很多的这个铁桶掉落，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一系列的月亮歌曲在空中陪伴着你，来自张清芳的月光鱼。
1: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鱼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鱼。

好的，听到张清芳的歌曲《月光鱼》。时间来到晚上的10:46咯。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一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341公里仁德路段的外侧车道呢，说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嘛，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力也才损失那条。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呢，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把它调回来哟。嗯，刚刚听到呢，张清芳在2004年《情感生活》这张很经典的专辑里面的作品《月光鱼》哦。好歌继续一首一首的送给你，来自汪丽友和朱海君的《云中月圆》，好像跟今天晚上的天气蛮搭的哦。

好的，听到王力友和朱海君的《云中月圆》。刚刚听众说在开夜车，我希望播嗨歌，可是我刚刚节目第一趴主题是月亮主题歌曲嘛，所以嗨歌稍微少了点呢。但我希望可以挑大家会唱的，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跟着景广的节奏到底顺顺顺又高声欢唱齁。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到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在台北市呢凯道周边齁，因为在搭建国庆的这个牌楼的关系齁，有管制哦，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和重阳大桥双向呢是有施工的，目前会轮流占用汽车道，经过请你注意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要嗨歌是吧，来哦，嗨起来。

Yeah， 听到 Leon Lamas 所带的 Can't Find the Moonlight， 有跟着嗨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56哦。好的，也请大家跟尽管检查精神状况，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尽管告诉俊少，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也送上节目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是首主曲哦，来自苏打绿所带来的《我愿意》啊，和城里的月光与至少还有你，一连的主曲在空中陪伴你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元勋。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01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在国道1号的双向42公里到45公里呢，林口 A 和林口 B 路段是有路灯不亮的情形。一样是国道国一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南屯段的内线和中线有很多铁桶掉落的状况了。省道关心台82东石嘉义路段西行 5.1 公里呢，东石路段的外路间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经过请你小心。另外是处理好咯，在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341公里仁德段的外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已经顺利处理完毕。同时市区的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咯，台北市的大安区有根据呢大安分队的回报，在目前的话呢，因为基隆到嘉兴街的周边是有这个工地火警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啊就管制呢这个乐业街往东哦，就是基隆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那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远景的指挥来做驾驶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少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耶、刚就有听众说这首歌非常经典哦，来自江蕙版本的《月夜愁》。哇，一路呢从很早期唱到现在，应该也唤起很多人满满的回忆吧。时间来到晚上的11:10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嘴丢哇。那其实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到我的粉专或 IG 呢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在严选之后呢，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好顺顺顺哦。节目第二趴迎接时间的主题歌曲，说到时间真的好怀念这位歌手，他是 Coco 李玟。

Yeah， 听到 Coco 李玟在1998年是他全盛时期的作品《滴答滴》哦，是他人生当中第九张专辑。节目回来同时要请你留意小心哦，现在路网图的表现看起来呢，在雪隧前还是有稍微的排队，会有排队四公里的状况，撑过这四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有关时间的歌曲送上周董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耶、yeah, ，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歌曲《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这一首歌的时间当中呢，也带你关心呢这个时间当中所给的一些最新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带你关心到国道三号这边哦，南下的高屏大桥有行人走在外侧车道呢，加危险哦，经过要注意哦。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那同时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台北市的大安区，刚不断提醒哦，大安区这边是有工地火警的发生，所以呢，根据我们目前大安分队的回报呢，有一些管制的状况，包括目前是管制乐业往东哦，就是呢基隆路到嘉兴街这边的双向车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有关时间的作品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说到时间和月亮呢，月亮不断的阴晴圆缺的变化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哦。就听到郭采洁的又圆了的月亮。

又圆了的月亮。现在月亮应该是圆的，但是云稍微多了点哦，可能要找一下下了。听到郭采洁的作品，好，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到呢，在国道3号有行人给我跑上国道，诶，说南下高屏大桥是有行人走在汽车道的外线车道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那我看了一下呢，现在全台齁、哦、这里最堵在国五前，大概维持排队4公里哦，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提升，请大家齁、哦、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吗？

月亮的脸一直在转变，你身边的爱人对你的心也在转变吗？这首歌就唱出这种感觉哦，希望是不会转变啊，一直都好好的爱着你，对不对？来自孟庭苇1991年哦的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里面的同名歌曲，刚听到是2005年的新版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帮我们看看路上的路况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高屏大桥有行人哦在外侧车道走哦，经过请你小心哦。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双向42公里到45公里林口 A 路段和林口 B 路段，路灯怎么不亮哦，也在放中秋连假吗？目前也正通报远景到现场观测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去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是的，因为今天中秋连假的关系，会抽掉所有的单元，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在你身旁，期待呢到底顺顺顺哦。好，那说到中秋节，也希望大家啦不要吃太多东西，还是要保持运动哦，像是月饼啊，哦，这个热量就蛮高的哦。然后有人说会不会吃这个坚果就比较好呢？其实坚果里面有这个核桃、杏仁、瓜子，这不是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的好东西吗？但是你想一想哦，这么多的东西其实热量也是蛮高的，所以坚果食物呢要吃下肚还是要算一下你吃了多少哦，吃太多还是会变肥肉的啊。有段时间的歌曲听到周志平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Yeah， 听到周志平的歌曲《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他呢1992年的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一下仪表板。今天晚上齁、还是部分路段车子蛮多，像国五这边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4公里哦。希望大家啦务必齁、看一下仪表板车灯有没有开错呢。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不然前面的驾驶可能心里会骂一些不好听的话齁、毕竟晚上开车已经很吃力，你要照他一脸白齁、按得唔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哇，我刚看了一下这个粉专或 IG 的留言齁、真的是听众来自全台各地，甚至还有在美国听众，是不是？好，感谢你的收听齁、不知道你在哪边收听的警广呢？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新竹呢阳明交大的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虚拟货币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

好，听到滨崎步的歌曲《明月》，时间呢是晚上的11:45，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哦。在市区部分呢，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嘛，有交通管制在凯道的周围，因为呢在搭设这个牌楼，希望大家经过的时候哎注意哈。另外，国道一号还没有排除哦，在南下的182公里到184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和中线呢，是有好多铁桶掉落，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处郡校喽。有关时间的歌曲，送上周慧敏的《时间》。

好的，耳边听到呢周慧敏的好听歌曲。时间也来到晚上的11:50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歌曲好多首都好好听哦，然后也让时间过得特别快，是不是？好的，那同步也请大家留意喽，在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说南下高屏大桥是有行人走在外侧车道的。路网图部分，今天晚上国五的车子真的很多呢，在雪隧前呢还是维持排队4公里哦，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有关时间的歌曲，听到王菲的《当时的月亮》。

好，听到王菲的歌曲《当时的月亮》，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54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在台北市这边哦，因为国庆活动的关系，有这个牌楼的搭建，所以凯道周边都是有管制的，一样呢也是有管制哦，因为火警的关系，台北市大安区呢，目前管制范围是包括了这个乐业街往东哦，基隆路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有管制。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路网图部分，诶，今天怎么国五这么多车哦？在雪隧前呢，看起来车潮有稍微的舒缓。雪隧前会排队3公里，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这个连假大家玩的还开心吗？看到好多人的照片都玩的还蛮愉快的哈，不管是烤肉啊，或是到处哈去玩哦，风景也蛮好的，是不是？那天气呢也是蛮赞的哦。好，那路网图部分呢，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除了雪隧呢，拢顺顺顺啦吼。但天气的部分要请你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明天是有发布高温特报哦。哪些县市那么热哦？目前看起来呢，黄色灯号的县市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和南投县与台南市和屏东县哦。以上点名县市，大家出门玩的时候记得补充水分，不要中暑咯。有关时间的好歌一首接一首，也送到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听到是汪倩玉的《时间之歌》，也是呢，今年吼非常红的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作品哦。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了9月27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喽。首先带你关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2公里到45公里林口 A 路段以及林口 B 路段呢是有路灯不亮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和中线有好多铁桶掉落哦，经过请你留意哦。省道部分关心台一线了，在南下高屏大桥行人修走在外侧车道的状况哦。台82东石嘉义路段西行 5.1 公里东石路段的外路间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另外是省道排除的状况哦，在台一线的南下341公里仁德段的外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情形，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每年的中秋节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那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总觉得好像是一举两得，大家全部都在庆祝妈妈的生日。中秋节那天全家的小孩都会回来陪着妈妈过生日，一起吃个饭，送该送的红包还有礼物，让妈妈非常的开心。还记得小时候在台中跟家人一起过中秋节，那天还是台风天，家里都停电了，爸爸为妈妈送上点着蜡烛的蛋糕，气氛非常的浪漫，大家在蛋糕面前一起拍个照做纪念。结果我跟哥哥弟弟三个小孩都不看镜头，全都看着蛋糕，现在想起来还蛮好玩的。希望妈妈每天都开开心心，幸福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也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中秋节快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听到平井间所在的古老的大钟，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9哦，是9月27号。哇，感谢大家持续呢锁定景广，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哦。另外带你持续关心哦，几个路况了。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那驾驶走下车哦，是没有警告标志加会

一下吗？哎，足以。另外，省道台六一呢，南下262公里到266公里，白水湖路段修铁笼子掉落的，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哦。节目第三趴给你一系列月亮的主题歌曲哦，一起度过这个开心的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哦。

听到许志安的歌曲《上弦月》，但今天是满月哦。可是可能天上云稍微多了一点，要稍微找一下下了。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路况，非常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62公里到266公里白水湖路段呢是有铁笼子掉落的，国道一号的南下360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呢是抛锚哦，驾驶下了车没有警告标志，请你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节目第三趴一系列的月亮歌曲在空中陪伴你哦。虽然今天晚上月亮要稍微早一下下，听到江淑娜的《冷诶冷诶伪牛》。

今天有跟阿娜大一起欣赏月亮吗？来自江淑娜的两个人的月亮。时间来到了凌晨0:20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排除状况咯。在台八二的西行 5.1 公里东石路段的外路间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但是几个最新状况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没有警告标志。台六一的南下262公里到266公里白水湖路段有铁笼子掉落，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听到 Only You 诶，瓜香翁立友啦，风花雪月，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4，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一个最新的排除消息了，在国道5号的北上，说头城入口匝道有白牌机车误闯，那目前是顺利排除咯，你也在顺顺在行。另外要带你留意呢，竟然有这个翻覆的事故哦，国道3号的北上 40.8公里土城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追撞，其中一台车是翻覆的，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你小心哦。再说一次哦，国道3号的北上40.8公里土城路段的内侧两台车追撞，

其中一台车是翻覆的状况，是没有警告标志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哦，持续送给你。一听到姜志峰的歌声。

对，想你一直迷，来自姜志峰的歌声吼。时间来到凌晨0:30咯，今天因为是中秋教师节连假的关系，会抽掉所有的单元，用最新的路况陪伴在你身旁。另外这个消息我真的很担心耶，国道3号的北上 40.8 公里呢，两台车的追撞，其中一台车是翻覆的，然后没有警告。

标志，要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月亮的歌曲，来首比较新的作品吧，来自芒果酱乐团的《月亮》。

听众芒果酱乐团的月亮，这个连假有回到故乡吗？我看我的听众好像有一些还在工作，无法回去哦。如果无法回去的话呢，别忘了传个讯息，好好的跟家人问声好哦。毕竟现在真的科技很方便哦，都可以打视讯电话了。那在过去真的要打视讯电话也是蛮困难的一件事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35，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呢，想要困头麦金休困姐加出发咯。那入网图的呈现上呢，八宝中宝蓝宝蓝宝，哎哟拢顺顺顺齁，对宝顺对懂了。

好的，听到李佩卿的歌曲《我爱月亮》。那李佩卿呢，是在1969年哦，参加呢五等奖哦，获得了冠军。那之后呢，在1976年呢，这首《我爱月亮》呢开始走红。你还记得他吗？凌晨0:38，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5号说北上头城入口匝道有白牌机车跑上来，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但几个状况请持续注意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40公里处土城路段的内侧，两台车追撞呢，一台车还翻覆哦，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你小心。还有是台61的南下262公里到266公里白水湖路段呢，是有铁笼子掉落的。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月亮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听到潘玮柏和袁惟雅的 Moonlight。

耳边听到袁惟雅以及潘玮柏一起合唱着 Moonlight， 不知道这个晚上你跟我一样也在空中奋斗着吗？还在忙什么事吗？如果来不及回去，别忘了好好跟家人问声好哦。凌晨0:42，也同步呢，要带你留意呢这个最新的天气发展了。到底呢整体天气会如何来做变化呢？目前看起来哦，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然后呢，午后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东半部沿海呢也会有这个长浪的发生哦，请大家多多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最新的消息提醒哦。好，那同步也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你的车灯有开错灯吗？如果有的话呢，记得要赶快调回来了。那有任何最新的状况，也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提醒俊孝哦。

好的，听到呢，台湾的电音团体 OBDS 所带来的《黄色月亮》，原唱呢是苏慧伦哦，那作词作曲是伍佰老师。凌晨0:47喽，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0.8公里，两台小客车追撞呢，一台车是翻覆的，现场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月亮的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欧巴雄七的《太阳与月亮》。

好的，听到欧巴熊七的歌曲《太阳与月亮》，也提醒大家齁，现在呢是这个深夜的连假时段，然后呢国道上面是没有收这个过路费的哦，但要请大家务必呢掌握精神，不要硬盯哦。那什么困又困姐在策划啦，那同时要请大家注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情形还在处理当中哦。国道3号的北上 40.8 公里，两台车的追撞呢，其中一台还是翻覆的状况，现场是没有警告标志，请你多多小心。好，也送上有关月亮的歌曲，来自邵大伦和张雅纯一起合唱的《冷爱尾牛》哦，也是他送给女儿的作品哦。

哇，我听到呢，今年广播金钟61齁、哦、有入围这个最佳流行音乐奖的邵大伦所带来的冷爱尾牛齁、哦。好，节目来到凌晨0:57，也同步呢要请你留意呢几个路况咯。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62公里到266公里呢，白水湖路段就铁笼子掉落的，经过请你小心。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国道3号的北上 40.8 公里，两台小客车追撞，一台车翻覆，现场是没有警告标志的，一样请你特别留意。另外呢，现在哦，从凌晨0点到5点哦，都是呢免收费时段，但请你上车上路的时候呢，务必掌握精神，不能硬盯哦，休困节加策缓。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0800000103。等一下交棒给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持续呢跟你接棒到凌晨的4点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上呢中岛美嘉的朦胧月夜祈愿，也希望今天的月亮歌曲你都还喜欢哦。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按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哦。

0: 自己。
1: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首先我很担心的状况，在国道3号的北上 40.8 公里哦，有两台车的追撞，其中一台是翻覆的哦，现场没有警告标志，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同时要带你留意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也是没有警告标志的，排除状况哦。在国道5号说北上头城入口匝道有白牌机车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了，带你关心省道了。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62公里到266公里白水湖路段呢，有铁笼子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普验系统及国5石碇坪林南向入口。
2: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了，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戏了。时间一溜烟来到了9月27号哦，4天的连续假期已经过了一半哦，到了第3天刚开始，不晓得你前2天过得如何呢？如果你昨天有听到阿金的时段的话，应该可以知道说我先放假了哦，先放完假之后呢，才回来空中陪伴大家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连同阿金现在正在工作，但是很想出去玩的这份心情呢，好好的给他玩下去哦。那今天节目开始要带您关心一下路况啦，跟昨天相较起来，哇，今天晚上的路况呢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哦，包含了稍早就一直在提醒大家，这里是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在顶清系统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那驾驶是下车查看的哦，现场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哦，这是有点危险的，再请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另外国道3号北上 40.8 公里土城之前的内线车道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1辆呢还翻覆当中哦。那目前呢是正在处理，从现场的监视器画面也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在内线车道这边呢，哦，是闪着灯来提醒后方的来车朋友。所以大家如果你是有走到国三北上 40.8 公里土城之前的话呢，留意一下内线车道正在处理2辆车子的事故。以及最后的消息哦，刚刚最新传来的，国道一号的北上永康出口有小客车抛锚了，以及国一的南下365.3公里九如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都要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哇，你看刚上节目不到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哦，就有非常多的事情要来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注意了。那也是希望大家在连假期间呢，开车出门游玩哦，一定要多注意安全。每逢连假呢，在路上的这种车流量啊，总是平日的可能 1.2 倍啊 1.5 倍这种很夸张的程度哦。就算你是在深夜开车出门呢，哦，在路上看到的车子哦，也是比平常还要多的。所以再请各位一定要更加的小心了。也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黄飞的歌声《爱做梦的猫》。

喵喵，一直喵哦，来自黄飞的歌声，爱做梦的猫。时间来到了1:13，那目前呢，一样要来提醒大家哦，今天国道一号上面的事情比较多一点。国一的南下365.3公里九如出口之前的外线小动物不会动，国道一号的北上永康出口小客车抛锚，以及呢在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哇，抛锚车蛮多的哦，真的是在请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开车上路之前检查一下你的车子是不是没什么问题哦。如果说你发现哎你的轮胎好像怪怪的，你的方向盘好像有点不灵敏哦，你的什么东西 KK 的，你就不要再把车子开上路了，那都是蛮危险的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刚才听到了猫，那来点狗吧。萧红人的爱的黑狗兄，爱欧高兄。

萧红人的歌声爱哦高兴。1:19，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这一边啊是有掉落物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如果你要变换车道闪避的话呢，也请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另外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3号北上 40.8 公里土城之前的内线有两辆小客车直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任何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首歌曲来自 Zone 的 Deep Down。

桑田佳佑的歌声，伤痕累累的天使。1:26，继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360公里顶清系统前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再来还有一辆抛锚车在国一的北上永康出口这里哦，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以及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这里是口湖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任何的路况再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 Heard the Crane 的 Disease。

0: 起立，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导我们专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3: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6:34，大家晚安，感谢您继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目前的路况呢，有排除掉了哦。目前排除的是国一的南下 365.3 公里九如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国一的北上永康出口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也已经排除掉了。那现在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的是稍早在国一的北上360公里顶尖系统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哦。再来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中间车道线这边呢、是有掉落物的，稍早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好了，这里要来提醒台北市大安区的消息哦，这里呢因为有工地发生火警，那有管制路段，管制地方是乐业街往东，从基隆到嘉兴街的这个双向车道哦，现场是有那个救灾人员呢在疏导当中的，再麻烦台北市的大安区这边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有任何的后续更新跟踪补充，也要再继续麻烦您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原本一点半的这个时间点呢，会是阿金安排单元的时候，不过我会习惯了在连假期间把单元给它暂停 QK 节来哦。我们把这个时间拿来关心一下，没错，就是我们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啦。每逢连续假期，高工局都会祭出疏导措施来缓解车流，分散车流哦。今天的匝道封闭什么时候呢？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封闭的地方是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大家最喜欢也最期待的呢，就是从现在一直到待会5点钟，全国道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哦。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连假有很多的事情哦，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慢慢的来跟大家稍微宣布哦，来更新一下，看说不定你有 lost 掉一些讯息哦，就让阿金让秦广呢来帮你补充一下啦。不晓得有没有花东地区要北返的旅客哦，如果有的话呢，台铁公司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宣布了9月28号礼拜一，也就是连假最后一天教师节的那一天哦，会再加开一列次这个台东到花莲到台北的新自强号。好，那这个列次呢也会在今天哦开始开放订票，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使用到，你想要趁着这个加开列次呢来赶快买一下车票的话呢，锁定一下哦，今天会开卖。那也就是昨天，应该说昨天12点一过齁，一个多小时前呢已经同步开放在网络上，好，台铁一订通超商跟电话语音订票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使用到这个加开列车的车次的话呢，哦，就赶快手刀去订票咯。四天连假大家应该都做了蛮多事情的哦，不管你是烤了四天的肉还是喝了四天的酒。不管怎么样呢，安排行程，把自己的休息时间填满，把连假给塞得满满的，还不错啦哦。不过很累，累的时候呢也要记得好好的喘口气，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也要好好呼吸。来自王洪恩的歌声，好好呼吸。

一起飞，一起跟着王洪恩好好呼吸，也跟着秦广的脚步顺利抵达目的地。时间是1:42。9月27号连假第三天，天气如何？你适不适合出门游玩呢？刚才在听歌过程呢，稍微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哦。今天很棒，很适合出去哦。但是我觉得天气有点太好，好到可能跟昨天一样哦。昨天我跑了桃园一趟，觉得还好，我选择搭机捷哦，然后直接搭到目的地之后，稍微走一下路，就不用一直晒太阳了，不然真的是有点热哦。今天基本上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那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大家，午后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哇，32到35度哦，九斗妈得不是中秋刚过吗？那个中秋的秋字是不是拿来装饰用的？怎么那么热啦齁？那台北盆地跟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基本上突破36度都是常态的齁，整体呢是蛮炎热的，紫外线也很强，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呢会过量伤害你皮肤，请记得一定要注意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哦。而夜晚清晨的各地低温呢普遍落在23到25度，所以有可能会突破10度以上的一个温差哦，大家如果你早出晚归的话，带一下薄外套吧。啊，至少下雨的状况呢不像前两三个礼拜或前一两个月的时候那么的可怕，也算是天公作美啦，在这个连假期间呢给大家一个好天气哦。不过有时候天气好过头了，对我们而言呢也不是一件那么舒服的事情，大家就再自己多多留意一下啦。有任何路况麻烦你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这一次的四天连假除了中秋节，还有我们第四天9月28号是教师节。听一下这首歌，来自蔡澜清的《老师的话》。

来自蔡澜清老师的话。哇，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口令动作，有没有让你回想起年少时期的那种青春岁月呢？如果有的话呢，连假第四天，说不定可以回你的故乡，然后找老师出来吃吃饭，开个同学会哦。虽然这样临时揪，不晓得揪不揪得到哦，但有这个想法总是好嘛，对不对？1点49分，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的中间车道线这边是有掉落物的，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咯。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来自23号半的 Down。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甫，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金广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一成不变的日子里，平安无事也是一种幸运。但是如果想来点新鲜的，可以到 YouTube 搜寻
1: 警察广播电台，
0: 让警广的影片带给你满满的笑脸。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哦。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到了凌晨的1:55，目前路况继续提醒您，国道1号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路间哦有小客车抛锚。那这个消息已经过去了将近2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61线南下241到200。

143公里，口湖交流道的中间车道线有掉落物，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哦。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林怡的歌声，明在呀。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 Shanghai，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行思路，跨听即广。

0: 主公里林口 A 跟林口 B 路段稍早有接获到说路灯是不会亮的，也请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请记得把车灯打开，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台北市区这里有活动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都在管制当中，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呢目前是不能走的。以上是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3: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2: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3: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2: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3: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2: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3: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4: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想回到那个夜晚，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政学 ZX， 永远和警广一直陪在你身旁。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前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也要再继续请大家多多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应该有不少的朋友想要趁着5点之前的全国道暂停收费时段来开车上路，那开夜车本来就不是一件那么轻松容易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撑不下去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这次连假除了是中秋也有教师节，两个节日呢在4天连假给你一次双重的享受啊，不晓得你有没有那

那种感觉就是哇，我跟朋友约完了，拍完了之后呢，教师节要到了，开始怀念起以前的上课时光呢。我不晓得你对于上学时光的记忆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哦。应该大多数人，即便以前过得再不好哦，真的出了社会十几二十年后，都还是会有点怀念说，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是太青春了，有很多的冲动，很多的热血，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可爱又好笑哦。节目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张学友的歌声，上不完的课。

来自张学友上不完的课。以前上课的时候，你最喜欢什么科目？然后最讨厌什么科目呢？哦，如果你回答、啊、体育，我也蛮喜欢体育课的哦，毕竟可以不用练看书什么的。但你如果真的想要在体育这方面做到专精，那也是不容易哦。那说到最讨厌的科目呢，我想了一下，我刚才在犹豫，我到底要选英文还是选化学、哦、然后我就又在用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了一下，我是不是把不擅长的科目都把它列为讨厌的科目啊？哇，那我这样子好像没有几个是我喜欢的。我一直到高中之后呢，才开始知道说，哇，原来我不是一个读书的料。

齁，到了大学也是勉勉强强的撑到了毕业，然后就开始思考人生，开始怀疑自己，觉得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现在在做的广播工作呢，也跟我以前读的科系是完全不搭嘎的哦，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回想起来还蛮有趣的啦，整个过程呢曲折离奇，蛮奇妙的，但这些都是每个人不同的生命经验嘛，我也希望你的故事呢也可以这么的精彩。时间是2:12，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那有任何的更新跟着补充，也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3，继续上课吧。K1 的《出师表》。

0: 懂老子说。
1: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 K1 的《出师表》，紧接着刚才听到来自吴克群的《老子说》，直接让你把以前没有上完的国文课痛苦的回忆一口气唤醒啊！有没有人边听歌，然后边抱着头在那边尖叫？哦，不要再不要再听了，不要再听了，救命哦！好了，没那么夸张哈。话说国文课，我觉得是一堂蛮有趣的课。应该这样讲，我其实蛮喜欢写作文的哈，但是对于背诵那些国文的经典啊，还有一些啊古人的那种年代的事情哦，对我来讲，我觉得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所以很多时候我在作文当中引经据典，在那边写说啊，谁谁谁曾经讲过什么哦的时候呢，我甚至会把他们的人名跟谁讲出来的名言哦乱搭在一起。后来我就想到，那我干脆就不要写人名，哎，我记得哪一个句子、哪一句俗谚，或者是哪一个诗句，我觉得还蛮好用的，我就直接在文章当中呢，我把那一句给写出来，我就刻意不提人名了。

哦，其他的上下文呢，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给他给顺顺带过去，这样子成功率还蛮高的。好，如果你以后有要写作文的需求，然后你用这一招被抓到说你到底懂不懂的时候呢，不要说是我教的哈。好了，时间来到了2:22，闲话家常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然后这里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311公里安定路段的外线车道。哇，说有人放烟火，这个烟火飞到上面来，这边没有熄灭哦，可能还有火光火花在那边哦，蛮危险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国一的南下311公里安定路段外线车道，这里有烟火没有熄灭掉在路上。那也请大家，你要玩鞭炮玩烟火，在这种节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会不会有什么安全的疑虑哦。比方说你可能在山林间玩，哇，结果呢这个烟火比较是引起了火灾，那个是非常严重的。或者是你在住宅区玩，你炸到别人的房子哦，或者是你像这样子在高速公路高架桥旁边玩之类的，结果呢烟火就飞到了高速公路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请大家玩乐之余呢，也要注意一下周遭的环境还有大家的安全哦。任何的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干嘛空空空空空103。前面上完了国文课，我们来上一下物理课吧。回声乐团的《我学会的物理》。

物理课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原本以为我的数学还不错哈，结果到了高二、高三的时候呢，发现我的数学不太行。但高二那时候分组，我就头很硬、很铁的说：“没事啦，我数学这么棒棒，我应该是可以在二类组这边混得下去的哈。”结果呢，数学爆了啊！数学一旦不行之后呢，我的物理也不太行了。物理不太行之后呢，我对化学的理解是一知半解，所以整个数理科呢，我在高中哦，哇，垂直落下，堪比大怒神呐！只能说大家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呢，不要太 TK 哦。刚刚听完了回声乐团，我学会的物理，接下来蔡健雅化学实验。

0: Jack 办理除职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0: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职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职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Joy 阳光爱，空气里弥漫着你的气息，才发现吸食毒品的痕迹，让我们的健康隐隐作痛，勇敢拒绝毒品，还给自己美好的彩色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目前路况消息继续提醒您，刚才是说到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安定路段的外线车道，说有烟火没有熄灭，结果掉在这一边哦，听起来是非常可怕的，麻烦大家也是注意一下了。再来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中间车道线有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继续注意哦，在12点多的时候其实就有接到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路间，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已经过去非常久了，没有任何的后续回报更新哦。如果你行经这边看一下，发现哎，其实旁边也没有抛锚车，没有任何的状况呢，你也可以回报给我们说没看到了哦，我们就会接到这个消息，然后把它更新为顺利排除。有任何的状况呢，也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原本两点半的时间也是今夜谈心节目里面会有单元的时间啊，不过呢我们老样子在连假期间把单元给暂停了一下，这样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国道交通疏导措施，让你每天都听每天都记起来，好好的安排你行程啦。今天9月27号连假第三天匝道封闭，是在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地方是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再来高承载管制，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而收费措施呢，在待会儿5点之前全国道暂停收费，其他时段呢是单一费率哦。那在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来收费。所以如果你想要趁这个时间呢开夜车来省点过路费的话呢，请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了。要来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严艺丹的《三寸天堂》。

孙燕姿的歌声《眼泪成诗》。我那时候在排歌单的时候，我觉得三寸天堂后面接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顺哦，很舒服，所以我就这样子安排了，希望你也会喜欢啊。2:49了，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安定路段外线车道有烟火没有熄灭掉落在这边的这个消息也过去了一段时间哦。如果你还有路过的话呢，帮我们看一下路边或者是说外线车道这里是不是还有火光在那边闪来闪去的哦。如果已经没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回报给警广。拨打电话是0800-00123 0000-00123。这几天天气算是蛮好的哦，在山区以外的地方不太会遇到降雨。哇，真的是跟之前差蛮多的。也希望你可以趁着这样子的好天气呢，在这么恰巧的4天连假里面继续享受一下你后半段的假期时光。送给大家歌曲来自高伟勋的《下雨后台北的夜空》。 2, 3

偶尔想念不如再次遇见，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订阅追踪感受温暖。我是一组黄义如，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禅坡 Zambo。 时间慢慢流逝过了，回家的路总是有景广在你身后。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景广路况陪你旅途顺畅，高枕无忧。

时间来到2:56，节目第二个小时来到了尾声了，要送给大家三点前的歌曲，来自 Benson Boone Death with Love。 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景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如果想找到阿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哦。我们待会儿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

现在是凌晨3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0: 上届去落款报予你知，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稍早接获南下311公里安定路段的外线有没有熄灭的烟火掉落在路上哦，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注意安全。另外最新消息，在国一的北上186公里过了王田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抛锚车在12点多有接获另外一则，是在国一的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不过这辆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呢，是已经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了，也在请各位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台北市大安区这里因为稍早有火

近的关系。目前在乐业间往东从基隆路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呢，都在管制当中，现场有人员进行交通疏导。以及台北市区有活动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凹雨山。
0: 人生走着一段很长的路，但是老师只陪我们演很短的电影，陪伴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茁壮。
1: 教师节的时候记得跟老师们说声
2: 谢谢你们，
1: 教师节快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感谢您持续锁定情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情广呢？今天连假第三天的清晨凌晨时光，你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奔波，赶往下一个要去游玩的目的地呢？如果是的话，也请您一定要安全的驾驶，注意自己的车前车后的状况，还有你自己的精神状况了。节目第三个小时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哦，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出口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而且刚刚有两辆车子呢撞到了这个大轮胎皮哦，现在是停在路肩处理当中，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再重复一次，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出口前的外线有大轮胎皮，有两辆车子遭受波及，目前是停在外路肩处理当中的。真的是要麻烦大家，你车上的东西不要随便掉下来，不管是你的零件啊、轮胎皮啊、半吧，然后还是你载的货物啊，加有的没的东西，千万不要让它脱离你的车子啊，那得脱开就危险了。有任何的消息也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又来送给大家，彭佳慧的歌声。今天你要去哪边玩呢？这首歌《一日游》。

彭佳慧的歌声一日游，我就在想说，今天的路况系统里面怎么还没有出现这一则呢？我想着想着终于出现了，没错，就是台十四甲线五岭这一边满了，满到不行哦，跟昨天跟上个礼拜是一样的情形啊，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双向车子多到爆掉，而且现场还有很多车都在违停。在这边提醒大家啦，上个礼拜呢是有收到说因为违停的车辆实在太多了，非常危险，所以警方呢是有加派人手到现场去严格取缔的。麻烦各位，如果你正在前往五岭的路上，听到外乡音嘛，听到我在劝告你的话呢，马上掉头，拜托了，不要再上去了，你上去也没地方停齁，塞在那边给痛扣一年啦，好，拜托姐嘞。还有很多地方值得你去玩，你现在到一些海边的城市海港，说不定还可以吃到一些好吃的鱼货齁，就不要再往五岭上面啦。另外继续重点提醒一下，国一的南下南坎出口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有两辆车子遭到波及，停在外路间处理当中，也请各位预计等下会行经国一南下南坎出口这边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外线车道的大轮胎皮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艾怡良 Metal Girl。

0: 前打拼。我问你少年的看啥？
1: 你
0: 啥
1: 样？
0: 你问我感觉爱达入拍电动。

0: 康康。
1: 一首非常可爱又好听的歌曲，来自 Funky Moore， 芭乐。3:20，继续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这边五岭停车场满场车多哦。那从这个合欢山五岭亭的即时影像来看呢，这车是真正有影多哦。啊，嘴加嘿路拢是违停啊吼。从即时影像可以直接看得出来，很多车子就把它停在路边了哦，甚至直接占据了半个车道哦，从现场的单线道呢变成了 0.5 线道，哇，这是有点危险的啦，真的是麻烦大家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你上去也没地方停啊，你违停呢又可能会被警方开单啊。很多地方可以去，五岭这边人现在有点多到不行，请大家再麻烦呢，如果你正在往这边去的话呢，直接掉头去找其他目的地哦。另外，国一北上186公里过了王田外路间小货车抛锚，还有国一在南下南坎出口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导致有两辆车子撞到停在外路间处理，这都要再麻烦各位也一起留意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 1023。

朋友干杯，来自黄世佑的歌声。四天连假，你喝了几天的酒啊？我先承认，我这四天连假现在第三天啊，

还没喝到酒，不过呢，我在上个礼拜先放了假哈，先下高雄度过了愉快的6天。我基本上每天都有碰到酒，不过我还是有非常遵守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啦。所以呢，千万不要酒驾哦，而且理性饮酒，适当适量就好了，不要把自己喝到整个人吐。然后在那边断片呐，或者是发酒疯哦，这都不太好啦，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啦。任何的路况消息，要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想到了喝酒，接下来听到北原山猫《饮酒欢乐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较侪，为着避免塞车，坐高铁、火车、甲客运，也是行省道、甲快速公路，拢是上好的选择。祝大家假期快乐，万事顺心。
1: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2: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

0: 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侯湘婷跟林慧萍，我是如此爱你。来到了3:38，今天的节目呢到了最后一 part 了哈，20几分钟的时光继续陪你待到最后一刻的今夜谈心啦。好，那目前呢最新路况有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南坎出口之前外线车道呢，我原本是说有大轮胎皮，还有2辆车子撞到，结果停在外路间哦。那北区交控呢，刚才已经顺利排除掉了，非常感谢辛苦的同仁。另外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留意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86公里，过了王田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再来台14甲线啊、哦，没错哈、哦，就是五岭，五岭停车场蛮长，请不要再上去了，拜托杰雷。我从电脑这边一直在监看五岭停车场这边的即时影像哈、哦，大家在上面哦这些座位区那边玩得很开心哦，但是旁边的违停车辆也是停得很开心哈、哦，那现场的车子都是乱停的。提醒大家啦，上个礼拜在报这个路况的时候呢，是有说到警方到现场加强取缔的哈、哦，所以麻烦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非常感谢您的配合，有任何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下一首歌，林怡远的《瓜丁》。

听到是曹雅文的歌声，希望人生。3:47，继续来跟大家重点提醒哦，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86公里，过了王田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今天晚上接获到的抛锚车的消息还蛮多的啦，真的是再请各位留意一下自己车子的状况了哈。当然有些时候抛锚不一定是你开车前看得出来的，不过我们平常能做的准备、能做的保养还有检查呢，都还是要确实的做好哦。好，这里有新的消息传进来了，在台82线东向29.3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哦，不晓得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里有故障车，在台82线东向29.3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路间。夜间行车视线总是比较差一点哦，视野呢会因为天色昏暗哦，导致能见度相对低，所以你的车灯是一定要打开的。那你的远光灯记得不要开到，不然你会让其他用路人呢哇感受到眼前有突然这个一闪而过的强光，很不舒服哦。麻烦你把远光灯关掉，那也记得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喽。任何的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龚可昀的《爱情》。

听到来自工科院的歌声，这首歌叫《爱情》。来到了3:54呢，今天节目的尾声哦。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出口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的这一则路况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哦。有任何的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这几天连假，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想去哪里都可以顺顺利利的。那当然在景广这边呢，我们也还是会呼吁大家能够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就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这样子对于你的行程安排上你可能需要稍点做一点功课，但是绝对呢可以比起你可能塞在高速公路上面来的舒服多一点，好不好？好，稍微利用一下这个大众交通工具，那也希望你的假期后半段就2天的时间过得充实，过得美满，把中秋节跟教师节两个节日呢一起给它庆祝下去啦，看你是要约谁出来烤肉，约老师出来吃饭呢，都是很棒的选择哦。希望你玩得开心啦。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非常经典的歌，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虽然歌曲里面有遗失的美好，但我希望你可以创造新的美好。我是阿金，脸书在上面搜寻 DJ 阿金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同一时间再见咯，晚安。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予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听广入画导航，真听呢。
1: 金广的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在北上了186公里，过了王田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的情形。再来台十四甲线的双向，也就是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的，现场车子很多，而且还有非常多车辆是违停的哦，请各位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接着要来提醒各位的是，台北市大安区稍早因为火警的关系，管制了乐业街往东从基隆路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台北市也有活动管制的部分，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路段呢，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先行避开。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重新桥、重阳大桥这三座桥呢，都有在进行施工，现场都是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车辆维持通行，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的分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Yes。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4: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5: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6: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7: LINE。
6: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8: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

0: 预备备，起床溜溜去，
1: 出发咯
0: ，Let's go。

好啊，你好，各位宾客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吼，那接下来六六接续这个任务，持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当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听众朋友加入全国网一起收听节目，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呢，我们的 105.1 FM105.1 还有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也可以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哦，下载下来也是可以收听到节目的，还有警广的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专跟 Instagram 呢，都等着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动动小手追踪起来啦。今天是9月27号，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中秋教师节连假的第三天，我准备进入假期的倒数了哈。所以呢，其实今天六六再来上班的路上啊，还是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家家户户还是有人在烤肉的，还有我们的月亮一样是很圆哦，跟月饼一样圆。这个中秋节吃了不少东西吧，记得哦，抓紧时间。如果天气好的话，出门走一走动一动啊，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如果月亮会说话。

2024年发行的歌曲，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时间4:13。如果月亮会说话的话，哎，有没有一个你很想念的人，希望可以透过月亮来传达你的这份心意呢？提醒你，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186公里过王田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目前这边是车多满场的情况，还是要提醒大家切勿是违规停车的。我们的警察贝贝也会有这个非常严谨的取缔哈，那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个五岭的即时影像看到这边，哇，人山人海，车是非常的多啊，而且大家看起来都因为在山上嘛，蛮冷的哦，所以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山上的朋友可能这个外套真的是要穿好了。那也因为五岭停车场这边蛮吵，所以如果要追日出的听众朋友呢，先考虑一下，我们换个地方，先不要上五岭了。那持续性的施工，我们来看到这个国道一号双向在42公里到45公里之间，林口 A、林口 B 的路段这边有一个号志故障的情况啊，路灯是不会亮的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再帮忙小心慢行，多多留意一下。

时间4:15，今天要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夜以聚日了。今天的夜以聚日要带大家复习什么作品呢？今天要复习的台剧作品 OST 们是来自我们2000年跟大家见面的麻辣鲜师，这个台湾校园生活喜剧的代表作。昨天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喜剧类型的作品嘛，今天同样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台湾喜剧作品哦。那麻辣鲜师呢，它其实描述的是一位热血的教师徐磊，由谢祖武饰演的这个角色呢，用一种非常幽默真诚而且不按牌理出牌的方式，引导各式各样叛逆的学生，传达出每个孩子其实都有独特的价值，那教育呢其实应该是要以陪伴还有理解来取代这种冷漠压迫的这种陪伴精神。也因为这个作品这样子非常感人的精神哦，陪伴了很多个观众青春成长的岁月啊，不知道他有没有在你的童年出现过呢？这部作品当中的一些主题曲跟 OST 都是非常经典的哦。那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二代的片头曲哦，由 SHE 演唱的 Beauty Up My Life， 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有活力，听到这首歌曲。

2001年发行，收录在《女生宿舍》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来自 S.H.E《Beauty of My Life》。时间4:20，这首歌也是用一种非常日系的快节奏流行舞曲的风格，结合了丰富的和声，还有那种自信昂扬的电子节奏啊。这个歌曲整个架构呢，都充满着律动感，也展现出千禧年代初期流行的这种潮流气息啊，更是诠释了剧中呢女学生们像是范小范还有林丽菲等等人，他们展现这种个人特色，还有追求美丽跟自信的这种青春态度，象征了自我蜕变还有青春无敌的能量啊。真的果然第一首这个片头曲就带给大家满满的能量哦。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我们的初代的片尾曲，它也是非常代表的一个作品，因为在这作品里面呢，这位歌手也是唱了很多的插曲啊、主题曲等等，它就是 Makio 川岛莫树代。那初恋这首歌呢，它其实贯穿了很多季作为经典的配乐哦，用一种非常纯情温柔的流行曲风格，木吉他搭配这个非常有层次的架构，层层递进啊，从一开始的喃喃自语到副歌抒发情窦初开的那种悸动还有酸甜感，也诠释了剧中青春男女主角初次萌芽的恋爱心情哦，那种高中生面对情感的时候大家都很害羞啊，对不对，情窦初开的那种酸酸涩涩的感觉。听到来自川岛莫树代初恋。

时间4:26，听到来自川岛茉树带的初恋，同时呢，也是麻辣鲜师当中初代的这个主片头曲，片尾曲、主题曲这样子。那有没有感受到那种情窦初开的感觉？就是这种甜甜的哦。那相信大家应该如果看过麻辣鲜师的话，应该都对这首歌曲是非常熟悉的哦。那其中六六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很经典的歌，是麻辣鲜师当中他们这个主演群们大合唱的版本啊。这首歌叫做《青春真伟大》，那它是二代的片头曲，同时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主题曲哦。这种充满能量的校园摇滚的风格，还有大合唱这种很震撼的曲风呢，用一种典型的卡农的方式进行快节奏的鼓点，然后众人接力轮唱的这种全体齐唱的风格啊，真是渲染力非常的强哦。同时呢，也是诠释了剧中学生以及老师徐磊之间那种打打杀杀，不是打打杀杀，打打闹闹，但是情同手足的师生情谊啊，相信这种师生之间的情谊也是大家非常向往的嘛。那也象征了校园生活里面这种大家不惧失败、勇往直前、热血青春的这种感觉哦。有同侪之间的这种羁绊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学校里面，你有这种跟老师非常要好的回忆吗？一起来听到夜以继日今天

0: 最后一首歌曲，麻辣鲜师的大合唱《青春真伟大》。
1: 喂喂喂，起床啦，太阳都晒屁股啦！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面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得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天色暗了，记得开车灯，给每个用路人一道光源的机会哦。我是肖家乐，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再来，一样是带您要关心到这个我们的路况消息哦。刚刚国道1号北上，在186公里过王田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的这个路况消息呢，是比较稍早以前了，但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帮忙多多留意，小心了。在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车多满场啊，现场的人透过我们的这个监视器画面即时影像是可以看到非常多人在这边的哈，那车辆的话也是蛮多的，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违停啊，因为违停的话我们现场也是会有远景会加强取缔的部分，这请大家多多帮忙配合了。如果想要欣赏这个日出的美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考虑一下换一个地方，我们先不要上五岭了，因为这边现在真的人很多。再来，我们看到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大安区这边有管制啊，因为稍早的部分呢有火警，在我们的那个乐业街嘉兴公园对面的工地这边有火警，所以呢目前管制了乐业街往东基隆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这边，那现场也有同仁在现场疏导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指挥进行通行。那其实因为这个火警的部分呢也会影响我们空气品质哦，那监测到预测我们的烟雾飘散的方向呢，范围应该会影响到台北市的文山区、中正区、信义区以及大安区，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永和区，然后乐业街87号对面工地火警的部分，会造成空气可能品质大家门窗稍微关好一下。再来提醒到新北市三重区在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呢，这边是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那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施工的部分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哦。在台北市的部分，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另外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有国庆大会的视觉我们在架设当中，所以有交通管制，也请大家帮忙配合现场的引导咯。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123，尽管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因为今天月亮还是很圆的我们听到蔡艺德《云开月圆》，他跟方千玉的歌声。

时间4:42，今年七月发行收录在《心醉》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来自蔡依德以及方千玉，《云开月圆》。国道一号南下在328.5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哦，有小这个脚踏车往南骑啊，非常的危险哦，请听众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了，毕竟现在还是视线比较不佳一点哦，晚上嘛，所以还是放慢行车速度，再帮忙多多留意，哎，是不是有看到这个脚踏车往南？

南极的状况。非常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刚刚一个非常经典的感觉的歌曲哦，其实六六还有一首歌想要跟大家分享啊，是昨天的一个遗珠，中秋节就应该听到这首歌嘛，邓丽君的歌声《但愿人长久》。

丽君，但愿人长久，非常经典的诗句哈，跟这个音乐做结合，好美哦。再来听到同样是但愿人长久，但是风格稍微比较轻快一点点，来自许书豪以及徐若瑄的版本。

2019年发行，在《真心话冒险王》这张专辑当中，许书豪以及许若瑄的歌声《但愿人长久》。时间4:51，持续提醒到你市区的部分啊，台北市其实除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呢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有交通管制之外，我们的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公园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全线，也都是因为国庆大会的相关的这个搭建还有拆除的作业呢，会有交通管制哦。那一路会到早上7:00，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配合一下现场的指引通行。

国道一号南下，在328.5公里过仁德外侧路间，脚踏车往南骑，没有后续相关的消息哦。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0123。那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在186公里过王田外侧路间呢，小货车抛锚，稍早一点的消息，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如果驾驶朋友有发现这部分有如果有更新的动态的话，也一样欢迎再告诉我们。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到大家，这边车多满场了，请大家不要再上五岭了哦。这边目前现场的车流是已经塞住的状态，也提醒大家上五岭这边不要违规停车，我们的警察贝贝会取缔，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看日出请换个地方了。国道五号南下，在7.9公里过蓬山隧道的中间车道，目前有散落物在路中间啊，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时间4:54。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维护一下自己的权益哦，因为这个我们的中秋以及教师节连假，其实劳动部也有提醒到说，9月25中秋节跟9月28礼拜一的教师节，依法是应该要放假，而且工资应该照给的。那连假的话呢，因为平时上班的模式是周一到周五，然后6日休息的话，这样子就有4天连假嘛，但是刚刚有说了，礼拜五跟礼拜一国定假日的话呢，如果需要加班的话，你要征得员工的同意才能够安排他加班，而且工资需要加倍的发给哦。那9月26号礼拜六是休息日，所以依照休息日加班费率计算的话，前两个小时是我们的1/3倍，后六个小时是1/5倍。礼拜天9月27号也就是今天是例假日，原则上是不可以加班的，除非是发生天灾事变或者是突发的事件。那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雇主必须要在其他的工作日，如果是国定假日有撞到例假或者是休息日的话，雇主要在其他的工作日呢给员工补假，补假当天的性质等同于国定假日，所以放假的工资是一样要照给的哦。那国定假日想要改天放的话，雇主也必须要取得劳工个人的同意，而且要明确指定挪到哪一天放假，不可以私自减少员工应该有的放假的日数。所以呢，以上的资料请大家帮忙多多记得，如果有遇到雇主没有依法给假或者是给付加班的费用的话，劳工是可以检具市政向当地的劳工局申诉的，或者是拨打1955专线咨询的哦。如果有相关的状况发生的话，也记得洽询我们的单位，这个1955的专线都是可以进行咨询的。时间4:56，来听到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待会准备迎接5点的整点报时，来听到林杰欣月有阴晴圆缺。所以其实月亮也不是永远都是圆的，就像生命中很多事情也不一定都是圆满的。

凌晨五点，我是毛恩竹。月儿啊，请继续照亮来时路，静候晨曦的到来。出门或回家，锁定警广，掌握方向。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5号南下，在7.9公里过蓬山隧道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掉落在路中间，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一下了。台14甲五岭停车场这边双向的道路都是满场的，并且有堵塞的情况。那车子比较多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想要欣赏日出的话呢，先换个地方，不要上去五岭了。也提醒驾驶朋友们，现场的话请勿违停，我们会有远景加强取缔。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1号北上在186公里过王田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的情况还没接获排除，所以一样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再来看到的是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大安区乐业街往东基隆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是目前进行管制当中的，因为稍早的部分呢

我们这个乐业街87号对面的工地发生了火警，那现场也是有同仁在疏导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在这个留意一下我们现场的指挥进行通行。

不易先行改道，好，这个部分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七点。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还有中山桥的双向也是都有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情况，一路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早上的六点钟。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也是到早上的六点。一个已经拍出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 328.5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脚踏车往南骑的情况，听众朋友回报说是没有看见的，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凹雨山。
0: 人生走着一段很长的路，但是老师只陪我们演很短的电影，陪伴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茁壮。
1: 教师节的时候记得跟老师们说声
2: 谢谢你们，
1: 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时间5: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即将带大家进入我们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了解一下今天9月27号的天气，各个地方的天气，还有我们有什么精选新闻要留意一下呢？还有这个北部中部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接下来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先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天气的部分。听到来自四野 Flora 的歌声，整个秋天都爱你。

来自四野 Flora 在2025年发行的歌曲《整个秋天都爱你》。最近这个早晚的天气啊，都是比较稍微凉一点哦，感觉哎，准备要入秋了。时间5:11，即将来到5:12了哈，那我们也要进入到今天周末晨报的单元，来看一看天气跟精选新闻了。今天9月27号，各个地方的天气呢都是多云到晴，那午后山区会有部分零星的短暂阵雨啦。白天各个地方的高温差不多是在32到35度左右，台北盆地以及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呢，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哦，所以整体感受起来会偏热一点，紫外线也会比较强，尤其是中午的前后。没错，六六又要特别叮咛了，大家出门在外，防晒很重要，补充水分也很重要了。而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呢，比方说现在5:12哦，这个时间各个地方低温差不多在23到25度，尤其是山区的话，比方说现在在五岭这个等待日出的朋友们，应该是非常的可以体感上来说应该也是蛮凉的哦，所以记得大家出门在外，外套也要先准备好了。离岛的天气，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2度，马祖晴时多云也是26到30度。在东半部的沿海啊，兰屿绿岛这边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标。那适逢年度的大潮呢，新北一路到彰化的沿海还有澎湖，在涨潮的期间水位都是比较高的，有可能会有海水倒灌的情况，所以沿海低洼的地区听众朋友们要注意哦，排水可能会比较要多多留意一下，诶，会不会有局部淹水的现象，要慎防了。沿海地区的活动也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像今天东半部沿海在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这边呢，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宜兰、苏澳以及台东的兰屿已经观测到 1.5 到2公尺的浪高了哦，所以目前是呈现黄色的警戒，请这个如果在相关地区的听众朋友特别特别要留意了。那高温的资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以及中部地区的话是彰化还有南投县跟台南市以及屏东县南部地区的这几个县市都是达到了黄色的灯号，气温达到36度以上，所以请大家高温炎热特别要注意了，慎防热伤害，水分特别要多多补充咯。尤其是家里面这个中秋连假，如果有老人家、小朋友或者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要特别特别注意了。户外工作者也要适时的让自己清凉一下，可以透过冰袋啊等等扇风的方式降温。那这边也提醒到一个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双向45到47公里之间，桃园前这边是没有路灯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所以呢，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在帮忙小心留意放慢车速了，注意前方的车行状况咯。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再回来跟大家报告今天的精选新闻。听到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5:19，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接下来是我们的精选新闻，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为您整理了几条新闻消息哦。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赛事的趋势呢，在上海举办的国际技能竞赛即将要闭幕了。劳动部劳发署署长这个黄玲玉也观察指出说，传统职类像是汽车的修护，已经结合 AI、云端影像等等的新科技，成为业界进化的趋势。劳发署未来呢，将会评估导入台湾尚未参赛的新职类，强化技职人才的培育。那台铁中秋连假也加开了花东返北的班次，因应中秋连假收假潮啊，台铁宣布将会在9月28号加开一班台东到台北的新自强号，并且呢，在9月27号12点，也就是今天早上的12点呢，开放多个管道订票，以疏解花东北返的旅客。中油宣布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的油价呈现高档震荡哦。台湾中油宣布，自9月28号开始，国内汽柴油将会参考零售价格均保持不变，925千每公升是31.2元，那955千是32.7元，985千是34.7元，超级柴油是29.9元。台湾载板业市占率全球第一，受惠于 AI 伺服器还有高阶运算的需求 ，IC 载板的规格朝大尺寸与高层数升级。台湾电路板协会指出，台湾业者在整体载板市占率达到了 35.6%， 其中高阶的 ABF 载板市占率更是突破了40%，均居在全球的冠军的位置。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时间5:22，带大家听到一首很晴朗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健康的资讯咯，进到我们的健康布告栏。首先听到 Y Big 的歌声晴朗天。

5:24，在今年2月出版，然后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来自 YB《晴朗天》。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带大家了解到一些健康资讯了哈。最近几天呢，有家长在台北市的信义区的象山公园游玩，带小朋友出门玩嘛，然后回家的时候发现，诶，小朋友身上好像有一个原本以为是结痂的怪怪的东西，拿下来之后发现是一只还会活动的小虫哦。这个虫虫就是我们的蜱虫啦，没有错，有可能是蜱虫，所以也是在网络上发文提醒大部分的民众注意了。那当天差不多是傍晚的时间，然后跟小朋友前往这个象山公园游玩。那孩子在期间呢，也有在溜滑梯啊、厕所附近，还有木头椅子这边活动。那回家替小朋友洗澡的时候，就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小虫虫嘛，所以也怀疑大小差不多在半颗芝麻左右的大小，它还是会活动的，所以怀疑说，诶，可能是蜱虫。如果有最近可能有到过这个象山公园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吼。那根据卫生福利部疾管署的资料表示说呢，蜱虫它其实也俗称是蜱虱或者是八角怪。最主要是栖息在像是草丛啊、树林等等的野外环境，差不多4月到10月呢是国内蜱虫活动的季节哦。目前9月底还是在活动季节里面，所以请大家特别如果有带小孩、毛小孩出门玩的话，特别多多留意了。蜱虫呢，它有可能会传播莱姆病、Q 热以及发热、败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等等的疾病，所以疾管署也建议说，民众如果有进入草丛、树林等等的环境呢，可以穿浅色的衣袖长裤，就是长袖长裤啦，浅色的哦。然后手套跟长筒袜或者是长靴也可以穿好，并且把我们的裤管塞进袜子或鞋子里面，把这个衣物跟皮肤的裸露处包起来。这样子呢，会比较可以避免一些，把蜱虫带回家的可能性哦。那户外活动结束之后呢，也建议回家的时候要尽快的沐浴、更换所有的衣物，并且检查一下是不是有被蜱虫叮咬或者是附着。那很多听众朋友一定想说，我如果发现自己被蜱虫附着或者是叮咬皮肤的话，怎么办呢？千万千万不可以直接用手硬扯，疾管署表示了，如果你有发现你被蜱虫叮咬，应该要尽速的用镊子夹住蜱虫的口气，然后小心的把蜱虫摘除，避免它的口气断裂残留在你的体内，并且使用肥皂冲洗叮咬的地方。那如果从郊区、山林等等的户外环境回家之后啊，除了检查皮肤、更换衣物、沐浴之外呢，如果你有出现身体不适的话，也应该要赶快就医，并且主动告知你的医生

近，诶，你好像疑似有遭到蜱虫叮咬，或者是你有前往草丛啊、郊区、山林等等的环境活动哦。那蜱虫如果被它咬的话，就会有这个疾病产生吗？就是我们的这个传播着感染的疾病吗？那其实你如果被叮咬的话，并不直接等于你被感染了。疾管署有指出说，这个 SFTS 是人畜共同的传染病，所以蜱虫它其实只是一个主要的传播媒介之一。人类也有可能会因为呢，你是遭到带有这个病毒的蜱虫叮咬而感染，那潜伏期的话大约是7到14天。那我们如果患者发病之后第一个礼拜，大部分会有一些可能发烧，然后恶心、呕吐、腹泻、头痛、肌肉痛等等的症状，其实跟感冒有点像，所以其实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子就大意了。那少数的重症患者呢，可能会发生这种多重器官衰竭的状况。所以在今年3月多的时候，其实也有疾管署又公布说有一例这个 SFTS 确诊的病例啦。那他是北部70多岁的男性，卫生单位后续呢也在他的家里的外面有采获16只蜱虫哦。所以其实最主要的这个活动部分也是住家前方有菜园啊，周边有很多野生的动物出没，所以大家特别留意了。除了人类之外呢，狗狗、猫猫到公园、草地也是有可能会被这个我们的蜱虫等等的外寄生虫跟回家的。因为气温逐步回升，然后环境湿度也增加了，跳蚤啊、蜱虱等等的寄生虫活动力是会提升的，所以狗狗、猫猫感染的风险也会比较高，大家记得要多多检查一下，爱犬跟爱猫是不是有频繁出现搔抓啊、舔舐，或者是有掉毛、皮肤有泛红的状况发生。时间5:30，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要进入这个下一个单元，出门溜溜带你来看一下中部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听到来自我想看见的蓝天的歌曲，与你一起看过的天空。

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我有个好消息要宣布，我要升官了。
1: 喂，我今天为公司争取到一个重量级的大客户啊。
2: 哎，恭喜恭喜啊。哎，你女儿真漂亮。哎，你看她那个小鼻子小眼的，真像个小萧蔷。
1: 哎呦小子，哎，你终于当新郎官了，你以后会不会怕老婆啊？
3: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各位姐妹们，今天的生日会大家尽情的唱，尽情的喝，不醉不归。哦耶。
4: 生活中、工作中，存在着许多值得分享与庆贺的事情。
2: 宝贝儿，爸爸回来了。
5: 爸爸，我爱你。
6: 拒绝酒后开车，唯有平安才能延续欢乐，享受生命中的幸福与美好。

时间5:3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你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那接下来呢，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出门六六的单元啦，带大家看一看，中部北部有什么活动是这个周末这个连假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呢？那现在目前哦，窗外的天气也是渐渐的亮起来了。从我们的这个五岭的即时影像可以发现，没错，日出出来了哦。那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在这个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目前是车多满场的情况，所以请大家不要再上去了。现场呢，我们也有相关的同仁在进行指挥交通当中，所以请车辆配合我们的指挥引导通行。那持续提醒到你哦，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7.9公里过蓬山隧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情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一下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86公里过王田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双向在45公里到47公里之间，桃园前这边是没有路的。

嗯的哦。那目前也是外面天刚逐渐要开始亮了，所以视线的话呢，可能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放慢行车速度，留意一下前车的道路状况。市区的部分，在这个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公园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全线，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我们的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因为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觉，这个我们视觉墙在架设当中，还有这个搭建的工程啊，所以有交通管制在实行当中哦。那一路会到早上的七点钟，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市区持续性的施工，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以及中山桥双向，这边都是有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预计六点钟的时候会排除。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哦，那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要去什么地方呢？今天出门溜溜要带大家去哪些活动的现场看一看、走一走呢？先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回来跟你分享，听到田馥甄的歌声，要去什么地方？

傅娟2026年今年的9月24号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当中的歌曲哦，《要去什么地方》。时间5:44，出门溜溜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北部地区、中部地区有什么地方好吃好玩了。在这个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一路到9月28号，首先看到我们台北圆山花博珍宴馆这边举办了咖啡与花物语的大型室内的咖啡市集活动哦，那也集结了将近300组海内外品牌，还有百间人气咖啡馆，有在这边举行活动。那时间的话呢，也是一路到9月28号了。同样在台北圆山花博的花海广场哦，在附近而已，举办了香菜市集。那有80间摊商啊，将香菜融入了各式的美食跟创意小物当中哦。时间的话是到今天9月27号，在我们台北花博花海广场这边，如果喜欢香菜的朋友，一样是可以来走一走、逛一逛的。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也推出了中秋新乐团静思同欢的中秋新乐园静思同欢的活动，包含了白昼看金星、中秋夜展示场免费、中秋夜展示场免费参观，还有线上直播赏月的活动，一路也是到9月28号的教师节当天。那桃园全区的话呢，也有2026的台湾设计展哦，在青埔还有中立的主展区盛大开跑了，白天可以看设计啊，晚上呢有非常漂亮的光雕可以欣赏。

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走一走看一看，诶，往往会发现有很多你喜欢的东西跟你喜欢的痕迹会在生活当中默默的就留下了这么一点点的痕迹。听到来自温蒂漫步的歌声，寻找你的痕迹。

寻找你的痕迹，温蒂漫步的歌声。其实六六觉得在出门走一走旅游的过程中呢，不一定是要寻找某一个人的痕迹，更重要的是你要找到自己喜欢什么，然后更了解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到你哦，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往三重的方向有三个行人往三重走哦，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特别留意我们行人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那另外呢，也是要持续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啊，台北市大安区目前我们这个乐业街从基隆路到乐业94巷这边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况的。好，因为我们这个昨天晚上在大安区乐业街的87号这边有发生工地的火警，那目前的话呢，可能这个空气品质啊会影响到一些台北市的文山区、中正区、信义区以及大安区，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以及永和区这个部分哦，这些地方呢都有可能会受到空气品质的影响哦，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再特别是要注意一下有没有烟雾的情况，放慢车速了。那如果在家里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把这个，如果刚好住在这些区域的话，那个门窗特别是要关好的。5:53，继续带你了解到北部中部有什么好去处。刚刚提到了我们在天文馆有活动嘛，那还有这个桃园的台湾设计展哦。那桃园的这个台湾设计展呢，会一路到10月11号，所以时间是比较充裕的。

是地点的话呢，在桃园市立美术馆青埔主展区，那中立的中正公园还有中立艺术馆也有这个展区哦。那在基隆港的部分也有我们皇阿玛水上装置艺术，就是很热门的百万超人气猫咪 IP 啊，皇阿玛的后宫生活要登陆港都了。15公尺的巨大皇阿玛充气装置会在海上哦。如果大家有去到基隆的话呢，配合基隆港夜间的港景，还有全新亮化的灯光效果，是非常疗愈的，不妨走一走看一看。那宜兰东山呢，也有月亮什么东东的活动，即日起呢，会一路持续的展出夜间点灯的时间，到是晚上的5点到晚上10点，在东山的火车站前广场呢，会有宜兰最经典的中秋造景装置，广场上还有7公尺高的巨型发光月球，非常壮观呢、啊。那今年更是首度搭配了很有科幻感觉的这个飞碟造型装置，只要在月球打卡拍照呢，跟这个月球打卡拍照可以到服务台兑换在地限定的东山柚，有得吃又有得玩，非常充实哦。那中部地区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台中雾峰有秋夜觉醒季雾峰盛典，一路会到今天的9月27号哦。那地点在立法院民主议政园区的民主草坪，这里很有慵懒秋意的草地音乐会，会邀请非常多组的这个台湾顶尖爵士乐团来到现场演奏哦。大家可以准备野餐垫，在星空下吹吹风，听听歌，还有很多文创小物跟在地的小吃，这个市集的活动呢，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台中这个纸箱王创意园区大坑店啊，也有这个相聚月光下月光闪闪记哦，很适合亲子的梦幻手作行程，用防水纸艺打造出各种发光月亮跟玉兔的装置，还有一些 DIY 手作课程推荐给大家。那在彰化的西湖呢，也有2026彰化羊肉节，在西湖糖厂这边，9月26号的时候呢，昨天啦，已经过了哈，但是还是推荐给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彰化的西湖糖厂这边走一走哦，当地的羊肉也是非常盛产的。时间5点56分，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许富凯满满的啊，在台湾其实有很多满满的人情味值得你去探索。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时间6:01，金国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市区的部分，在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的方向呢，有三个行人往三重走啊，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如果有看到行人，务必是放慢车速，先礼让行人了。那国道一号双向在45公里到47公里之间，桃园前是没有路灯的情况，所以虽然说目前窗外的天气，这个太阳是慢慢升起的，但驾驶朋友如果行经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哦，放慢车速，多多留意前车的路况了。同样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哦，在这个我们的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还有我们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公园到中山东西双向的全线，都是因为国庆大会的相关的这个架设以及搭建有交通管制的状况。那现场的话也会有疏导的勤务，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配合现场的疏导进行通行。那可以的话，当然也是先行改道会比较好。还有在台北市大安区乐业街，从基隆路到乐业。

业94巷这边呢，一路都会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昨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这个乐业街往东，在乐业街的87号对面的工地呢，有发生火警的

所以请驾驶朋友们特别特别小心留意了。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5号南下在 7.9 公里过蓬山隧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咯。同时也接获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凯达格兰大道公园到中山东西双向全线刚刚有说有这个施工的状况呢，然后有因为国庆大会嘛，所以我们这边有管制，那目前是已经结束施工，然后撤场完毕了，所以车道是可以开放通行的，那周边车流也是很正常的哦，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放心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求学时期进入社会后，都可能会有不可或缺的恩师。记得在我的国小的老师有蔡淑琴、苏阿雪、严脸男，国中时候的老师有王宪章、陈月珠、于小琴，警大时候有边子光主任、陈福荣中队长，都是我们求学时代谆谆教诲的好老师，对我深刻的影响。老师，你们辛苦了，有你们真好。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荣兴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平安健康，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3: 时间6:0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如果想要找到我，跟我说声早安。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那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第三个小时接下来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哦。了解到我们这个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165打架仪表板的数据跟小小故事之后呢，再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了解飞机的起降以及天气状况。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稻香》。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林嘉璐，嘉璐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简单的叙述一下国五的路况，目前国五双向南北向呢都是顺畅的，时速都有80到90以上。那个提醒一下用路人，晚一点13到18时的时候，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还有宜市的路口有高承载的管制。那我们预估9点10点过后，北上的车潮就会涌现，那请大家再留意了。那出门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那不要过度的依赖那个辅助驾驶。那以上是国五的路况。
0: 谢谢嘉璐。9点10点过后，我们这个国五北上的车潮就会慢慢变多了哈，所以大家，如果要这个北上的话，尽量把握一下9点前的时间。那毕竟连假嘛，大家可能出门的频率会比较高，所以，多多保留一点通勤的时间，这样子才不会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提醒到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台61线南下在172.8公里杨厝路段，这边路面是有油渍以及散落物的情况，那我们相关单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呢，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

你闪避一下，多多留意了。虽然说日出已经升起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台十四甲双向在五岭停车场这边也还是满场的状况，所以车子很多，也提醒驾驶朋友千万千万不要违停哈，因为我们的这个警察呢，我们相关的同仁会在这边加强取缔，所以请大家可以的话先不要上五岭了，因为这边目前是停车场满场车多的情况。你有趁着这个连假可能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跟久违未见的家人聚一聚吗？听到一首歌曲哦，来自吴美玲和故乡的情歌。

美玲在今年五月发行的歌曲《好歌乡》的精华，时间6:19。在进入今天的早晨警示音单元之前，要提醒到大家，路况的消息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安定前的内侧车道，我们的小狗狗战士出现了哦。这边有小狗狗走在路上，内侧车道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哦。那一样是要请我们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多多放慢这个车速，留意一下，诶，是不是有小狗狗走在路上？市区的部分，台北市虽然刚刚有说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东西双向全线这边的施工是已经结束的，但是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部分，这边国庆大会的这个架设还是持续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哦。那还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配合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时间6:21，接下来要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环节。这个单元呢，带大家来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数据。首先看到9月25号电信网络诈欺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209件啊，那财损金额来到了5596.5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有4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95.2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16件哦，财损金额来到了557.9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的数据呢，电信网络诈欺385件是有减少蛮大的幅度哦，那财损金额也是减少了将近一半。还有这个非电信网络诈欺啊，同样一样是很棒的，维持的个位数，但也减少了一半的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更是从上个礼拜的469.4万元呢，大幅减少到了95.2万元。假性财产犯罪上个礼拜呢是57件哦，那这个礼拜缩减到了16件，很棒。那财损金额也是从1514.9万元缩减了一半，到557.9万元。这个礼拜财损金额零元的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0件，相较于上个礼拜也是减少了16件之多，非常的好。同样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提高警觉了哦。最近有非常多新型的诈骗手法，还有结合这个变形的这种诈骗的手法呢，都会出现。所以大家务必是，不论是看到讯息啊，或者是连结啊，他寄一个档案给你啊，都要多多的提高警觉哦，小心他会暗藏木马病毒。

路况消息的部分呢，刚刚有提到说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的情况依旧是蛮长的哦，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即时影像发现说，虽然说天空已经亮了，但是五岭这边还是很多人，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因为这边是山区嘛，所以还是要小心行驶。再加上呢，因为这边车多蛮长，然后要提醒驾驶朋友切勿违停，如果违停的话，我们这边的警察伯伯也是会加强取缔的，所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了。而且因为五岭停车场蛮长，所以请大家先不要上五岭，如果想要欣赏

美景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行程。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故事，就是有没有什么诈骗案件是可以多多提防的。听到来自汪佩蓉的歌声，骗不了。

佩蓉的歌声，在2005年发行，收录在《只要你快乐》专辑当中，骗不了。时间6:28。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资安研究员近期在这个有揭露说，透过

Google 广告散布的技术资源来诈骗啊，更是用迷惑性的方式呢，锁定了 Windows 还有 Mac 使用者。这类恶意的广告呢，会把受害者导向看起来很正常的页面，接着用全萤幕警告假讯息，就是的假安全讯息，还有浏览器卡顿等等的手法呢，营造出电脑宕机或者是遭到感染的假象，让我们使用者拨打页面上面客服的假的客服电话，然后进行诈骗。很多的这个客户组织哦，使用者有点击这个恶意广告遭受到攻击啊，差不多在8月31号左右到9月初的时候呢，有619家的客户组织都遭受了这样子的攻击。那研究员也指出，这些广告出现至少在284个合法的出版网站有出现哦，包含了地图、天气、房地产、文件托管还有体育等等高流量的网站都会出现这样子的广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可见范围呢，真的是非常占用了整体网络流量的小部分啊。那实际接触到这些广告的人数，虽然说看起来很小部分，但是接触到的人呢是高于统计的哦。而这类型的诈骗，它其实关键最主要的关键不是直接入侵你的装置，而是利用浏览器的互动呢，这种你因为它会出现那个警告嘛，所以你会有恐慌的产生。那研究员也描述说，这种恶意的页面呢，会在使用者操作之后才显示警告，并且隐藏游标，然后干扰你离开页面的那种快捷键，就你看不到，所以甚至呢，浏览器会看起来像是被锁住的状态，你只能打它上面的客服电话，就假的那种客服电话。所以呢，有些页面还会先以你看起来像是无害的商店，那个进入你这个无害的商店之后呢，载入一些画面作为掩护，然后逐步切换成针对不同作业系统设计的假警告画面。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种假警告画面，千万不要急着太心急，然后打上面的电话，因为你一旦拨打上面页面的假电话的话呢，诈骗者就会要求你支付高额的赎金，或者是交出你的个资还有授权远端的存取权限。这些画面虽然很逼真，但是装置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遭到锁定的，所以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啊，我们相关单位也呼吁了，不要拨打页面上的电话，并且尝试离开全萤幕，或者是关闭分页，还有直接结束浏览器的程序也是可以的。

0: 然提高警觉也是很重要的哦，在浏览网络的时候呢，你要应该要安装并且启用这个可以相信的广告拦截工具，这样子可以对于一些来路不明的搜寻广告要有保持戒心的状态，也可以阻挡一些这些来路不明的搜寻广告呢对我们可能有进一步的威胁，或者是让你陷入这种很紧张的情况下。时间6:3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再回来。那现在天也亮了吼，所以如果你准备要出门的话，千万要记得检查一下车辆是否各个指标水电啊、油啊，是不是都是正常的指标，那确保我们车辆没有问题再出门，这样开开心心的出门才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
1: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alace 帕拉斯，
2: 我是吉他手小葵，
4: 我是贝斯手汉堡，
5: 我是鼓手大宝，
6: 我是主唱法妈。
2: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3: 警察广播。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时间6:3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六六这个礼拜陪伴你的最后25分钟了哈。持续的提醒你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11公里安定前的内侧车道，我们小狗狗勇士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他还在我们内侧车道欧北造吗？好，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我们小心留意，稍微闪避一下了，如果有看到小狗狗的话。以及我们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72.8公里阳错路段，这边路面是有油渍以及散落物的，所以一样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那我们相关单位呢也已经前往处理了。在高雄市的部分呢，今天早上7点开始一路到晚上的10点了，在左营区这边会有大型的庙会绕境活动，所以现场呢也会有一些弹性的人车管制，请用路的朋友如果要行经这边的话呢，提早规划一下替代的道路，避开人潮以及车潮，然后多保留一点你的通勤时间，避免耽误到你的行程。如果要行经高雄市左营区比较一些重要路段，像是新庄仔路、还有环潭路、莲潭路、左营大路以及我们胜利路、军校路、海平路，还有莲池潭周边的这个路段的部分，如果有要行经的话呢，务必是多预留一点通勤时间的。听那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情形以及天气状况。听到来自吴思贤以及派伟俊的歌声 Chasing Dreams。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时间6:41，我们接下来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一下飞机的起降情形以及天气状况。有请到我们的航务员郭义伟，义伟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马祖机场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金门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放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中秋连假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义伟。

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哦，因为中秋佳节，大家可能有些蛮多人是要搭乘我们飞机出门玩的嘛，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行动电源、锂电池，记得要遵守我们相关的管制规定喽。目前没有最新的路况消息，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到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安定前内侧车道，稍早有接获说有小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哦。我们的小狗狗勇士目前还在内侧车道吗？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172.8公里阳错路段路面有油渍跟散落物啊。那我们相关单位也派员前往处理了，不过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部分呢，

这边因为国庆大会，所以还是有交通管制的，请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帮忙先行改道咯。同样是台北市，在大安区的部分呢，这边乐业街从基隆路到乐业94巷都会有管制。那这个管制是因为昨天晚上有大火的发生在乐业街87号对面的工地有火警。那现场的话呢，我们可能还是有一些烟雾飘散，那影响的区域会在北市的文山区、中正区、信义区以及大安区，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永和区哦，这空气品质的部分，再请大家帮忙多多注意了。时间6:44，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格式塔少女《Melting Light》。

赤塔少女以及陈以恒的歌声哦，《Melting Light》这张2026年9月16号发行的新歌收录在《工作这件事》《休息这件事》这张专辑当中。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连假的第三天了，所以其实我们准备也差不多要好好把握连假的尾声，做收心的动作了哈。明天的话就是我们的教师节，记得可以趁着这个连假的最后两天的时间，可能约一下很久不见的老师，对你来说非常感谢，然后很久没有看见或者是很久没有讲话的老师，可以约一个用餐时间吗？跟老师聚一聚也是蛮好的。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喇叭跟汉堡黄，《青春多美丽》。很多时候真的在步入社会之后呢，会发现在学校有老师陪伴扶持的那段时光真的很棒，很美丽。

2016年9月11号发行，收录在《活着的副作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La Voix》跟汉堡皇的声音，青春多美丽哦！相信就算是有一定的距离呢，但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也可以发个消息或者是发个讯息，让好久不见的老师跟你之间的情谊哦再度联系。如果心中也是对跟六六一样对老师有满满的感谢的话呢，赶快把握这个教师节的机会啊，跟老师表达一下，关心一下老师最近好不好，然后表达一下你对老师的感恩之情。时间6:55了，那也是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在这个礼拜的节目的尾声呢，当然也是要再祝各位中秋佳节愉快，中秋以及教师的这个连假愉快了。那全天下的老师们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祝老师们中这个教师节快乐。所以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要献上六六小时候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歌，叫做《师恩深一生深》。老师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是会有一辈子的根基所在。来自秀琴的歌声《师恩深一生深》，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12.6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侧车道，这边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稍微的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在311公里安定前的内侧车道有小狗狗在路中间，那目前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所以虽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172.8公里阳错路段的路面呢是有油渍以及散落物的，那目前已经派遣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注意。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7点到晚上10点在左营区这边有大型的庙会绕境活动哦，那现场也会有弹性的人车管制，所以请用路的朋友提早规划替代的路线，先行改道，避开人潮以及车潮，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在台北市区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呢，这边都因为国庆大会的架设，所以会有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指挥通行。在台北市乐业街从基隆路到乐业94巷，因为火警的关系哦，现场这边是有这个管制的，那预测烟雾会有飘散的方向跟影响的范围呢，会影响到台北市的文山区、中正区、信义区以及大安区，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跟永和区，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部长林一静。迎接教师节，想向每一位辛苦教导、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在数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给了教育更多的可能，但老师的耐心与陪伴永远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力量。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我知道了。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Lemon。今天阿珍不在家，这个3个小时从7点到10点的时间呢，就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美好的星期天早晨啦。那今天呢是9月27号嘛，也是我们中秋节加教师节连假的第三天。那不知道呢，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假期，哇，这么长4天的假期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呢？那我们节目呢也会持续在空中为大家带来

带来好听的歌曲、有趣的节目内容以及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所以呢，持续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咯。那么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这边就有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供给大家。国道3号的北上 39.2 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这边有车辆停放，还有国道5号的北上在 14.3 公里过平林的外侧路间有大客车故障的状况，现在正在处理当中，请你呢小心一下现场的这个车辆还有维修处理的人员咯。再来呢，在台61线的双向163.5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内侧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台64线的西行江子翠入口前外侧车道掉了大型的掉落物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麻烦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那我也会在空中告诉更多更多的人哦。我们一起呢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咯。那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00-000-123。最近呢，距离上一次来警广代班也是过了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这段时间天气也慢慢转凉，来到秋天了嘛。那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是一首我想到秋天我就会想到的一首歌曲，来自魏如云的歌声。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Queen 魏如云所带来的《秋香》。在刚刚这首歌曲里面呢，你可能会听到很多好像蛮熟悉的词，还有蛮熟悉的旋律哦。那是因为呢，这首歌其实就是想要表达说，就是大家怀旧的那一种感觉，就是采样了很多的歌曲，然后也用很多大家很耳熟能详的歌词放入这一首歌曲里面。这首秋香呢，我觉得想要表达的应该就是秋天的时候，人家说伤春悲秋嘛，秋天的时候就很容易想起一些过往的回忆，所以这首歌曲呢，推荐给大家，来自魏如云的秋香。7:16，来看看现在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 112.6 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车道，这里有动物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那经过的话呢，如果看到它请小心的绕开它咯。再来是台北市有国庆大会的活动，那这边呢会进行交通管制，来架设这个 LED 的主题视讯，那管制路段呢会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那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台64线的西行17.8公里，江子翠入口前外侧车道大型掉落物已经有派人前往处理咯。再来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北上的39.2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原本有车辆停放，现在已经成功排除喽。刚刚说到呢，秋天，刚刚这首秋香呢，带给你的是一种很怀念的感觉。那么下一首歌曲呢，又是秋天的另外一种样态了。不知道在你的心中，秋天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旋律，还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下一首歌曲是来自许哲佩的创作以及演唱，这首歌曲收录在2015年他的摇摆电力公司专辑当中，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

这首歌曲是许哲佩所带来的《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是的，秋天也会让人有这种感觉嘛，就是很像小精灵在跳舞的感觉，在一堆的可能落叶之上跳舞的感觉。刚刚这首歌给我的是这样的画面。来到7:22咯，这里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我是 Lemon。 那么阿珍呢，今天不在家，他应该是回他真正的家里面去了，应该是回去过中秋节啦。所以呢 ，Lemon 是一个上个星期就已经跟朋友一起烤完肉的人，所以我这个星期就没有特别再回家去烤肉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烤肉呢？我这几天在路上一直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在路边啊，或是在他的家旁边的空地等等的在烤肉，就觉得哇。每次到中秋节这个时刻呢，可以看到很多好的很好的家人啊朋友啊一起聚在一起烤肉赏月。虽然在台北可能有点多，高楼大厦不一定可以赏得到月啦，但是呢就看到大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就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因为现在就尤其是自己越来越长大之后呢，就发现好像真的大家会越来越没有时间聚在一起。那在这样的节日啊，在这样的中秋佳节下，大家可以因为想说一起过节，我们一起烤个肉，所以聚在一起呢，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那你有烤肉吗？这次的中秋节你烤肉了吗？欢迎来跟我分享。如果你有拍你们家的那个中秋节烤肉照的话，也欢迎分享，让我来批判一下。我这次中秋节的连假应该是没有烤肉通了啦。虽然我昨天有跑去吃那个韩式烤肉，这如果有算的话，昨天也算是有烤到肉了啦。那如果你有你们家的烤肉照的话，或者是你也跟我一样想说自己准备好麻烦哦，我们去外面吃烤肉店吧，也欢迎跟我分享你的照片哦，或者是你们有吃什么很神奇的很好吃的东西都可以跟我分享。我的脸书粉专还有 IG 呢都叫做 DJ Lemon， DJ 一个空格 LEMO， 就是我们柠檬的 Lemon 少一个 N 就可以找到我咯。来跟我分享你的烤肉照吧。一大早分享这烤肉照，不知道会不会让眼睛热量过高。

好，那我们这个段落呢，持续带来的歌曲都是秋天的歌曲。那这首歌曲是萧煌奇的创作跟演唱，《秋天的思念》送给你。

0: 萧煌奇的歌声，秋天的思念。时间很快的来到了7:30，七点半咯。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连线的是中央气象署。最近呢，阳光蛮好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哦，今天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资讯呢？那今天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还是属于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午后的话在山区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白天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台北盆地还有西半部内陆地区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上会比较偏热一点，而且紫外线也比较偏强。中午前后可以来到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工作，并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那今天的话，在东半部沿岸、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水海边活动，请多留意。而最近几天是否年度大潮，在新北到彰化沿海跟澎湖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陈传，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是的，还是要多加的留意哦，尤其是海边活动的听众朋友，这几天呢也是因为大连假嘛，所以很多人应该会跑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像我呢，如果跑到一个比较远，然后它又有山的城市或者是镇上呢，我一定会安排一个行程，就是去海边玩。而且呢，最近的天气真的很适合去海边，就是又是太阳，有太阳的好天气，然后同时呢又不会太热，太适合去海边了吧最近。那海边活动呢，真的一定要多加的留心哦。像是呢，可能有那个什么潮也要关注一下。然后还有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尽量不要去没有人的海边。去没有人的海边，你还下水的话，真的又一个人的话，真的是很危险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尽量选择，要玩水的话呢，就选择有救生员的海滩，这样呢也会比较安全哦。好的，那聊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等再继续回到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现场咯。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4: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3: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4: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5: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许富凯还有 IC Ball 冰球乐团一起带的《爱丽甘舞邦》。今年四月底发行的作品《爱丽甘舞王》，哎，甘舞邦邦，对，台语无啥好啦，但是咧，甲大家讲高炸也是会使啦。好啦，7:4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边呢是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大家高炸，我是今天的代班主席林，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 Nemo。今天我们阿珍不在家，7:00到10:00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就由 Lemo 我在空中陪伴你度过这个美好的假日早晨。不管你是要开车呢，还是刚起床，还是还没睡觉呢，都希望你可以度过这美好的三个小时时光咯。路况消息持续在空中为您更新，国道一号的北上209公里埔盐系统前内侧护栏旁边有狗狗躺着，那目前的回报呢是说不确定这只狗狗的状态是如何哦，那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咯，在国一的埔盐系统前这边。然后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12.6 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车道这边有动物躺平，国道五号的北上 14.3 公里过平林外侧路肩有大客车故障，正在处理当中。台64线的西行 17.8 公里江子翠入口前外侧车道这边有大型的掉落物，已经派人前往处理，这个状况也是要请你多加小心哦。台北市的国庆大会有要架设一些设备哦，所以呢现在就已经在进行交通管制了，管制路段包含有凯达格兰大道凯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呢也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看到指挥交通的人或者是呢有一些路障之类的，就是要麻烦你跟着他的指挥方向走咯。国一的南下311公里安定前那一侧车道，原本说小狗狗在这边，现在已经成功的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03。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王洪恩还有张惠妹阿妹所带来的《巴冷公主》。

王洪恩还有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八冷公主》。下一首歌曲是飞儿乐团的《月牙湾》。每次呢听到这一首歌，就让我想到之前去日月潭，因为呢日月潭也有一个月牙湾啊，然后在那边坐船啊，然后散散步，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中秋连假呢真的也蛮适合去一些平常不会去的地方玩啦。那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呢，你是有去什么地方玩吗？这首 FIR 飞儿乐团所带来的《月牙湾》送给你咯。

来自飞儿乐团的《月牙湾》这个段落的主题，就是带大家去走一走啦。7:52，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 Demo，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台74线的东向35.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有一颗轮胎掉落，请小心。然后在台北市的话呢，乐业街87号有工地的火警，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呢会持续的管制乐业街基隆路到乐业街94巷，再进行后续的处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一下，然后避开这个管制路段，还有呢不要驻足停留，不要去观看哦，怕会挡住这个救火或者是后续处理的人员。一些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12.6公里国新竹系统外侧车道这边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排除，国一的北上209公里普盐系统前内侧护栏原本说有狗狗躺在这里，现在也是已经成功排除，以及呢台61线的南下172.8公里阳错路段，原本呢这里路面有油渍还有散落物，也都是已经成功处理完毕咯。中秋连假前几天呢，算是在网络上面也蛮红的一个消息，算是消息吗？但其实也是每个连假都会遇到的，就是返乡人潮超级超级多，真的很多啊！我之前有一次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大学时期9月嘛，刚开学嘛，然后刚开始来到台北读书，然后就想说呢，好，那我就连假的时候回家吧，一次放3-4天也比较多嘛，所以呢，我的。

大学第一个中秋节，我就拎着我的包包，开开心心的想说耶，我要回家度假了。结果呢，真的来到车站的时候，人超级爆炸多。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没有规划的人，所以我平常呢根本不会去什么先订车票啊之类的，几乎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嗯，所以呢我就来到了现场，而且我还没有很早到哦，我还下课之后可能六七点的时候才抵达了台北转运站，然后准备要回老家。结果呢看到现场人山人海啊，哇，真的是排到溢出来，人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超级超级多的。然后后来排排排排排，好像最后应该是有排到啦，有点忘记，但是最后好不容易在九点多末班车之前上车了，蛮不容易的。欸，没有，我那时候可能更早到，反正我记得我那时候等超级超级久的。所以呢也是奉劝大家，连假的时候也不能说不能回，不要回家欸，因为连假这种佳节就应该要跟家人团聚嘛。可是呢真的塞在上面的时候，哇，觉得好痛苦哦。不过连假的时候呢，还是鼓励大家多多的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啦，让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车子少一点，然后少一点这个就环保一点嘛，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回家，去跟家人一起享受这难得的节假日喽。好，时间来到的是7:56，接下来呢，我们第一小时很快的要迎来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是蓝又时所带来的《伦敦的爱情》。刚刚呢四处走一走，我们现在走到伦敦去了。四天的假期好像也是可以出国啦，虽然稍微比较赶一点点。那第一小时的最后就送上这首蓝又时的《伦敦的爱情》，等等8点钟整点对时。

钟翔早上八点钟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认真专注的生活让你更美丽。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听景广。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3号的北上204.7公里到204公里之间，快关前外侧车道有白色自小客车爆开停放，在这里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14.3公里过平林，外侧路肩大客车故障处理当中。台61线的双向94公里到102公里之间，玄宝大桥现在全线车道进行封闭施工。那另外呢，因为今天是中秋连假的关系呢，所以今天北上的车流也是蛮大的哦。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遇到拥塞的话呢，建议你可以从台61线99公里大山交流道汇出行驶替代道路。啊，接着呢是台64线的西行17.8公里，江子翠入口前外侧车道大型掉落物，请小心。台74线的东向35.6公里过草湖，外侧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以及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乐业街87号工地发生火警，目前火势已经扑灭，持续管制乐业街的基隆路到乐业街94巷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台北市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正在架设当中，所以呢附近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包含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预计呢会封闭到10月11号。接着排除的好消息，台74线的东向35.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车道一颗轮胎原本掉在这里，现在已经成功的排除咯。以上路况由雷蒙会诊播报，0800-000-123，0000-123，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